0: 真钱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九九四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访谈节目，我是主持阿蒙，问候您。每年的五月呢是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而五月的最后一周呢是民族法治宣传周。在今年，锡林浩特市整合各方力量，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面很广的宣传教育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锡林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齐勒格尔，为大家详细的解读和介绍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整体的开展情况。齐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分享今年我市民族政策宣传月的各项工作。
0: 好，齐主任，首先呢麻烦您介绍一下今年的民族政策宣传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而我市呢在整体的部署统筹推进工作方面又有如何的安排和落实的情况。
1: 好的，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的主题是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围绕这一主题呢，我们结合全市民族工作实际，统筹谋划，细化部署。一方面是市民委专门印发了2026年全市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任务分解表，明确各单位工作任务，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责任，做到人务到人，落实到位，全市形成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域推进的良好工作态势。另一方面呢，我们今年是创新推行了市级主场、牧区专场宣传模式，兼顾城市和牧区，实现全域无死角的宣传。在市区呢，我们举办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演出、民族政策法治宣讲、民貌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2000多名各族群众现场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民族政策，感受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牧区，我们走进宝里根苏木、锡日塔拉嘎查，开展青砖茶万里情主题活动，通过入户宣讲、基层文艺演出、便民增茶等接地气的方式，把政策知识、文化服务、便民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真正让民族政策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0: 好，听您介绍哈，这个主题的内容呢是多层次落实的。那么刚才呢，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首先呢是会有一个手册，就是2026年全市民族政策。

0: 宣传月的民族法治宣传周任务分解表。那么各个单位呢，在领到任务之后呢，也细化了自己的岗位职责。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市级主场加牧区专场的宣传模式，想问一下齐主任哈，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在市里搞宣传，也要去下乡到牧民家里去宣传，对不对？
1: 就是对的。
0: 所以呢在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听到这里也会觉得，哇，我曾经看到过咱们新零号的市民委的一些主办的活动，包括哈刚才提到的一些民俗活动啊，民贸成果展示等等系列哈。那么2000多名的群众呢也是欢聚在一起哈，感受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细化一下，和大家呢一起了解一下，在部署扎实形式新颖啊，真正能够做到贴近群众和服务群众这样的一些基础之上哈，我们想问一下齐主任，今年呢我们在宣传载体创新还有全域氛围的营造上又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咱们宣传的覆盖面还有咱们的影响力呢？
2: 今年我们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宣传体系，全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线上呢，我们依托官方新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推送宣传月主题内容，累计刊发推送1400多余次。市融媒体中心呢，开设西泠河畔十六红专题专栏，发布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亮点、先进人物事件28期，用身边真实的案例感染群众，凝聚人心。同时我们还组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民族法律法规线上答题，内容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互动式学习广受大家的欢迎，参与人数近10万人，实现了全民学法、线上普法的良好成效。线下呢，我们又精心制作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创产品，印发发放了各类的政策法治宣传手册8000余份，通过集中宣讲、入户走访、活动发放等多种形式，把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送到各族群众手中，让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
0: 我觉得这个点子非常好哈，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创产品呢，能够让老百姓、让市民朋友们、让各族人民群众哈，都能够在看到产品的同时就想到咱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宣讲的一些主题内容。那么您还有没有印象咱们这个文创产品哈，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产品？
2: 今年我们主要做的一个是筑牢的文创包，就是带走比较方便，
0: 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创包。
2: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充气式的 U 型枕。
0: 这个是解决旅途疲惫的实用工具哈。
2: 还有就是毛巾
0: 啊，毛巾，上面应该也是有一些我们的印的标语等等，是不是？
2: 对，就是。
0: 可能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哎呀，东西虽小哈，但是第一它有实用性，
2: 是的，
0: 不会说仅仅是一个展示性的物品。其次呢，就是尤其这个毛巾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洗脸的时候哈，可能就在那一刹那，你看到了这些宣传标语字样，您就会把这些字体呢反复的印刻在脑海当中。至于这个 U 型枕哈，是不是也是为了大家短途休息或者长途旅行准备的呢？
2: 对，就是。
0: 那说到 U 型枕哈，也是说到文旅了。没错，我们的节目哈也是覆盖文旅方面，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也会有这方面的介绍，我们再往下继续聊哈。线上的全民参与，线下呢也是要精准落地的，整个的这个效果呢是立体式的，非常的显著。那据了解哈，今年呢我市创新实行了一周一主题这种递进式的宣传模式，这一点呢就麻烦您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一周一主题。
2: 好呢，为了避免宣传工作流于形式，推动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今年我们创新开展了这个一周一主题递进式宣传活动，分为法治培训、惠民实践、以赛促学、基层宣讲4大板块。 第一周呢是聚焦法治培训，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对全市民族工作干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专题培训，针对今年7月1日新法正式实行做好前期预热，系统解读本法条文和工作实操要点，有效提升了全市民族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
0: 嗯，这是第一周的这个聚焦法治哈，因为呢学法懂法，我们首先得了解这个法律覆盖的一些面积，还有它内容的一些更新。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哈，他落地锡林浩特之后呢，他针对的这样的一些是我们的群众多一些，还是我们的基层干部多一些？
2: 这次覆盖是基层干部多，
0: 基层干部哈，是我们本单位的，还是我们就是邀请到其他各个单位从事民族宣传工作的一起参与呢？
2: 一起参与，这是全是各部门单位的，
0: 各部门的哈。
2: 对，
0: 那么总体来说哈，就是我们把这个覆盖面呢，形成这个点对点的这种模式，
2: 是的，
0: 让各个单位呢也积极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宣讲当中来哈。这个培训我觉得是非常有裨益的，也是为咱们7月1号的新法哈，有了一个提前的预热。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总结整个的这个宣传活动，所以呢到这里哈，只能说没有单一的宣传，只有连贯性的宣传，才能做到让普法行动深入人心，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的一些实践的一些培训。这是咱们第一周的工作哈。
2: 对的。
0: 第二周咱们又做了什么呢？
2: 第二周我们聚焦惠民帮扶。我们结合民族政策宣传月与全国助残日，开展暖心便民服务，先后走访助残机构6家，残疾群众40余名，发放帮扶慰问金38000元，将政策宣讲与民生帮扶相结合，让民族团结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0: 好，那第二周的工作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暖心服务呢，是实打实的给大家送了一份安心，送了一份实用。想问一下，在这个走访助残机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和其他的单位或者是机构做一些配合？
2: 这个主要是残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0: 咱们的各级残联，
2: 对的，残联跟我们一起闹的这个活动，
0: 对，一起组建活动过程当中哈，可能您也是深随其中哈，也有一些感触。像您觉得哈，就是我们的一些群众朋友在面对我们的这个宣讲的时候，他们大多数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2: 他们可能就是入户这种宣讲形式很少，
0: 很少，
2: 所以他们就很激动，也很开心，
0: 很意外哈，
2: 对，很意外。
0: 对，以往啊，就感觉好像就是宣传活动嘛，就是你被动的给我放个幻灯片，或者是给我讲，我听，听完以后，也许呢我会用到，也许我会接触不到，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左耳进右耳出，这种这个活动的效果非常的差哈。
2: 对，
0: 所以说这次我们入户了，那就不一样，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帮扶。想问一下，我们发放的这个慰问金是现金吗？
2: 啊，是的
0: 啊。那可能很多群众想哈，这来我这里给我宣讲，还给我带来了我生活中能用到的资金，我觉得他们的心哈一定觉得是热乎乎的。
2: 对的，
0: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惠民帮扶哈，只能说太好了，以后呢也希望咱们能够多搞一些。
2: 好，
0: 那第三周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2: 第三周我们主要是聚焦以赛促学。我们在全市机关单位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竞赛、主题宣讲比赛等，通过以赛带动学习，以学习夯实思想基础，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吃透民族政策，坚定民族团结进步的信念。
0: 好，那这个我又有疑问了哈，因为我们知道以往的这个比赛啊，它有现场比赛和网络答卷两种方式，咱们这一次的包括知识竞赛呀、主题宣讲的比赛，我们的形式大概是什么样的？
2: 都是线下的。
0: 都是线下的哈。这样的话，第一，大家不用呢去耗费太多的时间聚到一起，也减少了可能哈面对面接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健康层次的问题。另外就是线下可能大家相对来说哈也有更多的一些充足的准备时间了。
2: 是的。
0: 那您印象当中啊，在这个主题宣讲或者是知识竞赛当中，有没有哪一些选手或者哪一些画面让您觉得印象深刻呢？
2: 这次宣讲比赛还有知识竞赛，我们也感到很意外。受众群众很多。包括我们没有想到的消防救援大队，他们也报名了，
0: 集体参赛。
2: 对对对。然后各 学校的老师、教师、还有就是基层的工作人员、街道呀、社区等、所以就是参赛的这个覆盖群众很广。
0: 对，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啊，这个很意外，就是那一身火焰蓝哈，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呢？逆行者、冲锋陷阵，但是没想到他们对这个民族的政策的宣传的工作呀，还有一些基层的一些理论哈，也是如此的热衷
2: 重视。
0: 哎，对，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哈，可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什么老百姓，我也许退休了，我也许是自由职业者，我可能没有途径去了解这些。其实如果说您多了解一下哈，我们的这些活动，就是只要是您。

0: 对这些我们的宣讲内容感兴趣，您就可以线下去参与。其实我们是欢迎，就像这个自主人士或者退休人士也是加入到我们这个竞赛当中吧。
1: 是的，非常欢迎。
0: 对，所以说如果说您是自由职业者哈、啊、等等，哪怕咱们没有集体从属的单位，也可以报名哈。以后有机会，一定呢要关注咱们新零后的市民委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政策。当然，我们新盟融媒哈、啊、也会推进这方面的宣传，欢迎大家哈、啊、继续呢以赛促学，学习咱们的民族法律知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您下面给我们准备的一些意外的哈，就是一个总结。您来说说咱们全市各域的这个宣传教育活动哈，它总体呢我们有哪些覆盖面，您具体给大家去提供一下数据好吧。
1: 今年我们这个民族政策宣传月，各领域都全面开展了这个宣传教育活动。
0: 嗯，
1: 你看各部门累计开展了专题学习是213场。
0: 嗯，
1: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依托这个16子小课堂开展研学体验、情景教学等特色活动是114场。
0: 嗯，
1: 包括各苏木镇街道、社区嘎查开展群众文体活动274场，真正是实现了全覆盖、全员参与。
0: 好，那这里咱们要拆解一下了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活动，大家知道这个200多场哈，这已经是倾尽我们的所有力量了，这个数字非常可观。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是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他们的这个16子小课堂，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包括家长朋友哈，有的孩子回去会和家长交流一下，说妈妈今天我们可能怎么怎么样了，有的孩子可能哈被作业呢稍微呢绊住了手脚，不太和大家和家长沟通。那您跟我们的家长朋友透个底儿哈，这个16子小课堂，如果学生朋友们，我们的就包括幼儿园之类的幼小的孩子们啊，他们去学习的话，对孩子的自身发展有哪些帮助呢？
1: 这个课堂主要是各学校自主开展的，比如说有的是16子课堂，它这个课堂上是讲民族政策
0: 啊、宣讲。
1: 对，有的是呢思政课，
0: 思政课。
1: 对，基本上还有是什么青少年交流的活动呀，都是通过这个课堂来进行的。
0: 也有可能是走出校园。
1: 对对对，
0: 他们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哈。那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个学校，或者说哪一次活动您主动参与，或者说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我通过这个以往的参与啊，或者是走访调研，第10小学的活动，他们是有一个线上的阵地，专门是区外的这种西藏呀、新疆呀这些地方的学校的就各种青少年就是交流活动。
0: 我们在线上交流。
1: 对对对
0: 啊，通过网络哈。
1: 对，这个我就觉得挺新奇的，你说虽然两个地方就是物理距离上很远，但是线上这种让人就是心更近了。
0: 对
1: 对，
0: 我都想到了孩子们哈，就是问一下你家那儿的牛羊是什么样的，我家这儿的蓝天是什么样的。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眼中哈，无论是新疆的还是西藏的还是咱们内蒙古，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哈。我们呢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点啊，我们的区域自治政策也是不尽相同。孩子们呢可能凑在一起哈，他们也是通过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的交流，然后感慨万千，也是有了更多的一些线下线上的共同提升的一个机会，也是孩子们第一次哈能够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哈。所以说在这里我觉得第10小学的这个16子课堂，起码在我认为也是比较有创意的哈。
1: 对的。
0: 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研学体验，像这个研学体验和情景教学哈，这类也是交给学校自己自主安排吗？
1: 对的。他们每个学期吧都有这种任务。然后情景剧主要是幼儿园比较多。小朋友就是演一个今天演3000孤儿入内蒙呀、就这种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0: 对。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哈，就是我认识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今年哈6.1的主题也会紧扣我们这个形式去升级哈。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日常有和孩子经常交流的话，我觉得和孩子们一起去互动去了解，那么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全家呢都能够有一个浓厚的一个红色氛围。好，再往下说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全域覆盖、全员参与了，咱们继续来聊哈。那么刚才您提到阶段性的推荐还有全覆盖的落实，整个内容呢是非常扎实的，我们是实干型哈，也是亮点突出。而且呢我们也反复的强调，民族团结是离不开各个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也离不开咱们一些丰富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弘扬。那么在今年哈，我是在文化交融和品牌的这个树立打造方面，咱们又开展了哪些特色的工作呢？

0: 这个活动您参与的这个部分是哪些？
1: 我们是正好借这个活动的契机，与武汉市的这个黄陂区的民宗局，他们那是叫民宗局，
0: 民宗局，
1: 对，然后民宗局签了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合作交流协议。
0: 哦，这个协议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哈，这个是可以我们分享一下的内容吗？
1: 这个协议主要是围绕两地的民族工作，就是各族群众，两地的各族群众可以跨区域的开展文化交流呀，或者是活动交融呀，这方面都可以，就是有一个后续的一个合作吧。
0: 对，而且可能很多朋友也很就是从这个生活民俗化角度考虑哈，就是在武汉有很多的锡林郭勒的朋友，无论是求学还有求职或者是安家立业哈，确实有武汉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也是会到锡林郭勒我们进行两地的交流。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生活区域的变迁当中哈，可能大家也会发现武汉的天虽然热，但是咱们锡林郭勒这边的避暑啊也是非常的有呼应，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南北的交流哈，
1: 对的，
0: 一南一北交相呼应，这个就是我们的跨区文化交流，非常的有意思哈。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另一方面我们是擦亮本土的这个文化交流名片，持续开展从锡林河畔到黄浦江畔、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等特色对外宣传的文旅活动，然后呢也完成了西茶革命纪念馆升级改造，深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红色文化凝聚民族团结进步力量。
0: 好，那锡林河畔大家应该知道哈，咱们锡林河的源头哈就在这里，而且呢黄浦江大家也熟哈，就是在这个上海，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从锡林河畔到黄浦江畔哈，总觉得这个区域是跨的有点大了，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策划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这个文旅活动哈它需要更多的一些部门的支持，那么在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
1: 这个活动主要是文体局牵头
0: 啊，锡林浩特市文体局，
1: 对的，主要是一个旅游推介会吧，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带上乌兰木齐呀，或者是非遗传承人呀，或者是这种手工业的人呀，然后带着他们去上海，做一个
0: 非遗的宣传，
1: 对，然后文旅的推介吧。
0: 对，所以说到这里哈，我只能说哈，上海的朋友你们太有福气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需要到锡林郭勒哈，穿山越岭啊，跨越物理距离，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特色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这个草原民俗文化哈，直接送达到黄浦江畔了。我们这种送福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就跟咱们乌兰木齐的精神是一样的哈，我们的演艺的队伍到哪儿，我们就把这个草原文化宣讲到哪里。
1: 对，
0: 好，另外呢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咱们中国啊这个旅游日，大家应该知道哈，咱们有一个口号就是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这个是在咱们的这个火山文化旅行啊这样的一个整体区域开展的，对吧？想问一下您是去到现场了还是做背后的一些支持工作？
1: 做背后的支持工作。
0: 对，但是到这里可能我们也会接到很多的一些热心的一些市民朋友还有一些这个支持者的一些这个反馈哈，就是您觉得这个口号哈，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就是在从咱们的角度来说哈，这个口号它有哪些有意思的地方？
1: 我觉得第一点是很好记，
0: 好记是吧？而且我们对标了哪儿？
1: 北京首都
0: ，哎，对，因为其实呢，这种文旅 IP 和口号哈，我觉得其实它足够吸引眼球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物理距离呢缩短到了什么呢？用我们随意的一个这个对仗啊，让大家感受到，其实我们锡林浩特的文旅呢一直在努力，我们锡林浩特的很多的一些优秀资源呢正在充足的配置，
1: 对，
0: 我们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呢正在集合。因为往常大家提到这个民族事务委员会哈，会觉得说，哎呀，不就是宣讲吗？不就是宣传吗？但是这个宣传确实也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宣传更重要。你看我们把这个文旅加进来，这种宣传工作哈就推进的非常非常这个显眼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哈，其实我们可以去深挖更多东西，去改造更多东西哈。那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交流名片也是深化了它的亮色，有机会的话哈，也但建议大家呢就是跟身边的朋友交流，别忘了哈，跟上海的朋友说，哎呀，阿拉锡林河畔和你们这个黄浦江畔我们也可以缩短距离，最关键的是哈，出了北京记得向北走一走哈，咱们锡林浩特呢可以让您转一转。好，那再往下咱们来说说这个基层工作哈，因为毕竟文旅活动它是需要契机的，但是基层工作还是底色还是根本，对不对？
1: 对的。基层层面呢，今年的这个各街道和社区也特别的积极，他们开展了非遗鄂尔敦 非

0: 礼仪匠心、安瑞社区等特色文化活动，更让这个各族群众的距离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体悟中华文化的底蕴，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
1: 对，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这个魅力鄂尔敦肯定是鄂尔敦社区了。
0: 对的，
1: 对，安瑞社区这个我还不太了解，您大概知道它在哪个街道吗？或者说是哪个辖区？
0: 这个是非遗匠心安瑞社区，它这个活动是锡林浩特市鄂尔敦街道的一个花园社区，他们开展的活动。
1: 也是鄂尔敦街道。
0: 对对对
1: 啊，对。还有这个千针纳锦绣，这个我了解了，应该是跟这个传统的这个刺绣有关系哈。所以说您看，我们取这样的名字，让一个哪怕哈是没有参与过我们工作、没有参与过活动的朋友也能通过这个点滴的一些文案啊，了解到咱们的这个工作进程。我想问一下，就这些名字取的五花八门，但是很有力量，这个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吧？
0: 对的，主要是社区他们自己开展的，很积极。
1: 没错，包括我们做这个辽阔草原和谐心灵郭乐这样一个专题节目哈，我们也有各个社区的一些负责人啊，还有一些主任啊，还有这个党委啊这边的一些朋友们参与进来。那么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针对咱们的这个民族工作哈，也是非常非常的热衷，包括呢他们也是想方设法哈，把这些由点及面的内容推进到老百姓的心里。包括我们整个2026年的这个采访工作也是有很多是围绕社区开展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只能说哈，社区的基层工作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对的。
1: 好，那以政策暖民心，以文化聚合力，我们要全方位的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那么最后哈，就得请齐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我市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我们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新的方向呢？
0: 下一步我们锡林浩特市将持续把这个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一个当前的重要工作，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我们也会不断探索这个创新新思路、新载体、新方法，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工作模式，全力构建全覆盖、多融合、全领域的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根基。
1: 那也感谢齐勒格尔副主任的细致的解读啊，我们也是通过一期访谈呢，能够全方位的、多角度的了解了咱们今年全市民族政策宣传月的亮点工作，还有我们即将开展的未来的一些发展规划哈。咱们就全市上下各民族同胞上下同心聚力，多措并举哈，咱们也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在草原大地，融入咱们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齐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本期的访谈节目哈到此结束，我们只能和大家预约下次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都来。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

0: 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保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直播。刚才呢，我们一起分享了深耕民族政策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访谈，和大家一起聊到了我们锡林浩特市整合各方力量开展的形式多样的、覆盖面极广的宣传教育活动。那么接下来哈，我们继续深化主题，和各位在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专题节目当中呢，分享更多的一些您不曾看到的民族工作的重点。那刚才呢，大家也听到哈，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也是渗透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思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聊一聊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一起呢在山海之间见证千年的民族交融。刚才的宣传片大家听到了吗？里面提到哈，我要去海南了。那么说到海南岛，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它这边呢有一座山峰叫做五指山。五指山呢地处海南岛的中部腹地，山体的南北长度是40余公里，东西宽度约30公里，峰峦起伏，形似人的五根指头，所以呢得到了这个名字。而五指山的1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有三角山、铁耳峰、奇人峰、青春岭等等17座。主峰呢位于五指山的市区境内，海拔1867米，为海南岛的第一高峰，素有海南屋脊的南海之巅的美誉。那么作为海南岛的地理制高点，五指山呢其实不仅仅是南海文明发端的重要的中心地带，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比如呢，大家可能不了解的是，自先秦以来，五指山呢及其所在的南海区域文明的演进就始终与中华文明的整体进程紧密关联。所以呢，在文理当中一起筑牢千年的民族交融的思想，一起感受真正的民族交融的风貌。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课题。

首先呢，我们聊一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对于山海的印象。其实呢，做到传统文化的一些终极工作的时候呢，您会发现哈，中国人习惯性的称啊山海山海，他们要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而且呢，山离不开海，海中往往也会有名山。那作为祖国最南端的名山哈，五指山呢犹如巨灵长臂，守护着南海的海疆。比如说呢，在明代有一位叫做秋瑞的这位学者，他呢做了这样的一首诗题五指山，里面提到岂是巨灵深一臂，遥从海外属中原。那么这首诗句呢，不仅形象地展现出了五指山在中华版图当中的特殊的位置，也体现了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南海海疆区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动历史。在秦汉以前呢，和大多数的当时的南方的边陲名山一样啊，五指山呢，它被视为需要驾舟楫经风涛才能抵达的海外的仙山，典籍当中呢也是少有记载。唐宋之后呢，有关五指山的记载呢就逐渐增多了。比如说在南宋时期哈，五指山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了时人的著作当中。比如说南宋的范成大在《桂海余衡志》当中也记述了海南岛的山川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等的情形。还有呢，周去飞参考了《桂海余衡志》，结合自身在岭南的见闻，写成了《岭外代答》，其中记载了在南宋的淳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174年的五指山，黎同守王仲七率其旁80同丁口1820人规划的故事。这也是古代典籍当中较早的出现的关于五指山的山名的直接的记载。那么在元明之后啊，中央王朝呢加强

响了对五指山地区的开发和治理，而五指山这个名词呢，也是频繁地出现在了国家典籍当中。比如说《大明一统志》当中记载，李母山在定安县南400里，山有五峰，又名五指山，极高大，屹立琼崖万之间，为四周之望。每昼云雾收敛，则一峰耸翠插天，石斧而必复不见。另外呢，在明嘉靖20年，也就是公元1541年左右，龙鸿先在元代朱思本《渝地图》当中的基础之上，广搜资料编绘了《广渝图》，从知识汇总到山水导览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真正的属于明朝的山水系统。其中呢，也记载了大五指、小五指等等山名。那这也就表明啊，五指山呢在国家山川景物当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那么在明崇祯年间，兵部直方司主事陈祖寿编绘的《皇明直方地图》也清晰地标注了大五指这一山名。而清朝康熙58年，也就是公元1719年编绘完成的《皇宇全览图》，也是当时隶属最完整的清朝地图了。而五指山呢，作为中华版图最南端的名山，也被标注在了地图当中。除了渝图之外呢，五指山也被载入到了地方志当中哈。比如说呢，明代海南进士唐昼在正德16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编纂完成的《正德琼台志》当中记载，李母山一名五指，在县南400里，思生和离洞中，五峰如人指屹立，四周之山脉水源皆出于此。那么在清朝康熙30年，也就是公元1691年成书的《定安仙志》当中记载的，在县政南司河都界外，属生离地，距县城430余里，其高济天，其广莫测，五峰如指。随着五指山地区的开发以及推进，那么五指山呢，也作为名山的地景塑造过程也逐步的完成了。宋元以后呢，五指山成为了诸多名士题咏的南海名胜。比如说啊，清朝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当中写道：“五指山在琼海中亭亭直立，上参霄汉，若端人物书峨冠之象，已故琼州诸邑多出湘尾卓特士。”那么这些创作呢，也丰富了五指山的文化意义，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建设海南岛的真正的历史见证。所以呀，遥从海外数中原，南海边陲的地景塑造就通过历代的时代变迁，这样跃然在我们的眼前。那么接下来哈，我们来一起呢说到它的山形，和各位来聊一聊南明旗店的文明之光。说到这里哈，那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南明旗店赋。这是明朝的一位著名学者啊，他的名字有一些拗口哈、啊，叫做邱俊。邱俊呢，他十分热爱他的家乡海南岛，于是呢，他在整个写《南明旗店赋》当中啊，整词呢描绘到了海南岛的一些地理的形胜、自然的生态，还有人文的风貌。那么在谈到海南岛的山水形势时呢，他是这样写的。有旗店在南明中啊，还有呢，绵以地脉以前通，山别起而为昆仑，水必归以为明博。那么这些点滴的名句当中啊，它特别的点出了以南明旗店为雅称的海南岛的山高海阔的特点。那么在中华文明史上哈、啊、山海正是催生文明的重要地理和文化空间。
地处山海之间的五指山也是早期中华大地人类活动的起源地之一。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呢，很多的考古工作者呢在海南三亚落笔洞等等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也出土了古人类的牙齿化石还有石器等等。那么这就证明了海南岛的人类史可追溯至距今1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五指山地区像毛阳毛道等地啊，它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一些文化遗址当中也出土了大批的粗磨光面的像石斧、石铲、石凿、陶器等等器具。那研究证明啊，至时在新石器时代的五指山地区其实已经出现了人类的早期活动。那么考古证据也表明，在新石器时代，黎族先民就已经生活在了五指山地区了，从事生产劳作，繁衍生息。像前铁洞遗址还出土了石斧，还有陶器的残片，还有像碳化的稻谷等等，这些也印证了黎族先民在此从事刀耕火种、稻作农业与制陶手工业，创造了独特的岛屿史前文明。那学界呢一般认为啊，黎族先民在与古代的百越族群有渊源关系，他们从史前的时期就开始了从两广沿海地区渡海入岛，与岛上的族群深度融合。那五指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和广西的钦州还有广东湛江等等地区的百越文化遗存高度相似，均以几何印的文陶磨制石器为典型的特征。那么在语言上呢，黎语和壮族、布依族、侗族等等语言呢是同属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那么在习俗上黎族也长期保留着断发纹身，还有呢巢居、火耕、还有击鼓等等的古越人遗风，也说明了黎族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郡县开疆使秦汉，民族融合的山海场域吧。其实呢，在秦汉以后呢，中央王朝加强对海南的南海海疆治理，五指山地区呢也逐渐的纳入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体系，成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的场域。比如说在西汉的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呢在海南岛呢设立了朱衙。说到这个朱衙啊，可能很多人也不了解哈，它就是一个地方的行政机构。那么五指山地区呢也成为了中央王朝经略海南的一些核心腹地了。那么这个时期呢，中原移民开始呢逐渐的迁入到海南岛。其实他们最初呢是聚居在岛屿北部的沿海平原，随后呢逐步的移居到了中部的五指山区，与当地的黎族先民呢一起开发了海南岛。后来呢到了魏晋至南宋的宋元时期哈，北的五指山也成为了各民族迁徙和融合的枢纽。尤其呢刚才提到了南朝到隋初，那岭南地区哈，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促使海南这边哈，它的很多的一些先民就归附到了中央王朝，也进一步的推进了五指山地区的开发建设和民族的融合进程。

实呢，这里有一个典故哈，就是岭南地区的里仁首领冼夫人，她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哈，叫做合集百越，那么促使呢很多的先民哈，最终归附了中央王朝，所以说呢，历史也造就了很多的传奇人物。那么宋元时期呢，随着福建、两广一带移民的大量涌入，海南岛呢也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的移民高潮，而民族交融呢也是进一步的去深化了。这个时期呢，中央王朝在五指山呢置了镇州啊，册封了黎族的首领，而且呢给老百姓也带来很多福音，比如说减免税赋，民间贸易呢也是日渐的繁盛了，包括像沿海移民的集市啊，还有山区的黎族村寨啊，都形成了通商的商贸网络。人们呢以槟榔、沉香还有黎锦、山货等等特产呢，交换来了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匹、铁器、盐巴等等。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呢，经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到了海南岛。他们呢以商贸为业，与黎族、汉族等民族哈杂居共处，也丰富了五指山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文化样貌。而明清时期呢，一部分苗族也是哈作为移民从广西、贵州等地迁入到了海南岛，那么定居在了五指山的北麓和东麓山区，与各民族杂居共处，共同开发建设。而各民族往来互动的场景呢，也就如哈明代的林士元引用的五指山的诗句当中所提到的：“五指参天五岳星，四周倒水四山清，地脉不圆沧海断，中原垂尽堵泉穷。”那么整个的这个“郡县开疆始秦汉，与图一统归皇明”这样的诗句就写出了当时的一些繁华的景象了。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哈，五指山呢，它是南海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的人文地理空间。作为南海名山的地景塑造呢，也是先秦以来各民族共同开发、开拓南海海疆的历史见证，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在南海区域的生动写照。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建议可爱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去到海南，去到五指山游览纵横，去感受一下哈热带雨林气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供更多的素材，让我们一起感受山海之间见证千年民族交融的美妙景象。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本期的辽阔草原和谐心灵故乐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共同关注西蒙气象台发布的一周天气预报。预计本周呢，西蒙有两次降雨的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呢也有所起伏，风力以四五级为主。15号到16号，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信号对是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布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大部、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阵雨。在18号到19号，泰晤士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信号的是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有小阵雨。在这里呢，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警支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安排。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很低，出行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不急刹、不猛拐、少变道、不超车，提前减速慢行。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救援，确保人身安全第一。祝您一路平安。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中雨，12到20度，贝兹庙小阵雨，11到24度，蒙古韩城小阵雨，11到24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0到23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9到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8到21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7到20度，泰布寺旗御马院小阵雨，11到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5到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4到25度，多龙湖景区中雨，11到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1到20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1到24度，巴彦胡硕镇小阵雨，10到23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0到24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小阵雨，11到24度，满都拉图镇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12到23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4到25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5到26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14到25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4到22度，棉安图镇小阵雨，12到21度，宝昌镇小阵雨，12到20度，上都镇小阵雨，13到21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2到22度，锡林浩特市小阵雨，11到24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多云，即239 S304泰布斯旗以东路段，即510正蓝旗以东路段有中雨，即303锡林浩特路段，即207即1013 S222正镶白旗以南路段有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
2: 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5: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6: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7: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2: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

0: 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7: 说一句家常话，
6: 哼一段戏曲小调，
7: 回味人生。
6: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7: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6: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编。作为老年朋友啊，很多的老年人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明明刚想的事情啊转头就会忘了，脑袋呢整天的昏昏沉沉啊，像蒙了一层雾。那么别怪自己的脑子不行了，可能啊只是坐得太久或者是动得太少，那么我们老年朋友才会产生这样的状况。运动呢不只是在锻炼身体，更是给我们的大脑啊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那么有一项研究就表明啊，只要坚持运动3个月，大脑就真的会悄悄地发生一些可喜的变化。我们的大脑啊每天都在高速的运转，也会产生不少啊代谢的垃圾，比如说啊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一些淀粉样的蛋白。如果这些废物啊堆积的太多，就会损伤我们的神经细胞啊，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那怎么样才能够帮我们的大脑排除这些垃圾呢？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当中啊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的规律的体育锻炼能够显著地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研究人员呢把志愿者分成了两组，一组呢只运动一次，那么另一组呢坚持每周3次，每次啊30分钟的这样的骑自行车的训练，持续的时间呢是整整的3个月。那么结果呢让人惊喜，只运动一次的人数大脑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啊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呢效果就明显的出现了。大脑下水道的流速可以说是更快了，类淋巴系统就好比下水道，负责啊将脑组织间的液体以及废物啊冲刷出去。那么坚持运动3个月啊，类淋巴系统流入的速度会显著的加快，也就是说废物冲刷的就更快了。还有呢就是大脑的排污管变得更粗，排污管是双引号的，脑膜淋巴好比排污管，位于大脑外层的脑膜上，它也是废物啊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一个下游的通道。那么我们坚持运动了3个月，那么这个排污管道就会变粗，流量也会变大，这就说明呢它的排污能力在显著的增强。所以说经过这以上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啊，运动呢对于我们大脑的好处贵在啊是一种长期坚持的体运动。我们再来看一下运动强脑的两个黄金的时间。

0: 可以说疗效翻倍。第一个黄金的时间呢，就是每次45分钟左右的这样的运动时间，可以说是效果最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啊，成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的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的一个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并且呢要搭配肌肉力量的训练，可以每次啊30至60分钟这个样子。2018年的《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了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那么从时间的这种长度上来说，每次运动时间在30至60分钟之间是最好的。其中啊，在45分钟左右，它会达到一个峰值。如果呢，我们运动的时间超过了90分钟呢，那么甚至呢，它还会产生一些负的效应。那么第二个黄金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上午运动可以说有可能更能够预防痴呆。上午进行一个中高强度的运动啊，或者是预防我们老年人痴呆症的一个最佳的时间。2025年国际期刊啊阿尔茨海默症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啊，与不运动相比啊，在上午组，也就是6点到12点来进行一个中高强度的运动，与全因的痴呆以及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分别会降低40%到56%。然而呢，对于下午组或者是晚上组，甚至是混合组的痴呆风险与不运动组啊之间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当然呢，我们早晨啊太早开展运动，对于心血管风险较大的老年人群体啊不太友好，应该啊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在大众健康当中呢有这样的分析指出啊，不同类型的运动对于我们大脑的影响可以说是各有侧重的。比如说有氧运动，我们是可以说是一个大脑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者。那么它的代表性运动包括跑步、快走、游泳、骑行等等。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大幅度能够提高我们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为神经元呢它的生长来提供养分，改善啊大脑血液的循环，来确保啊我们神经元获得一个非常充足的氧气和能量，来增加我们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的体积，来防止脑萎缩。那么这一点呢，适合的人群啊几乎是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尤其适合比如说要提高一些记忆力，改善我们的情绪，延缓大脑衰老的等等这样的效果。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抗阻性的一些训练，可以说它呢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指挥官的强化者。代表性的运动比如说举重啊、引体向上、俯卧撑啊、弹力带的训练，还有哑铃等等。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要强化我们大脑的决策力以及它所带来的这种专注力，来锻炼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来提升啊我们计划的制定、多任务的这种处理的速度和快速的决策的能力，更能够刺激啊我们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等等这样的激素的分泌。这些物质呢可以说能够穿过血脑的屏障来促进我们大脑的健康。第三点呢，就是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训练，就是说我们大脑的一个压力适应器。代表运动比如说高强度的间歇的训练，还有循环的力量训练等等。核心作用呢，是短时间内能够高效地提升我们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的一个水平，来增强大脑的一个抗压的能力，面对生活中的突发的压力就会显得更加的从容。适合的人群呢，比如说时间紧张啊，有一定的运动的基础，那么想快速地提升脑力的人，那么他呢对我们的心肺功能的要求比较高， 那么最好呢也是在一些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技巧性的运动了，它也是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的建筑师。代表性的运动包括一些球类的运动、舞蹈、太极拳、普拉提等等。核心的作用是这类运动能给我们大脑搭建更为复杂的神经网络，增强了大脑的一个可塑性，还能够提升思维的敏捷性。还有一种呢，就是灵活性的训练以及冥想训练了，它可以说是我们大脑系统的一个重置器。代表性的运动包括瑜伽、关节活动度的一些训练，还有拉伸的训练、正念冥想等等。核心的作用就包括比如说激活呢副交感神经，有效的能够降低压力激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让身体呢从一种紧张的模式切换到一种放松的模式，结合我们所做的深呼吸和身体的感知来提升对思维以及情绪的考察力。那么适合的人群包括比如说很多的老年朋友，他还有这种容易焦虑，那么高强度的这些训练以后就能够进行一个有效的恢复作用。
1: 姐，有免费皂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油就送您了。
2: 哎，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好的。

0: 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1: 妈出事了，
0: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3: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4: 说一句家常话，
3: 哼一段戏曲小调，
4: 回味人生。
3: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3: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5: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6: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5: 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啊，我们都在学习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
6: 是的，
5: 前几期呢我们讲到了夏朝的历史，夏传子家天下，一直讲到周朝，是吧？
6: 是的，
5: 周彻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今天呀，我们将接着这个内容往下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有史春秋、中战国、
6: 五霸强、七雄出、
5: 迎秦氏、史兼并、
6: 传二世、楚汉争、
5: 高祖兴、汉业建、
6: 至孝平、王莽篡、
5: 光武兴、为东汉、
6: 四百年、终于献、
5: 魏蜀吴、争汉鼎、
6: 号三国、弃两晋、
5: 宋齐继、梁陈成、
6: 为南朝、都金陵、
5: 北元魏、分东西、
6: 宇文周、宇高齐、
5: 代至隋、一吐语、
6: 不再传、师统绪。
5: 这个内容呢听起来挺长的，它涵盖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一直到隋朝。
6: 从中可以见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明的这个开始也是非常的长久的。
5: 对，那于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的三字三字的历史它是怎么样来开解的。
6: 好，那么我就来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的讲述。
5: 好的，
6: 那我们来看呢，周朝到了把国都呢迁到东边的时候，就称为东周。那东周呢分成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5: 对，
6: 那春秋呢就是孔老夫子写春秋的那一段历史。
5: 哦，
6: 那春秋这个最后一年呢， 那么孔老夫子就不再写了，那绝笔的时候诸侯不再恐惧呢，这历史上的记载，所以在战国的时候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
7: 那在汉献帝的时候，魏国的曹丕，也就是曹操的儿子呢，他篡夺了汉家的天下，就建立了国号维新。
6: 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国号是新，好像也很短命哦。
7: 是的，因为他这个整个政治呢，也是使得人民民不聊生。到最后呢，是这个汉朝的下面有一位就是汉族的贵族，叫汉光武帝，他开始兴起程序这个汉家的天下，建立了东汉。
6: 哦，最终也持续了400年，是吧？
7: 就是西汉和东汉连起来是438年，又因为这个时候有少数民族的入侵，五胡乱华，这个时候把国都呢迁到了江南地带，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到了2晋哈，那在东晋的时候，他下面讲到宋齐继、梁陈诚为南朝都金陵，就是这个东晋后面呢有宋国、齐国、梁国、陈国，相互的程序，这个时候被称为南朝。
6: 好像当时还有北朝，南北 那我们看到呢是汉家的天下比较长哈，他总共有400年，其中刘邦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啊，他善于任用人才，所以他能够开得了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局面。后来呢是刘邦的儿子呢刘恒，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
5: 那这个刘恒呢他非常的孝顺他的母亲。
6: 哦，我好像也看到过南怀瑾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他说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他的评价非常高的就是汉文帝刘恒。是汉文帝呢他母亲是叫薄太后，他对他母亲非常的孝顺，平时自己这个事务繁忙都不忘去探望母亲。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5: 他这个母亲曾经生过病，一病呢就是3年。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呐，
6: 无孝子啊。是，但是这个孝文帝呢他就把自己的公事呢先放下，工作无论多忙他都要回到母亲的身边，然后他自己清肠汤药。
5: 古代给人治病吃药都是吃的这个熬出来的汤药，熬出来的这个汤啊，他那个要亲自尝一下，是不是过于太烫了，是不是太苦了，母亲会不会能很好的下咽呐。

0: 他会动去体会，然后自己呢在旁边啊陪着母亲，就是睡觉睡的极少，他有一个词就是说的是目不交集，就眼睛都不闭上，就一直在他母亲旁边。你看到可以说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个旁边的仆人来照顾，对，但是他没有，他仆人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很多啊。嗯，
1: 但没有，他是自己亲自照顾，三年的时间这么长。作为一个皇帝，三年当中随时陪伴在久病的母亲身边，非常难能可贵，也特别难以做到，我觉得。其实我也感受到他母亲在生病的时候，儿子这样的照顾他，他的病也好大半了，我感觉。是，像我们一样，我们工作无论多么繁忙，要是<笑>
0: 父母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在旁边给他捶捶背呀，端杯茶呀，然后给他按摩一下，然后温和的言语呀，来跟他交流一下，我看父母的病也差不多就好了。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年轻人的工作都特别忙，好像父母生病尤其是久病的父母，那是很难得自己的子女能亲自陪伴在身边的，一般会请一些护工来照顾老人，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这个虽然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作为子女如果能够经常来看看老人，或者是经常给老人做一些老人喜欢吃的比较软的饭，
1: 这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是，因为老人的牙齿通常都不大好，所以这时候就要做比较软的饭，那就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是，因为老人的牙齿通常都不大好，所以这时候就要做比较软的饭，一些食物。那今天说起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还碰到了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在早市上买了一大堆的东西，还有一个小车拉着，当时就坐我对面，他还主动跟我孩子打招呼，所以我也问他，我说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的外孙要从国外回来看看他，他的外孙已经大学毕业要上研究生了，他说昨天晚上一夜他都没有睡着觉，高兴的。然后今天早上到早市上买了很多菜，也买了大西瓜，所以你看老人对我们儿女的一份心呀，那是外孙啊，这个老人就能击中成那样，而且不顾这么大的年龄做公交车去早市买菜，哎呀，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
0: 他能够做到为人子的本分，所以他为全国的老百姓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汉朝呢，他推荐人才都是举孝廉， 就是看他的德行哈，是孝顺父母的，还有一个在处理事情上都是公正廉明的，这样的人呢举荐为人才来为国家所用。对，好像还有一个原因，汉文帝之所以那么能够体恤百姓，是因为他长在民间。
1: 这个跟他从小的生活也有关系。对，那他在位期间呢也非常的仁厚，还通过孝女提刑上书啊，废除了肉刑。对，
0: 这也是非常难得。
1: 在汉文帝期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让人感动的历史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提刑上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回家里上网查一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气度决定格局，个性决定命运。的确，我们一个人一生的道路究竟走得怎么样，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息息相关。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
2: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在孔子身旁。孔子说， 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 那如果有人想重用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个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经常受到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3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听了微微一笑，于是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3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孔子又问公西华你怎么样。公西华回答说， 我不敢夸口说能够做到怎样，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接着又问曾点，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慢了，接着吭的一声放下瑟，直起身子回答说， 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啊。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时节，天气暖和，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了，我愿意和5-6位成年人，6-7个青少年到颐和里洗洗澡，在舞鱼台上吹吹风， 一路唱着歌回来。通过孔子的一句问话以及弟子们的回答，孔门这几位弟子的个性跃然纸上，子路的忠诚与勇敢，冉求的谨慎，曾点心灵的平静与淡然都呼之欲出。个性就是一种特质， 一种不因潮流而改变的东西，一种你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这种特质有的时候是一种气质，高贵的、朴素的、端庄的、优雅的、绅士的、淑女的，一切确实属于自己的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 精华的沉淀而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品格。有的时候是一种品味，由于生活状态环境的不同，天生性格的差异，所学专业知识的区别，涉及的领域的特殊性，由此造成的一种个人的喜好，有时是一种修养礼貌的态度，不卑不亢，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 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应有的仪态礼节等等。泰山拔地而起，于是造就了东岳的雄伟，黄山吞云吐雾，于是成就了它的瑰丽，峨眉清幽秀美，于是展现了它的神奇。 山因自己的个性而呈现出千姿百态，雄也美，秀也美，万事万物因有个性而完美，芸芸众生因有个性而永恒。

基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制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里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

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壮烈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事，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0: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2: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行驶在路途当中的各位司机师傅，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新的一天，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供求热线呢每天十一点钟和大家准时相见。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节目的方式，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喜欢也比较熟知的一个联系方式，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十一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另外呢，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依然可以满足各位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好，在节目伊始，我们带领大家首先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变化。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下面是最新的天气预报。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全蒙呢是大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泰普四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中雨，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地区偏东风四级，其余地区四级偏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南风四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巴彦湖硕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3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21度，宝昌镇中雨，最高气温20度，上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1度，多伦诺尔镇中雨，最高气温21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小阵雨，最高气温25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20度，杯子庙小雨，最高气温25度，蒙古汉城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波林泉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2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雨，最高气温21度，泰普四旗御马院中雨，最高气温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0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其中呢是有部分路段有小雨的光顾，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我们行车路途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目前我盟已注册锡林郭勒系列地理标志商标11项，覆盖活体牛羊马及牛羊肉制品、奶酪、马奶等特色品类，凸显锡盟农牧产业独特地域优势。
1: 为了规范促销经营行为，维护618期间网络交易秩序，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定档7月18日到20日在我盟锡林浩特市举行，开幕式将于7月18日上午9:30准时上演，主会场设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
1: 近日，公安题材剧集《刑警笔记》剧组抵达泰布寺旗，展开实地选景与筹备工作。该剧已确定全程在泰布寺旗境内取景拍摄，计划于7月中旬正式开拍，拍摄周期约1个月。
0: 6月13日，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2×66万千瓦项目工程建设迎来关键里程碑节点，项目2号气轮机扣缸工作一次性圆满完成。
1: 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一周天气预报，预计本周我盟有2次降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有所起伏，风力以4-5级为主，需要防范局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0: 内蒙古自治区国资委消息，自治区首家交通加科创产业园、内蒙古交通科技产业园各项建设指标全部达标，并于近日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1: 6月14日，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招募正式开考，全区12个盟市设置考区，81757人报名。根据了解，内蒙古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实施以来，累计为基层输送高校毕业生近120000人，既缓解了就业压力，也为高校毕业生了解基层、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搭建了平台，为基层壮大工作力量、优化人才结构、提升治理水平提供了支撑。
0: 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布时代湾区美术作品展览初评结果，其中内蒙古作品《墨染繁华》《大河之源》《牧歌》《风息处》入围。
1: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
0: 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日香港上映。
0: 6月16日，水星迎来东大剧，若天气晴好，本次大剧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芳容。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的天坛博物馆6月13日揭牌，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由此实现专题博物馆全覆盖，提升了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水平。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 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你想调剂商品吗？
8: 你想求职招聘吗？
7: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8: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9: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0: 就会行动。
9: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1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可以继续分享在您手边供与求的信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来重复手边的一组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也希望大家随时的做好记录。那么一位朋友是要对外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联系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同时呢，在额尔敦路民盛的附近有库房对外出租，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出售楼房，楼房的位置在望业新居134平米的2楼，精装修对外出售，价格面议15647908346。望业新居的楼房134平米的2楼出售，精装修，价格面议15647908346，15647908346。转对位于维多利的商场内餐饮旺铺，现有维多利的商场内餐饮旺铺对外转对，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整体带设备转对或者是转租此商铺都可以，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大家可以实地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维多利商场的黄金旺铺是餐饮旺铺，急需转兑，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带设备整体转兑或者是转租此商铺，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大家可以实地现场考察，电话是拨打13614790738，13614790738。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绿地小区的楼房，102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位置是在绿地小区102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花园，对外来出售毛坯房，49万的售价，位置呢是在绿地小区，面积是102平米的1楼，带有六十。

0: 4楼，面积是138平米，价格面议13904798338 13904798338。想要出租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现有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两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支持短租、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两间卧室，有厨房，有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或者是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长租，也可以配备司机。15947191818，联系电话15947191818。这位7901的朋友要出租万象新城，面积是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对外来出租，可以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是比较亲民，交通出行便利。18648047901，18648047901，位置是在万象新城120平米的一二楼连体商业楼，想要对外呢来出租，可以用于居住，也可以用于商业使用，价格非常的亲民，交通便利。电话是18648047901，18648047901。
1: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附近有一个串店呢，是想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主要炒的是海鲜主食，还有就是凉菜锡纸类，要求是有工作经验，责任心强，而且工作态度啊咱们一定要认真，工作期间呢是禁止饮酒的，这个大家要注意，工作期间禁止饮酒。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这是在新区要一个串店呢，是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主要是海鲜类的主食、凉菜、锡纸类的简单操作，要求呢是一定要有工作经验，责任心强，工作态度认真，工作期间呢是禁止饮酒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两套房子，一套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的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了，可以贷款，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另外一套房子是宜居家苑小区，4楼138平米，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对外出售。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这一朋友呢是有两套房子对外出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地点，还有就是想要选择的一个时间，或者说一个房子的位置来选择这两套房子，分别是在文豪世家新区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满2年了。还有一套房子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同样也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可以随时看房，13904798338。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2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价格面议，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2楼，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

0: 来接通这位热线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1: 我出售福泰园中期楼房。
0: 出售的是福泰园是吗？
2: 多大面积？
0: 啊，您说，您再说一遍，我没有太听清。
1: 太和园东区。
0: 太和园东区，嗯。
1: 啊。
0: 太和园
1: 三楼。
0: 东区90平米的三楼。
1: 啊。
0: 嗯。
1: 拎包入住的。
0: 拎包入住，有车库什么的吗？
1: 没有。
0: 啊，好的。
1: 三楼。啊。
0: 咱们价格面议吗？
1: 价格面议。
0: 好，价格面议。
1: 啊，拎包入住的。
0: 啊，可以拎包。
1: 还有他那个，那谁？富华名苑的楼房。
0: 富华名苑
1: 啊，11层楼。
0: 11楼，多大平米？
1: 145平。
0: 145平米。嗯，都是精装修是吧？
1: 啊，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
1: 家电都有。
0: 好的，价格面议。
1: 啊，价格面议。
0: 嗯，您的电话给我留一下。
1: 1884798
0: 4798
1: 5085
0: 18847985085。
1: 对。
0: 哎，好的，稍后为您播发，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1: 谢谢。
0: 哎，好的，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1: 嗯。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供求热线，朋友们可以选择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热线通道啊，把您的这个信息内容发送过来。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刚才这位朋友呢，也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自己的两套房屋，面积呢，一套是90平米的三楼，位于太和园东区，90平米的三楼位于太和园东区，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太和园东区90平米的三楼拎包入住，价格面议。另外一套在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出售，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对外出售，可以拎包入住。两套房子可以价格面议，拨打电话18847985085，18847985085。太和园的东区90平米的三楼出售，拎包入住，价格面议。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出售，联系电话是18847985085。还有一位朋友对外出租出售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一大间的厂房有400-500平米。另外呢，要出售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售价是21万。位置是在温馨家园小区73平米的公寓楼，楼层是4楼出售，21万的售价。联系电话13664896870，13664896870。这个朋友是温馨家园73平米的4楼公寓楼出售，21万的售价。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带有400-500平米的厂房，出租或出售。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刚才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自家两套房屋，太和园东区90平米的3楼拎包入住，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价格面议，18847985085，18847985085。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通往直播间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刘师傅呢，是有大量的优质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是对外出售，草料的品质也比较好，韧性很足，适合制作扫帚。那么还同时，那么刘师傅还想要招聘的是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免费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5048951835，15048951835，联系人是刘师傅。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齐先生的信息，想要出售的是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6万的售价，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15048913377。这是齐先生的信息，想要出售的是沃园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块钱。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15048913377。尾号是1945的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的3套房子，分别是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这三套房子呢，都是80多平米，房子是简单的装修，干净整洁，带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也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这是凯辰家苑的3套房子，5楼、6楼，还有就是阁楼，都是80多平米的房子，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这三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 来看看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是想要出售的是太和园东区90平米的3楼，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带有家具家电。另外一套呢是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同样呢也是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可以随时看房，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847985085。如果有想要来看房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18847985085，他要出售的是一个是太和园东区90平米的3楼，这是一个太和园东区的房子。另外一套呢是富华名苑145平米的11楼，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85085。
2: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8: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7: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8: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7: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6: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4: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3: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4: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3: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5: 供求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供求热线，欢迎朋友们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
1: 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你还可以下载西芒柔美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帮帮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的，下面来看一下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首先呢，是他想要出售的是两套房子，一套是在太和园的东区90平米的三楼，价格面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富华名苑小区145平米的11楼，也是对外出售的，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带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847985085，18847985085。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已经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价格面议。另外一套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这是这位朋友要出售的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在文豪世家小区的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还有另外一套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子，对外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两条信息，一个是出租出售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厂房1间，500平米，机井3项店都是齐全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另外一套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价格可以浮动。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温馨家园的公寓楼是73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三楼临街的商业房，房子呢是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房子呢已经装修了，采光和视野都非常的好，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已经装修了，采光和视野都很好。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好了，朋友们，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和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位听众，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弘扬蒙古马精神，20多年接续奋斗，锡林郭勒盟交出亮眼的治沙成绩单；
0: 走一线改文风，朱恩嘎达布齐口岸深化联检协作，优化通关服务，让通关提速，服务升温。
1: 6月15号，新华语点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赋能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弘扬蒙古马精神。
0: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核心区，锡林郭勒盟境内沙地面积达5294.2万亩，占沙地总面积的83%。经过20多年接力奋斗，这片土地交出了令人振奋的成绩单。内蒙古日报记者巴依斯古楞、新蒙荣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3: 在这场攻坚战中，郑兰奇探索出的黄柳加混播模式成为治沙利器。当地利用黄柳耐寒、耐旱、耐沙埋的特性，按4米乘4米网格扦插打造活沙帐锁住流沙，再补播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这种灌草结合的模式成本低、可持续，黄柳插条就地取材，第4年起隔行平插，既能负重生长，又能产出新柴和饲料，形成以灌固沙、以草养畜的良性循环。2025年，郑兰奇草原平均植被盖度提升至65.6%，甘草产量达每亩92.65公斤，较治理前翻了近一番。同时，郑兰奇将黄柳拧条加工为颗粒饲料，破解冬季饲草短缺难题。配套建成的网围栏基地，年产能80万延长米，产品远销外地，形成了治沙材料生产供应全链条体系。14五以来，锡林郭勒盟统筹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浑善达克沙地歼灭等重大工程，累计完成3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1万亩。特别是2024年，治理速度明显加快，单年完成量从过去的年均160多万亩跃升至805万亩，规划完成率提升32个百分点，10年任务已完成近1/3。与2000年相比，全盟流动沙地面积减少72.12%，年均减幅3.6%。近3年，流动半固定沙地减少446.55万亩，减幅高达42.77%。2024年，正镶白旗、镶黄旗、多伦县率先实现流动沙地全部清零。2025年，郑兰奇剩余流动沙地仅剩11.95万亩，预计2026年底前将彻底歼灭最后一片流动沙丘。面向2026至2030年，锡林郭勒盟剩余3北工程任务2292.8万亩，全盟超前谋划，提前布局。目前已获批入库2026至2028年项目总面积2382.77万亩。按照当前进度，浑善达克沙地正加速从京津风沙源向首都后花园蝶变，将于2028年底提前2年超额完成3北工程6期目标任务。
2: 走一线，改文风。
1: 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立足中蒙边境区位优势，主动对接自贸区建设运行各项工作要求，深化联检协作，优化通关服务，以智慧口岸建设助力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西蒙荣媒记者赛涵、包雷鸣、孙爱新、方明报道。
4: 在朱恩嘎达布齐口岸货运通道，满载煤炭、铁矿石的重载货车有序驶入四进二出智能查验区域，智能卡口自动识别车辆信息 ，H986 大型机检设备快速扫描成像，整个通关流程紧凑顺畅。这一幕的背后是口岸硬件升级与服务优化的双重发力。据了解，今年以来，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判，创新推出7项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质量。朱恩嘎达布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政治教导员刘明星：
5: 通关车辆延时验放，本着已完成蒙方查验手续的入境货车车辆准予办理我方入境手续的原则，在闭关后还延时验放未入境的车辆。
4: 随着便利措施落地，出入境旅客依次完成人身及行李物品检查、生物信息采集、出入境证件查验，即可办结通关，全流程用时不超过3分钟。高效便捷的服务让跨境出行更省心，蒙古国旅客的通关感受成为了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生动助教。蒙古国游客保勒尔玛：
6: 咱不要等个多月的。
7: 中方的通关越来越便利了。就入境来说，以前需要每个人来到现场填写，现在从网上填好，来了就可以直接验证。
4: 为了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通关现场，口岸还搭建起数字化信息服务桥梁。刘明星，
5: 依托珠穆朗玛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微信公众号，定时发送通关新政策的解读、口岸管控要求、出入境法律法规、边检手续办理流程、口岸开闭关时间等信息。
4: 如今珠穆朗玛峰口岸进出口货物品类持续丰富，今年截至目前，口岸累计过货量超过200万吨，出入境人员5.2万多人次，源源不断的进口货物通过这里通往国内，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手记。
4: 从延时验放、线上填报到数字服务推送，一项项便民利企举措的落地，让通关提速、服务升温。这里见证着向北开放的蓬勃活力，也让中蒙之间的经济纽带变得更加紧密。
0: 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石梦超报道。6月15号，新华语点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赋能锡林郭勒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盟委委员、盟委宣传部部长贾文宗出席活动。座谈会现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新华网内蒙古分公司发言人现场讲解了新华语点平台功能、技术优势、应用场景及整体建设情况。与会人员对新华语点的创新价值、核心能力和应用前景有了全面的认识。会上，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代表相互交流发言，结合对新华语点平台适用的反馈，为新华语点后续优化平台功能、细化合作方案提供了参考。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依托新华语点平台，以智能技术赋能时政传播，以优质内容讲好锡林郭勒故事，共同助力锡林郭勒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6月15号，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和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和驻锡林浩特市金融机构参加此次活动，现场设置互动环节，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进一步普及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知识，揭露骗局套路，提高群众防范意识。现场乌兰牧齐演员带来歌曲、乐器演奏等精彩表演，以文艺演出凝聚人气，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副局长高乐：
8: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抓实防非宣传工作，持续挤压非法金融生态生存空间，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6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重要活动“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9: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登台，一展歌喉，悠远绵长的蒙古族长调空灵辽阔，诉说着草原风情，雄浑厚重的潮耳道气势磅礴，尽显传统声乐的独特韵味，技艺精湛的演绎打动全场。锡林郭勒盟参赛选手特古勒德尔：
10: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大赛，和众多优秀的前辈爱好者同台交流，未来我会继续深井传统声乐艺术，把草原歌声一直唱下去，把非遗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9: 据了解，本次大赛为期2天，分为初赛

0: 决赛两个阶段，设置长吊专业组、长吊非专业组及长耳道三大参赛板块。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非遗传承人、乌兰木齐演员、院校师生及长吊爱好者共150多人参赛。大赛不仅聚焦赛事比拼，更深耕非遗传承内核，深度挖掘民间优秀声乐人才，搭建传统歌唱艺术交流展示平台，推动非遗文化普及传播。
1: 6月14号，Type 4期举办畅游内蒙古打卡牛奶湖，牛奶湖旅游区新品发布及焕新升级开园仪式，景区焕新启航，提升游客体验感。西蒙中文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树荣报道。
2: 牛奶湖景区实现全方位体制升级，聚焦新场景、新玩法、新服务，丰富了草原沉浸式休闲度假类文旅产品。网络达人栗子艾尔，
3: 那之前也没有见过像这种就是奶白色的，真的像牛奶一样的湖泊，感觉非常的好看。然后这边的天气啊，蓝天白云，然后倒映在湖面上，真的感觉非常的美。
2: 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4: 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都很出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然后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领略一下牛奶湖的风光。
2: 活动期间还举行交流与集中签约仪式，景区与携程、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及京津冀头部旅行社达成战略合作，全面打通线上线下引流渠道。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总正公司司庆勇，
5: 我们紧扣游客游玩需求，对旅游区景观小品、游玩项目、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推出了多款全新文旅体验产品，极大丰富了草原旅游体验场景。
2: 本次活动是鲁蒙文旅协同发展、政企联动赋能的重要成果。下一步 ，Type 4期将持续推动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产品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拓宽合作渠道，做强牛奶湖网红文旅 IP， 全力打造高品质、有特色、高人气的草原文旅目的地，带动全旗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德·毕利格、乌里吉·陶图格报道。近日，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彦保拉格嘎查马背巡河队联合民兵白马连深入草原腹地开展巡河行动，以兵民联动、联防共治的牧区特色管护模式，守护辖区河湖水域生态安全。西乌珠穆沁旗境内河湖湿地密布，岸线绵长，多数水域隐匿于草原深处，常规车辆巡查难以抵达。为破解管护痛点，当地创新马背巡河模式，依托马匹机动灵活优势，对偏远河道、支流湿地、重点防汛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护。据了解，民兵白马连队员均为当地牧民，熟悉草原水系和地形，两支队伍优势互补，构建起全覆盖式的草原河湖管护体系。巡护期间，队员们重点排查河湖四乱、沿岸垃圾、设施破损等问题，并深入沿途牧户宣讲河湖保护知识。
1: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锡林郭勒盟已注册锡林郭勒系列地理标志商标11项，覆盖活体牛羊马及牛羊肉制品、奶酪、马奶等特色品类，凸显锡林郭勒盟农牧产业独特地域优势。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定档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市举行，开幕式将于7月18号上午9:30准时上演，主会场设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
1: 6月13号镶黄旗举办国庆朝露校园作文比赛颁奖活动，本次比赛征集学生作文150多篇，评出获奖学生49名，优秀指导教师10名。
0: 近日，公安题材剧集《刑警笔记》剧组抵达 Type 4期，展开实地选景与筹备工作。
1: 6月13号，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第15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设置艺术表演、艺术作品、艺术工作坊三大板块，涵盖合唱、舞蹈、器乐、戏剧等项目。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巧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0: 孙兵石跟二营一起行动的副团长邢志国、二营长孙斌也都哭了。送走了赵刚，李云龙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天谁也不许进，饭不吃，水也不喝，叶子卷烟的大炮一只接着一只的抽啊，半开的窗户像个正在生火的大烟囱，呼呼的往外冒烟。这次团部被袭，牺牲了50多人，警卫排几乎全都阵亡，团部人员阵亡了一半，连断后掩护的炊事员老王都牺牲了。一想起这些，李云龙的心都在痛苦地抽搐，他在反省自己。内线情报源源不断地传过来，日军特工队的情况、楚云飞部的伏击战、秀琴被压的地点都清楚了。李云龙的怒火在胸中翻腾，娘的，这次团部差点让人连锅端了，政委也负了重伤，老子连老婆都让人抓了，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要是当了缩头乌龟，以后就别指望在这一带混了。什么他娘的特种部队，莫非是三头六臂，不是爹娘生的？就算他山本特工队是刚打的合同，老子也要把你吞了。山本呢，山本，如果你逃回太原，老子拿你没办法，可你小子不知死活，竟敢逃进了平安县城，这晋西北是这么容易来的吗？既然来了，你就别想走了。傍晚时分，李云龙猛地推开房门，大吼一声：同学们集合！独立团分兵时有1000多人，全都分散在方圆几百里的区域当中，处于独立作战状态，任务是协助建立基层抗日政权，发展壮大队伍，每个连甚至每个排都成了独立的单位。你要有那个能耐，你一个连扩编成一个团的规模也行，不过你还得叫一个连队。至于装备、弹药、被服、给养，对不起，上面什么都没有，你自己去从敌人那夺。干得好了，你天天吃肉，天天过年；干得不好，连汤也甭想喝。现在独立团有多少人，李云龙自己也不大清楚，全团撒出去的时候是1000多人，现在按最保守的估计也得扩编出2000多号人。李云龙把几个通讯员全都撒出去了，命令各营各连各排迅速归建，有重要的作战任务。副团长邢志国问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还能干啥？打县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是不是向上级请示一下？
1: 来不及了，师部离咱们好几百公里呢，等请示回来，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这太草率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呢。咱们手里有多少兵力啊？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鬼子增援怎么办？咱们心里都没有底呀。要是真打，至少也得请友邻几个县的主力部队配合一下。
1: 作战计划已经有了，友邻的主力部队咱没权调动，通知一下也行。就说咱独立团要到县城去吃肉喝酒，谁要是看着眼馋就一块干。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要是不敢来，就算了，咱们不怕撑着，自己包圆了。老子有多大的锅，我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也差不多了。
0: 邢志国急得连汗都出来了。
2: 团长，你三思啊，咱们这么一打，整个晋西北就全乱套了。福安、水泉、洛阳等县的日军都会增援，那压力太大了。咱们就一个团呢，能顶住吗？
1: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我负责任。就算将来上级要追查，枪毙我就行。执行命令。
0: 2天以后，独立团集结完毕。集结之后，连李云龙都惊讶不已。 这才多长时间？两年多，独立团现在已经发展到5000多人了。两年前分兵时的连长，现在还挺委屈地挂着连长的名，可手下呢，都600-700号了。李云龙一瞧这阵势，乐得眼睛都没了。他照着一大群营连级的干部胸前一顿乱锤，嘴里说着：
2: 好小子，这些狗日的，全他娘的发了大财了。
0: 独立团各部这几年大仗没打，可是小仗几乎天天有，东边拔个炮楼，西边扶几个运输队，兵力损失不大，可是装备却跟以前大不一样了。38大盖，920重机枪，歪把子轻机枪，甚至还缴获了几门山炮，加上原有的迫击炮，愣是给凑起了个炮兵连。李云龙从带兵那天起就没过过富裕日子，穷都给穷怕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部队能拥有那么强大的火力，这使他乐得走道都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更让他高兴的是啊，在独立团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什么县大队、区小队，各村的

生涯当中，充其量只指挥过一个团的兵力，现在可大不一样了，能指挥上万人作战，真可谓是大兵团作战。就像是副团长邢志国事先估计的那样，这一下整个晋西北要乱套了。要说世界上的事儿啊，无处不存在着偶然性。一支日军小部队偷袭了一个小山村，抓走了一个农村妇女，可这妇女呢，偏偏是他李云龙的老婆。平时就不大安分的李云龙，你说这会儿能安分得了吗？独立团要攻打县城，他开辟的根据地跟游击区内的地方武装自然就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县城的日本守军一遭到攻击，各地的守军就要来增援，而周边的几个游击区都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国民党的地方部队，都有人数庞大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等地方武装。虽然八路军跟国民党军之间根本没有协同作战的命令，八路军内部的通讯能力很差，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之间的联络也很差，周边游击区的各部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个李云龙要攻击县城。但是只要日军从自己的眼前据点里出来，就不能让他痛快了，见了便宜能不占吗？于是啊，晋西北的八路军各部、国民党军各部、各地区的抗日武装，包括笑聚山林的土匪、山大王都卷进去了。这下晋西北是真乱了套了。太原守军派出了一个连队，乘坐火车前往晋西北增援，走了几十公里火车就停下了。指挥官下车一看，十多公里的铁轨不翼而飞了。福安的日军接到了增援命令，刚出据点就连连地踏响地雷，派出工兵探雷，顷刻间又被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撂倒了一半。这下日军急了，展开了战斗队形冲上去，又扑了个空。日军指挥官下令攻击前进，部队是边走边打，一路骚扰不断，走出不到几十公里已经伤亡过半了。驻洛阳的日军增援部队走在半路当中中了埋伏，先是遭到了国民党军一个营的攻击，交火一个小时，双方各有伤亡。国民党军撤走之后，日军继续走路，又连连遭到了土八路的骚扰，地雷战、麻雀战轮着法打。土八路的武器可真是五花八门啊，光绪年的土炮、大台杆、鸟冲、火绳枪，再加上装在铁皮桶里的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土炮近距离内杀伤力也不小，几十斤火药裹着大量的铁砂碎梨片，轰的一声呈扇面喷出，三四十米内非死即伤啊。日军的伤员越来越多，指挥官下令由一个小队护送着伤员返回据点，可是谁想到返回据点的途中又遭到了一伙土匪的袭击，一个小队的士兵就这样全都送了命。土匪可不讲什么优待俘虏或实行人道主义的政策，这帮家伙先抢走了军需品，连伤员身上的衣服都给扒了，然后把伤员一个不剩的宰，几十具赤条条的日军尸体被随意的扔在了公路上。平安县的城墙是明朝崇祯年间修筑的，保存完好的城墙高四五丈，上面有宽宽的马道，城砖由糯米汁拌灰浆砌就，坚固异常，完好整齐的垛口体现出冷兵器时代的战术特点。城墙外有环城的护城壕，不过由于年深日久，护城壕已经干涸淤塞。县城里驻有日军一个步兵中队，一个日军宪兵队，再加上伪军一个大队，兵力也有1000多号人。要说伪军的战斗力十分薄弱，这个大队的前身是什么呢？是原来国民党军的保安部队，在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当中也属三流部队，要说维持治安呢还可以，真刀真枪的打仗那就不行了。
山本一木率领残存的特工队员撤进了县城。

这一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频频得手，苏军在欧洲东线战场上的迅速推进，英军在北非阿拉曼的获胜，轴心国接连失利，以显败相。稍有军事眼光的人都能看出，德意日三国的军事同盟是输定了。在广袤的中国战场上，经过几年的军事对峙，100多万的日本陆军被牵制在日军占领区内，无力展开新的攻势。中国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一定程度上显出了效果。战争打了5-6年了，日军连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广线都没打通，使日军进军东南亚的南下战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驻华日军已经明显地露出了颓势。在东方的战略大格局上，中国战场的第二战区不过是个小棋子儿，而晋西北地区在第二战区的军事态势图上则是个更小的棋子儿。李云龙的独立团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编制表上没有正式编制，连个番号都没有。从理论上讲，它是游离于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之外的武装。即使在第18集团军的战斗序列表上，李云龙团同许多独立团或新编团一样，都属于没有正式番号的地方部队，连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们都不太清楚这个小小的独立团。因为1943年八路军的总兵力已从1937年的8万余人发展到了40万余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一个集团军的编制。所以无论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长官部，还是第18集团军司令部，李云龙的独立团连个小小的小棋子儿都算不上了。可是谁又能想到呢？就是这么个李云龙，竟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来。李云龙分出了1/3的兵力，带领地方武装打援，把县城周围50公里内的道路全都封锁，光是土造地雷就埋了几千颗。在作战会议上，李云龙表现得极为专制，他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儿，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他干脆取消了讨论，直接分派任务。营营，挑上10几个身手好点的战士，化妆成伪军，先给我偷袭北门，偷袭不行就改强攻，用炸药炸开城墙，全部攻击部队分东西南北4个点同时强攻，谁先打进去给谁记大功。记住，先攻进去的部队不要急着啊往纵深里插，先顺着城墙迂回渗透，把城墙上的敌人防守兵力给我干掉，打开城门，然后从4个方向往纵深打，把敌人压缩在中心，最后把他给收拾掉。副团长邢志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团长，总要选择一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其余3个点应派出小部队佯攻，使敌人难以判断主攻方向。李云龙不客气地打断了邢志国的话，你那个战术太墨守成规，这次咱们跟敌人的兵力是5:1，敌人的外围兵力分布在城墙上很薄弱，咱们轻骑兵力四面强攻，每个点都是主攻方向，敌人只好让咱们牵着鼻子走，把每个点都变成重点防御。可敌人兵力少，咱们兵力多，准占便宜。你负责分配兵力，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散会。战斗一开始就进入到白热化，小部队偷袭几乎成功了，却又功亏一篑。战斗先在北门打响，顷刻之间其他3个方向也传来了爆豆般的枪声，城上城下轻重机枪对射，打得飞沙走石，几个梯次的爆破组冒着弹雨前仆后继，伤亡一开始就很大。负责北门攻击的李云龙看得手痒，推开了机枪手，操起

92式重机枪亲自向城墙上射击，机枪打得又刁又狠，把城墙的守军压得抬不起头来。爆破手们不断的中弹倒下，新的爆破手又不顾死活的冲上去。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双方都玩了命了。一个爆破手拖着被重机枪打断的双腿，艰难地爬进城墙根儿，守军慌了，成串的手榴弹落下来，负伤的爆破手没有等手榴弹爆炸，就拉开了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城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V 字形缺口，攻击部队潮水般的冲上去，可是又一片片的倒下来。此时以平安县城为中心，方圆几百里打成了一锅粥。楚云飞得到情报，太原日军一个连队已经前来增援平安县城。他吃了一惊，日军的一个连队的兵力增援，说明平安县城遭到攻击了，肯定守军已经吃不住了。是哪支部队吃了豹子胆，这么不管不顾地干上了？肯定不会是第二战区所属的国民党军部队，不然他不会不知道。那么应该是八路军了。不过据他所知，附近除了李云龙团，没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凭他李云龙区区一个独立团，竟敢攻击县城？要知道，日军的防御虽然呈点线状，但是机动能力却很强，他的每一个据点都不是孤立防守的，一个据点遭到了攻击，那其他据点会不顾死活地前去增援，绝不像国民党军部队，各部之间为了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楚云飞想，肯定是李云龙。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6: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2: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5: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
7: 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8: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的话说杨浦要从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讲起。战斗打响后，沪东地区杨树浦和尹祥港两支工人武装纠察队奋勇向前，在纠察队总队长的带领下冲锋陷阵，攻占了敌人兵力最集中的江湾警察署，进而夺取了战斗最终的胜利。观众朋友们会问，这位带领沪东地区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队长是谁呢？他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信仰之火永不灭》赵世炎的故事。
1: 大家好，荣华受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硕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诗英。诗英即赵世炎。在译赵世炎的这首诗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高度评价了他对工人运动的贡献。赵世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1927年7月19日，血洒上海龙华。26岁的他，如照亮世界之炽烈，划过天际，熊熊燃烧。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是他牺牲前4个月的事迹。1927年3月21日清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即将发动之时，地点设在宝山路的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他就宣布，经中央军委决定，赵世炎同志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全权负责各武装纠察队的调动和战斗中的军事指挥。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实践，一定有勇气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会议开了10分钟，简短的战斗动员和部署就结束了。各纠察队的队长根据周恩来和赵世炎的指示，赶着回去做战斗准备。这时，只听一位年轻的同志说：“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钱建石同志，请你留一下，我向你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你们呢，在起义开始，你就要想办法停止供电，造成全市一片黑暗，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收拾敌人。同时，你们要把场外的铁轨给拆了，让敌人的援兵进不去。”而这个布置任务的年轻人就是赵世炎。赵世炎他已经组织指挥过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志气不馁，愈挫愈勇，他全心投入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了武装起义。战斗打响后，杨树浦、尹祥港两支沪东工人纠察队勇往直前。下午2时，赵世炎他 他离开总指挥部，前往沪东纠察队的战斗地区，组织力量攻打江湾警察署。晚上和周恩来轮番到前线去指挥战斗。由于工人们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经历战斗，赵世炎呢，他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亲自指挥。纠察队员见总队长如此无所畏惧，也都勇敢地冲锋向前。22日下午6时，赵世炎指挥

勇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经过两天一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拔掉了敌军的最后三个据点，他占领了北火车站。队员们纷纷地跳出坚垒，数十万工人群众聚在北火车站的广场上，高兴地欢呼啊，我们工人胜利了。25日，赵世炎向中外31名记者介绍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经过。不久，他写了《上海工人3月暴动纪实》一文，对第三次武装起义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他写道：“三月暴动的胜利，是俄国10月革命后，在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赵世炎，1901年生，笔名施英，重庆人。父亲给他取名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够像一团火一样的去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叫世炎。赵世炎的革命斗争故事很多很多，我们再来说说他留法勤工俭学和被捕牺牲的经历。1915年，赵世炎考入了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与李大钊相识。李大钊对这个积极好学、思想开放的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就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得力的助手。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赵世炎制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4月初，赵世炎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赞同赵世炎赴法留学的计划，相约通讯联系，共同商约革命斗争中的大事。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黄浦江畔登上了法国远洋轮阿尔芒波西号，向巴黎公社卸洒坚垒的法兰西驶去。到了法国，由于经费不足，赵世炎只能半工半读。即便如此，他的革命热情始终没有削减，反而成为巴黎华工运动的领导者。1921年2月，赵世炎接到国内陈独秀的来信，立即和张生甫接上关系，由赵世炎、张生甫、刘青阳、周恩来组成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党的临时中央局任命赵世炎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1927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找到了赵世炎的住处，来进行搜捕。赵世炎的妻子夏之许和母亲夏娘娘在家中被敌人围困着。正在此时，夏娘娘看到赵世炎要回来了，她急中生智，突然用了一把把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作为警报信号来通知赵世炎。可惜的是，当时天正下着大雨，雨声淹没了花盆掉落的声音。赵世炎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这样不幸被敌人抓住。

0: 在狱中，赵世炎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你们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在就义前，赵世炎对着刽子手们慷慨陈词，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的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7月19日，赵世炎同志壮烈牺牲，年仅26岁。2009年，赵世炎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01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纪念邮票，其中就有赵世炎。今天革命英烈赵世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在这5次战役中啊，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枚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疯狂抢夺高地，炸弹、炮弹、燃烧弹如雨点般狂泻下来。面对数倍于己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8次猛烈的进攻。上午10点，弹药已经耗尽，杨根思和战友们用刺刀、枪托、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拼到最后，全排只剩下2名伤员，却仍然坚守阵地，寸土不丢。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国内飞往朝鲜前线，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 儿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义演，并且用义演的收入为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长香玉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啊，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

揭示了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印发全军。惨烈的战争仍在进行，在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第三次参与的维莱兰多锡林郭勒，
2: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4: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5: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4: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6: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4: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7: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8: We like this。
4: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9: 不是藏族的，
10: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11: 大家都乐。
4: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6: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4: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994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访谈节目，我是主持阿蒙，问候您。每年的五月呢是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而五月的最后一周呢是民族法治宣传周。在今年，锡林浩特市整合各方力量，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面很广的宣传教育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锡林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齐勒格尔，为大家详细的解读和介绍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整体的开展情况。齐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分享今年我市民族政策宣传月的各项工作。
0: 好，齐主任，首先呢麻烦您介绍一下今年的民族政策宣传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而我市呢在整体的部署统筹推进工作方面又有如何的安排和落实的情况。
1: 好的，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的主题是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围绕这一主题呢，我们结合全市民族工作实际，统筹谋划，细化部署。一方面是市民委专门印发了2026年全市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任务分解表，明确各单位工作任务，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责任，做到人务到人，落实到位，全市形成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域推进的良好工作态势。另一方面呢，我们今年是创新推行了市级主场、牧区专场宣传模式，兼顾城市和牧区，实现全域无死角的宣传。在市区呢，我们举办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演出、民族政策法治宣讲、民贸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2000多名各族群众现场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民族政策，感受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牧区，我们走进保利根苏木、锡里塔拉嘎查，开展青砖茶万里情主题活动，通过入户宣讲、基层文艺演出、便民增茶等接地气的方式，把政策知识、文化服务、便民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真正让民族政策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0: 好，听您介绍哈，这个主题的内容呢是多层次落实的。那么刚才呢，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首先呢是会有一个手册，就是2026年全市民族政策宣传月的民族法治宣传周任务分解表。那么各个单位呢在领到任务之后呢，也细化了自己的岗位职责。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市级主场加牧区专场的宣传模式，想问一下齐主任哈，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在市里搞宣传，也要去下乡到牧民家里去宣传，对不对？
1: 就是，对的。
0: 所以呢，在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听到这里也会觉得，哇，我曾经看到过咱们锡林浩特市民委的一些主办的活动，包括哈刚才提到的一些民俗活动啊、民贸成果展示等等系列哈。那么2000多名的群众呢，也是欢聚在一起哈，感受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细化一下，和大家呢一起了解一下，在部署扎实、形式新颖啊，真正能够做到贴近群众和服务群众这样的一些基础之上哈，我们想问一下齐主任，今年呢我们在宣传载体创新还有全域氛围的营造上又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咱们宣传的覆盖面还有咱们的影响力呢？
1: 今年我们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宣传体系，全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线上呢，我们依托官方新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推送宣传月主题内容，累计刊发推送1400多余次。市融媒体中心呢，开设锡林河畔十六红专题专栏，发布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亮点、先进人物事件28期，用身边真实的案例感染群众，凝聚人心。 同时我们还组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民族法律法规线上答题，内容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互动式学习广受大家的欢迎，参与人数近10万人，实现了全民学法、线上普法的良好成效。线下呢，我们又精心制作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创产品，印发发放了各类的政策法制宣传手册8000余份，通过集中宣讲、入户走访、活动发放等多种形式，把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送到各族群众手中，让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
0: 我觉得这个点子非常好哈，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创产品呢，能够让老百姓、让市民朋友们、让各族人民群众哈，都能够在看到产品的同时，就想到咱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宣讲的一些主题内容。那么您还有没有印象咱们这个文创产品哈，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产品？
1: 今年我们主要做的一个是筑牢的文创包，就是带走比较方便，
0: 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创包。
1: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充气式的 U 型枕。
0: 这个是解决旅途疲惫的实用工具哈。
1: 还有就是毛巾
0: 啊，毛巾，上面应该也是有一些我们的印的标语等等，是不是？
1: 对，就是。
0: 可能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哎呀，东西虽小哈，但是第一它有实用性，
1: 是的，
0: 不会说仅仅是一个展示性的物品。其次呢，就是尤其这个毛巾，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洗脸的时候哈，可能就在那一刹那，你看到了这些宣传标语字样，您就会把这些字体呢反复的印刻在脑海当中。至于这个 U 型枕哈，是不是也是为了大家短途休息或者长途旅行准备的呢？
1: 对，就是。
0: 那说到 U 型枕哈，也是说到文旅了。没错，我们的节目哈也是覆盖文旅方面，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也会有这方面的介绍，我们再往下继续聊哈。线上的全民参与，线下呢也是要精准落地的，整个的这个效果呢是立体式的，非常的显著。那据了解哈，今年呢我市创新实行了一周一主题这种递进式的宣传模式，这一点呢就麻烦您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一周一主题。
1: 好呢，为了避免宣传工作流于形式，推动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今年我们创新开展了这个一周一主题递进式宣传活动，分为法治培训、惠民实践、以赛促学、基层宣讲四大板块。第一周呢是聚焦法治培训，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对全市民族工作干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专题培训，针对今年7月1日新法正式实行做好前期预热，系统解读本法条文和工作实操要点，有效提升了全市民族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
0: 这是第一周的这个聚焦法治哈，因为呢学法懂法，我们首先得了解这个法律覆盖的一些面积，还有它内容的一些更新。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哈，他落地锡林浩特之后呢，他针对的这样的一些是我们的群众多一些，还是我们的基层干部多一些？
1: 这次覆盖是基层干部多，
0: 基层干部哈，是我们本单位的，还是我们就是邀请到其他各个单位从事民族宣传工作的一起参与呢？
1: 一起参与，这是全是各部门单位的，
0: 各部门的哈。
1: 对，
0: 那么总体来说哈，就是我们把这个覆盖面呢形成这个点对点的这种模式，
1: 是的，
0: 让各个单位呢也积极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宣讲当中来哈。这个培训我觉得是非常有裨益的，也是为咱们7月1号的新法哈，有了一个提前的预热。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总结整个的这个宣传活动，所以呢到这里哈，只能说没有单一的宣传，只有连贯性的宣传，才能做到让普法行动深入人心，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的一些实践的一些培训。这是咱们第一周的工作哈。
1: 对的。
0: 第二周咱们又做了什么呢？
1: 第二周我们聚焦惠民帮扶。我们结合民族政策宣传月与全国助残日，开展暖心便民服务，先后走访助残机构6家， 残疾群众40余名，发放帮扶慰问金38000元，将政策宣讲与民生帮扶相结合，让民族团结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0: 好，那第二周的工作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暖心服务呢，是实打实的给大家送了一份安心，送了一份实用。想问一下，在这个走访助残机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和其他的单位或者是机构做一些配合？
1: 这个主要是残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0: 咱们的各级残联，
1: 对的，残联跟我们一起闹的这个活动，
0: 对，一起组建活动过程当中哈，可能您也是身随其中哈，也有一些感触。像您觉得哈，就是我们的一些群众朋友在面对我们的这个宣讲的时候，他们大多数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1: 他们可能就是入户这种宣讲形式很少，
0: 很少，
1: 所以他们就很激动，也很开心，
0: 很意外哈，
1: 对，很意外。
0: 对，以往啊，就感觉好像就是宣传活动嘛，就是你被动的给我放个幻灯片，或者是给我讲，我听，听完以后，也许呢我会用到，也许我会接触不到，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左耳进右耳出，这种这个活动的效果非常的差哈。
1: 对，
0: 所以说这次我们入户了，那就不一样，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帮扶。想问一下，我们发放的这个慰问金是现金吗？
1: 啊，是的
0: 啊。那可能很多群众想哈，这来我这里给我宣讲，还给我带来了我生活中能用到的资金，我觉得他们的心哈一定觉得是热乎乎的。
1: 对的，
0: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惠民帮扶哈，只能说太好了。以后呢，也希望咱们能够多搞一些。
1: 好，
0: 好。那第三周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第三周我们主要是聚焦以赛促学。
0: 哦，
1: 我们在全市机关单位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竞赛、主题宣讲比赛等，通过以赛带动学习，以学习夯实思想基础，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吃透民族政策，坚定民族团结进步的信念。
0: 好，那这个我又有疑问了哈，因为我们知道以往的这个比赛啊，它有现场比赛和网络答卷两种方式，咱们这一次的包括知识竞赛呀、主题宣讲的比赛，我们的形式大概是什么样的？
1: 都是线下的。
0: 都是线下的哈。这样的话，第一，大家不用呢去耗费太多的时间聚到一起，也减少了可能哈面对面接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健康层次的问题。另外就是线下可能大家相对来说哈也有更多的一些充足的准备时间了。
1: 是的。
0: 那您印象当中啊，在这个主题宣讲或者是知识竞赛当中，有没有哪一些选手或者哪一些画面让您觉得印象深刻呢？
1: 这次宣讲比赛还有知识竞赛，我们也感到很意外。受众群众很多。包括我们没有想到的消防救援大队，他们也报名了，
0: 集体参赛。
1: 对对对。然后各学校的老师、教师，还有就是基层的工作人员、街道呀、社区的，所以就是参赛的这个覆盖群众很广。
0: 对，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啊，这个很意外，就是那一身火焰蓝哈，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呢？逆行者冲锋陷阵，但是没想到他们对这个民族的政策的宣传的工作呀，还有一些基层的一些理论哈，也是如此的热衷
1: 重视。
0: 哎，对，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哈，可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什么老百姓。我也许退休了，我也许是自由职业者，我可能没有途径去了解这些。其实如果说您多了解一下哈，我们的这些活动，就是只要是您对这些我们的宣讲内容感兴趣，您就可以线下去参与。其实我们是欢迎，就像这个自主人士或者退休人士也是加入到我们这个竞赛当中吧。
1: 是的，非常欢迎。
0: 对，所以说如果说您是自由职业者哈等等，哪怕咱们没有集体从属的单位也可以报名哈。以后有机会一定呢要关注咱们新零号的市民委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政策，当然我们西蒙融媒哈也会推进这方面的宣传，欢迎大家哈继续呢以赛促学，学习咱们的民族法律知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您下面给我们准备的一些意外的哈，就是一个总结，您来说说咱们全市各域的这个宣传教育活动哈，它总体呢我们有哪些覆盖面？您具体给大家去提供一下数据好吧？
1: 今年我们这个民族政策宣传月，各领域都全面开展了这个宣传教育活动，你看各部门累计开展了专题学习是213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依托这个16子小课堂开展研学体验、情景教学等特色活动是114场，包括各苏木镇、街道、社区、嘎查开展 群众文体活动274场，真正是实现了全覆盖、全员参与。
0: 好，那这里咱们要拆解一下了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活动，大家知道这个200多场哈，这已经是倾尽我们的所有力量了，这个数字非常可观。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是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他们的这个16子小课堂，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包括家长朋友哈，有的孩子回去会和家长交流一下，说妈妈，今天我们可能怎么怎么样了。有的孩子可能哈，被作业呢稍微呢绊住了手脚，不太和大家和家长沟通，那您跟我们的家长朋友透个底儿哈，这个16子小课堂，如果学生朋友们，我们的就包括幼儿园之类的幼小的孩子们啊，他们去学习的话，对孩子的自身发展有哪些帮助呢？
1: 这个课堂主要是各学校自主开展的，比如说有的是16子课堂，它这个课堂上是讲民族政策
0: 啊，宣讲。
1: 对，有的是呢思政课，
0: 思政课。
1: 对，基本上还有是什么青少年交流的活动呀，都是通过这个课堂来进行的。
0: 也有可能是走出校园。
1: 对，
0: 他们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哈。那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个学校，或者说哪一次活动您主动参与，或者说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我通过这个以往的参与啊，或者是走访调研，第10小学的活动，他们是有一个线上的阵地，专门是区外的这种西藏呀、新疆呀这些地方的学校的就各种青少年就是交流活动。
0: 我们在线上交流。
1: 对，
0: 通过网络哈。
1: 对，这个我就觉得挺新奇的。你说虽然两个地方就是物理距离上很远，但是线上这种让人就是心更近了。
0: 对，我都想到了孩子们哈，就是问一下你家那儿的牛羊是什么样的，我家这儿的蓝天是什么样的。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眼中哈，无论是新疆的还是西藏的还是咱们内蒙古，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哈。我们的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点啊，我们的区域自治政策也是不尽相同。孩子们呢可能凑在一起哈，他们也是通过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的交流，然后感慨万千，也是有了更多的一些线下线上的共同提升的一个机会，也是孩子们第一次哈能够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哈。所以说在这里我觉得第10小学的这个16子课堂起码在我认为也是比较有创意的哈。
1: 对的。
0: 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研学体验，像这个研学体验和情景教学哈，这类也是交给学校自己自主安排吗？
1: 对的。他们每个学期吧都有这种任务，然后情景剧主要是幼儿园比较多，小朋友就是演一个今天演3000锅入内蒙呀，就这种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0: 对，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哈，就是我认识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今年哈6.1的主题也会紧扣我们这个形式去升级哈。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日常有和孩子经常交流的话，我觉得和孩子们一起去互动去了解，那么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全家呢都能够有一个浓厚的一个红色氛围。好，再往下说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全域覆盖、全员参与了，咱们继续来聊哈。那么刚才您提到阶段性的推荐还有全覆盖的落实，整个内容呢是非常扎实的，我们是实干型哈，也是亮点突出。而且呢我们也反复的强调，民族团结是离不开各个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也离不开咱们一些丰富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弘扬。那么在今年哈，我是在文化交融和品牌的这个树立打造方面，咱们又开展了哪些特色的工作呢？
1: 今年我们主要是坚持以文化交融促进人心交融，不断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这个内涵。一方面呢是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我是与武汉市的黄陂区合作，举办了第2届武汉木兰锡林郭勒草原那达慕，开展这个武锡真情相聚那达慕文化交流活动，依托那达慕这个国家非遗级文化品牌，搭建南北文化交流桥梁，让各族群众在文化互动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
0: 好，这个活动我还有所了解哈，因为我们发布了一些这个宣传片，我还看到有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公司啊，还有一些交流投资公司哈，他们也是前去武汉哈。那么这个活动您参与的这个部分是哪些？
1: 我们是正好借这个活动的契机，与武汉市的这个黄陂区的民宗局，他们那是叫民宗局，
0: 民宗局，
1: 对，然后民宗局签了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合作交流协议。
0: 哦，这个协议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哈，这个是可以我们分享一下的内容吗？
1: 这个协议主要是围绕两地的民族工作，就是各族群众，两地的各族群众可以跨区域的开展文化交流呀，或者是活动交融呀，这方面都可以，就是有一个后续的一个合作吧。
0: 对，而且可能很多朋友也很就是从这个生活民俗化角度考虑哈，就是在武汉有很多的锡林郭勒的朋友，无论是求学还有求职或者是安家立业哈，确实有武汉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也是会到锡林郭勒我们进行两地的交流。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生活区域的变迁当中哈，可能大家也会发现武汉的天虽然热，但是咱们锡林郭勒这边的避暑啊也是非常的有呼应，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南北的交流哈。
1: 对的，
0: 一南一北交相呼应，这个就是我们的跨区域文化交流，非常的有意思哈。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另一方面我们是擦亮本土的这个文化交流名片，持续开展从锡林河畔到黄浦江畔、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等特色对外宣传的文旅活动。然后呢也完成了西茶革命纪念馆升级改造，深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红色文化凝聚民族团结进步力量。
0: 好，那锡林河畔大家应该知道哈，咱们锡林河的源头哈就在这里，而且呢黄浦江大家也熟哈，就是在这个上海。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从锡林河畔到黄浦江畔哈，总觉得这个区域是跨的有点大了，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策划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这个文旅活动哈它需要更多的一些部门的支持，那么在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
1: 这个活动主要是文体局牵头
0: 啊，锡林浩特市文体局。
1: 对的，主要是一个旅游推介会吧。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带上乌兰木齐呀，或者是非遗传承人呀，或者是这种手工业的人呀，然后带着他们去上海，做一个
0: 非遗的宣传。
1: 对，然后文旅的推介吧。
0: 对，所以说到这里哈，我只能说哈，上海的朋友你们太有福气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需要到锡林郭勒哈，穿山越岭啊。跨越物理距离，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特色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这个草原民俗文化啊，直接送达到黄浦江畔了。
1: 哎，
0: 我们这种送福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就跟咱们乌兰木齐的精神是一样的哈，我们的演绎的队伍到哪我们就把这个草原文化宣讲到哪里。
1: 对，
0: 好，另外呢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咱们中国

0: 号哈，我觉得其实它足够吸引眼球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物理距离呢缩短到了什么呢？用我们随意的一个这个对仗啊，让大家感受到，其实我们锡林浩特的文旅呢一直在努力，我们锡林浩特的很多的一些优秀资源呢正在充足的配置，
1: 对，
0: 我们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呢正在集合。因为往常大家提到这个民族事务委员会哈，会觉得说，哎呀，不就是宣讲嘛，不就是宣传嘛？但是这个宣传确实也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宣传更重要。你看，我们把这个文旅加进来，这种宣传工作哈就推进的非常非常这个显眼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哈，其实我们可以去深挖更多东西，去改造更多东西哈。那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交流名片也是深化了它的亮色。有机会的话哈，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跟身边的朋友交流，别忘了哈，跟上海的朋友说，哎呀，阿拉锡林河畔和你们这个黄浦江畔，我们也可以缩短距离。最关键的是哈，出了北京记得向北走一走哈，咱们锡林浩特呢可以让您转一转。好，那再往下咱们来说说这个基层工作哈，因为毕竟文旅活动它是需要契机的，但是基层工作还是底色，还是根本，对不对？
1: 对的。基层层面呢，今年的这个各街道和社区也特别的积极，他们开展了非遗鄂尔敦、非遗匠心、安润社区等特色文化活动，更让这个各族群众的距离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体悟中华文化的底蕴，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
0: 对，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这个魅力鄂尔敦肯定是鄂尔敦社区了。
1: 啊，对的，
0: 啊，对，安润社区这个我还不太了解，您大概知道它在哪个街道吗？或者说是哪个辖区？
1: 这个是非遗匠心安润社区，它这个活动是，锡林浩特市，鄂尔敦街道的一个花园社区，他们开展的活动，
0: 也是鄂尔敦街道，
1: 对对对
0: 啊，对，还有这个千针纳锦绣，这个我了解了，应该是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绣工
1: 刺绣
0: 有关系哈。所以说，您看，我们取这样的名字，让一个哪怕哈是没有参与过我们工作、没有参与过活动的朋友，也能通过这个点滴的一些文案啊，了解到咱们的这个工作进程。我想问一下，就这些名字取的五花八门，但是很有力量，这个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吧？
1: 对的，主要是社区他们自己开展的很积极。
0: 没错，包括我们做这个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这样一个专题节目哈，我们也有各个社区的一些负责人啊，还有一些主任啊，还有这个党委啊这边的一些朋友们参与进来。那么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针对咱们的这个民族工作哈，也是非常非常的热衷，包括呢他们也是想方设法哈，把这些由点及面的内容推进到老百姓的心里。包括我们整个2026年的这个采访工作也是有很多是围绕社区开展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只能说哈，社区的基层工作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的。
0: 好，那以政策暖民心，以文化聚合力，我们要全方位的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那么最后哈，就得请齐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我市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我们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新的方向呢？
1: 下一步我们锡林浩特市将持续把这个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一个当前的重要工作，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我们也会不断探索这个创新新思路、新载体、新方法，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工作模式，全力构建全覆盖、多融合、全领域的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持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夯实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根基。
0: 那也感谢齐勒格尔副主任的细致的解读啊，我们也是通过一期访谈呢，能够全方位的、多角度的了解了咱们今年全市民族政策宣传月的亮点工作，还有我们即将开展的未来的一些发展规划哈。咱们就全市上下各民族同胞上下同心聚力，多措并举哈，咱们也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扎根在草原大地，融入咱们老百姓的真实的生活。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齐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本期的访谈节目哈到此结束，我们只能和大家预约下次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

0: 靠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是第三天他们的维兰都是领导，
0: 辽阔草原。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直播。刚才呢，我们一起分享了深耕民族政策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访谈，和大家一起聊到了我们70后的市整合各方力量开展的形式多样的、覆盖面极广的宣传教育活动。那么接下来哈，我们继续深化主题，和各位在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的专题节目当中呢，分享更多的一些您不曾看到的民族工作的重点。那刚才呢，大家也听到哈，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也是渗透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思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聊一聊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一起呢在山海之间见证千年的民族交融。刚才的宣传片大家听到了吗？里面提到哈，我要去海南了。那么说到海南岛，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它这边呢有一座山峰叫做五指山。五指山呢地处海南岛的中部腹地，山体的南北长度是40余公里，东西宽度约30公里，峰峦起伏，形似人的五根指头，所以呢得到了这个名字。而五指山的1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有三角山、铁耳峰、奇人峰、青春岭等等17座。主峰呢位于五指山的市区境内，海拔1867米，为海南岛的第一高峰，素有海南屋脊的南海之巅的美誉。那么作为海南岛的地理制高点，五指山呢其实不仅仅是南海文明发端的重要的中心地带，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比如呢，大家可能不了解的是，自先秦以来，五指山呢及其所在的南海区域文明的演进就始终与中华文明的整体进程紧密关联。所以呢，在文理当中一起筑牢千年的民族交融的思想，一起感受真正的民族交融的风貌。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课题。

首先呢，我们聊一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对于山海的印象。其实呢，做到传统文化的一些终极工作的时候呢，您会发现哈，中国人习惯性的称啊山海山海，他们要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而且呢，山离不开海，海中往往也会有名山。那作为祖国最南端的名山哈，五指山呢犹如巨灵长臂，守护着南海的海疆。比如说呢，在明代有一位叫做秋瑞的这位学者，他呢做了这样的一首诗题五指山，里面提到：岂是巨灵深一臂，遥从海外属中原。那么这首诗句呢，不仅形象地展现出了五指山在中华版图当中的特殊的位置，也体现了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南海海疆区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动历史。

在秦汉以前呢，和大多数的当时的南方的边陲名山一样啊，五指山呢，它被视为需要驾舟楫经风涛才能抵达的海外的仙山，典籍当中呢也是少有记载。唐宋之后呢，有关五指山的记载呢就逐渐增多了。比如说在南宋时期哈，五指山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了时人的著作当中。比如说南宋的范成大在《桂海余衡志》当中也记述了海南岛的山川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等的情形。还有呢，周去飞参考了《桂海余衡志》，结合自身在岭南的见闻，写成了《岭外代答》，其中记载了在南宋的淳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174年的五指山，李统守王仲基率其旁80同、丁口1820人归化的故事。这也是古代典籍当中较早的出现的关于五指山的山名的直接的记载。那么在元明之后啊，中央王朝呢加强了对五指山地区的开发和治理，而五指山这个名词呢也是频繁地出现在了国家典籍当中。比如说《大明一统志》当中记载，李母山在定安县南400里，山有五峰，又名五指山，极高大，屹立琼崖万之间，为四周之望。每昼云雾收敛，则一峰耸翠插天，时伏而必复不见。另外呢，在明嘉靖20年，也就是公元1541年左右，龙鸿先在元代朱思本《渔地图》当中的基础之上，广搜资料编绘了《广渔图》，从知识汇总到山水导览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真正的属于明朝的山水系统。其中呢也记载了大五指、小五指等等山名，那这也就表明啊，五指山呢在国家山川景物当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那么在明崇祯年间，兵部直方司主事陈祖寿编绘的皇明直方地图也清晰地标注了大五指这一山名。而清朝康熙58年，也就是公元1719年编绘完成的黄宇全览图，也是当时隶属最完整的清朝地图了。而五指山呢，作为中华版图最南端的名山，也被标注在了地图当中。除了渔图之外呢，五指山也被载入到了地方志当中哈。比如说呢，明代海南进士唐昼在正德16年，也就是公元1521年编纂完成的《正德琼台志》当中记载，李母山一名五指，在县南400里，思生和离洞中，五峰如人指屹立，四周之山脉水源皆出于此。那么在清朝康熙30年，也就是公元1691年成书的《定安仙志》当中记载的，在县政南司河都界外，属生离地，距县城430余里，奇高祭天，奇广莫测，五峰如指。随着五指山地区的开发以及推进，那么五指山呢也作为名山的地景塑造过程也逐步的完成了。宋元以后呢，五指山成为了诸多名士题咏的南海名胜。比如说啊，清朝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当中写道，五指山在琼海中亭亭直立，上参霄汉，若端人物书峨冠之象，已故琼州诸邑多出香尾卓特士。那么这些创作呢，也丰富了五指山的文化意义，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建设海南岛的真正的历史见证。所以呀，遥从海外数中原，南海边陲的地景塑造就通过历代的时代变迁这样跃然在我们的眼前。那么接下来哈，我们来一起呢说到它的山形，和各位来聊一聊
南明齐殿的文明之光。说到这里哈，那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南明齐殿赋。这是明朝的一位著名学者啊，他的名字有一些拗口哈，叫做邱浚。邱浚呢，他十分热爱他的家乡海南岛，于是呢，他在整个写《南明齐殿赋》当中啊，整词呢描绘到了海南岛的一些地理的形胜、自然的生态，还有人文的风貌。那么在谈到海南岛的山水形势时呢，他是这样写的。有齐殿在南明中啊，还有呢，绵以地脉以前通，山别起而为昆仑，水碧归以为明博。那么这些点滴的名句当中啊，它特别的点出了以南明齐殿为雅称的海南岛的山高海阔的特点。那么在中华文明史上哈，山海正是催生文明的重要地理和文化空间。地处山海之间的五指山也是早期中华大地人类活动的起源地之一。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呢，很多的考古工作者呢，在海南三亚落笔洞等等遗址进行了考古挖掘，也出土了古人类的牙齿化石还有石器等等。那么这就证明了哈，海南岛的人类史可追溯至距今1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五指山地区哈，像毛阳、毛道等地啊，它的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一些文化遗址当中，也出土了大批的粗磨光面的，像石斧、石铲、石凿、陶器等等器具。那研究证明啊，至时在新石器时代的五指山地区，其实已经出现了人类的早期活动。那么考古证据也表明，在新石器时代，黎族先民就已经生活在了五指山地区了，从事生产劳作，繁衍生息。像前铁洞遗址哈，还出土了石斧，还有陶器的残片，还有像碳化的稻谷等等，这些也印证了黎族先民在此从事刀耕火种、稻作农业与制陶手工业，创造了独特的岛屿史前文明。那学界呢，一般认为啊，黎族先民在与古代的百越族群哈有渊源关系，他们从史前的时期就开始了，从两广沿海地区渡海入岛，与岛上的族群深度融合。那五指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和广西的钦州，还有广东湛江等等地区的百越文化遗存高度相似，均以几何印的文陶磨制石器为典型的特征。那么在语言上呢，黎语和壮族、布依族、侗族等等语言呢是同属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那么在习俗上哈，黎族也长期保留着断发纹身，还有呢巢居、火耕，还有击鼓等等的古越人遗风，也说明了黎族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了。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郡县开疆使秦汉，民族融合的山海场域吧。其实呢，在秦汉以后呢，中央王朝加强对海南的南海海疆治理，五指山地区呢也逐渐的纳入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体系，成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的场域。比如说在西汉的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呢在海南岛呢设立了珠崖。说到这个珠崖啊，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哈，它就是一个地方的行政机构。那么五指山地区呢也成为了中央王朝经略海南的一些核心腹地了。那么这个时期呢，中原移民开始呢逐渐的迁入到海南岛。其实他们最初呢是聚居在岛屿北部的沿海平原，随后呢逐步的移居到了中部的五指山区，与当地的黎族先民呢一起开发了海南岛。后来呢到了魏晋至南宋的宋元时期哈，北的五指山也成为了各民族迁徙和融合的枢纽。尤其呢刚才提到了南朝到隋初，那岭南地区哈，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促使海南这边哈，它的很多的一些先民就归附到了中央王朝，也进一步的推进了五指山地区的开发建设和民族的融合进程。

实呢，这里有一个典故哈，就是岭南地区的里仁首领冼夫人，她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哈，叫做合集百越，那么促使呢很多的先民哈，最终归附了中央王朝，所以说呢，历史也造就了很多的传奇人物。那么宋元时期呢，随着福建、两广一带移民的大量涌入，海南岛呢也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的移民高潮，而民族交融呢也是进一步的去深化了。这个时期呢，中央王朝在五指山呢置了镇州啊，册封了黎族的首领，而且呢给老百姓也带来很多福音，比如说减免税赋，民间贸易呢也是日渐的繁盛了，包括像沿海移民的集市啊，还有山区的黎族村寨啊，都形成了通商的商贸网络。人们呢以槟榔、沉香还有黎锦山货等等特产呢，交换来了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匹、铁器、盐巴等等。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呢，经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到了海南岛。他们呢以商贸为业，与黎族、汉族等民族哈杂居共处，也丰富了五指山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文化样貌。而明清时期呢，一部分苗族也是哈作为移民从广西、贵州等地迁入到了海南岛，那么定居在了五指山的北麓和东麓山区，与各民族杂居共处，共同开发建设。而各民族往来互动的场景呢，也就如哈明代的林士元吟咏的五指山的诗句当中所提到的：五指参天五岳星，四周岛水四山青，地脉不圆沧海断，中原垂尽堵泉穷。那么整个的这个郡县开疆始秦汉，与图一统归皇明，这样的诗句就写出了当时的一些繁华的景象了。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哈，五指山呢，它是南海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的人文地理空间。作为南海名山的地景塑造呢，也是先秦以来各民族共同开发、开拓南海海疆的历史见证，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在南海区域的生动写照。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建议可爱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去到海南，去到五指山游览纵横，去感受一下哈热带雨林气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供更多的素材，让我们一起感受山海之间见证千年民族交融的美妙景象。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本期的辽阔草原科学心灵咕噜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参与全球荒漠化防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世界杯进行时，为您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5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从凌晨至上午进行了4场世界杯小组赛，全都以平局收场。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回顾一下今天比赛有哪些精彩的瞬间。郝迪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其如主持人所说哈，4场平局，4个不同的剧本，但是呢，这样的4场比赛导致呢 G 组和 H 组呢整个的出现形势非常的微妙。目前呢是比利时、埃及、伊朗、新西兰都是一分， H 组的西班牙、葡萄牙、沙特、乌拉圭也都是一分，这样的两个小组的出现悬念都要留在第二轮来展示。那我们还是和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天这个4场比赛的整体情况。首先呢，西班牙队面对葡萄牙队啊，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包括我们《球时刻》的节目来预测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西班牙队呢更多可能性会获得比赛胜利，但是我们把西班牙打葡萄牙有可能当成了德国打库拉索了，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比赛感觉。库拉索呢毕竟是中北美地区出来的球队，而葡萄牙是在一个拥有更多天赋的大洲非洲杀出来的球队，并且葡萄牙有很多的球员有很好的这个青训系统，并且和大家说一个，就是 C 罗其实祖上也有葡萄牙的血统，所以这么说的话，包括葡萄牙的纳尼，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还是盛产很多球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的哈。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呢是0-0战平了葡萄牙啊，这是开赛以来最大的一个冷门。这场比赛其实如果现在回头去总结的话，因为我们在上个时段呢和大家说了一下比赛进程，我们这时段呢和大家说说一些比赛其他的内容。如果总结的话，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尼克威廉姆斯和亚迈尔没有登场，或者是替补登场，是西班牙队没有拿下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因为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又回到那种浑浑噩的传控足球。我们过往说，如果选择一场比赛看球的话，我绝不会去选择看西班牙的球，因为本来就是后半夜，你再看他的球就昏昏欲睡了。这场比赛就是西班牙一下回到了以前那种比赛节奏，而上一次他们拿到欧洲杯的时候，那个变化就在于亚马尔的横空出世和快速的比尔巴鄂竞技的边锋尼克威廉姆斯的加入。所以呢，没有这两个边锋，西班牙队的确目前看难度还比较大。另外一场的比利时和埃及，这场比赛其实在进行之前呢，我就和很多朋友在探讨说，我说埃及队应该是非洲最会打欧洲球队的一支球队。这场比赛放到了66分钟啊。好的，主持人，嗯。

0: 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伊朗队本届世界杯的备战过程是相当坎坷。那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1: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0: 那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

0: 球员、裁判、球迷及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那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对于伊朗队这支第七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2: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1: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3: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4: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至于能否入境，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壁垒？继续来听报道。
1: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5: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1: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2: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1: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6: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5: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赛场。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全程自主完成了乒乓球对打，那这在全球还是第一次。机器人在完全没有人工遥控的情况下，怎么做到又快又准的接球？那这项乒乓绝技跟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盛景瑜。景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1: 好的，主持人。这两天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一台人形机器人和人类对手打乒乓球的这件事儿。整个过程啊是没有遥控器，也没有预设好的脚本，全靠机器人自己看、自己判断、自己动手。乒乓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一秒钟能飞出去5米多，落点、旋转全都是随机变化的。机器人靠的是一双特别的眼睛，一秒钟能拍20000次的高频相机，这比传统摄像头的反应快了10倍。几乎在球刚刚飞过来的瞬间，它就能

0: 够预判出在哪个点去击球，精准度可以达到毫秒级别。然后身体马上进行协调运动，挥拍把球打回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能走能动了，而是真正的毫秒级高速对抗。其实能在球桌上做到毫秒级的反应和判断，这套算法用到工厂里就能够干净更加精细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制造业啊，正在向柔性生产转型。所谓的柔性生产，简单说就是一条生产线不再只做一种产品了，而是要根据订单需求快速的切换，这就对产线上的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随时适应变化，而不是靠预先编程走固定的流程。柔性生产啊，被普遍认为是未来制造的核心方向，也是我们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产业关键支撑。人形机器人从乒乓球桌上练出来的这种实时感知、快速决策、灵活应对的能力，恰好就是柔性产线上最需要的。比如精密装配、复杂环境的巡检、人机协作作业，这些场景都需要机器人能够像人一样看见变化立刻反应，马上调整动作。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啊，就是在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自身智能实景实性专项行动，就是要推动人形机器人赶快到真实场景里去练去用，加速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的落地。业内人士啊，普遍都把今年看作是自身智能的部署它元年，意思就是人形机器人不再只是表演了，而是要真正的稳定上岗、持续创造价值的新生产力。可以说，从乒乓球桌前练出的这一套眼疾手快、自主应对的真功夫，正在帮人形机器人推开真实世界的大门。随着政策推动和技术成熟，也许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够在更多的车间里、医院里和身边的服务的场景里，看到他们真正上岗的身影了。主持人。
1: 好的，盛景瑜。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雨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降水情况。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呢，大量的暖湿气流是正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

0: 还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南部等地。那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一些地方还会有大暴雨，要注意防范这种可能出现的像城市内涝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了。那后天啊，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暖湿气流对峙的区域呢，就会从华南地区逐渐的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了。那我国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抬。后天呢，强降雨就会从云南、贵州向东一直延伸到浙江这一带。之后呢，像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的很多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的。杭州呢，今天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晚些时候会有小雨，那后天开始雨势就会加强。预计呢，从本周四到下周一，杭州基本都是中到大雨的天气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婷。
1: 好的，胡晓丹。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不放结果，坚决战斗，
7: 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势平稳，下阶段物价继续平稳运行仍然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今年消费价格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温和回升的态势，五月份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五月份国内汽油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12.6%转为下降0.3%。五一小长假后，出行需求季节性回落，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价格由涨转降，影响服务价格由上个月环比上涨转为下降。重要的民生商品，特别是食品价格稳中有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言人王冠华表示，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下阶段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国重要民生商品供给充足，产运销各环节衔接较为顺畅，保供稳价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调控能力增强，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消费价格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倍数3.86倍。当地时间15号，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说，初步迹象表明全部8名成员遇难，坠机原因已在调查中。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已获得欧洲安全行动框架下的首份国防合同。根据新闻公报，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国际科技企业马可尼技术获得了这份价值1000万加元约合715万美元的合同，将向波兰网络司令部供应加拿大制造的猎户座战术电台。该项目将与波兰科技公司合作开展，涉及近100家加拿大企业，交付工作预计将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持续至2030年。世界杯快报，伊朗足协当地时间15号向德国媒体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说，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影响了队伍备战。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6月16号到18号，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的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湿度，多地闷热感加剧。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受频繁降雨的影响，今明2天体感较凉爽，后天开始将迎来升温。而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正式公布。
0: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斯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1: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那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很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1: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1: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斯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1: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那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0: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3: 我对这份协议持乐观态度，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过往的经历，尤其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仪式，已经证明美国并不能切实履行协议。
4: 一些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望。
5: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我希望并祈祷这一次能够成真。
6: I'm hopeful. It's 我对此抱有希望，不过目前一切都还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4: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7: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4: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8: 我希望轰炸停止，普通民众不再因战火承受苦难。回望过往，也不难发现，面对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靠威逼施压、武力轰炸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现实是，我们应当耐心开展外交斡旋，尽力达成协议。这类协议或许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80%到90%的问题，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爆发。The necessity of going to war.
1: 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拳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
0: 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都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在那之前局势是否会再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时事问答，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9: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2: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9: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既能够快速宣布胜利，又可以绕开国会审批的漫长程序和不可控的风险。60天的谈判期限内，再慢慢涉及到核问题等敏感议题。从伊朗方面来看，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攻势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议程中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2: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9: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4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

0: 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呢，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 嗯，工作要紧。
3: 哦，对了，
1: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1: 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十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3: 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一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近海的情况。那整体看呢，今天近海呢没有特别大的浪区出现。那么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呢是有一个超过两米的中浪区出现，那浪高呢是在1.5到2.3米之间。另外，台湾海峡是有1.5到2米的中浪，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相较而言呢，北部海域依旧维持平稳海况，在渤海、黄海北部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黄海南部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在最南部的北部湾和南海南部是只有轻浪。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台州、福建的宁德会有1.3米左右的中浪出现，而在广西的北海是有1.5米左右的中浪。那以上海域小船出海会略有颠簸。其余城市海域包括北部的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往南的上海、福州、深圳、防城港和海口海域的浪高都在1米以下，海上是比较平稳的。需要关注的是，明天下午到夜间的东海东部将会生成大浪过程，浪高是2到3米，届时在浙江、福建沿岸海域会受到一定影响，有1.5米以上的中浪出现。对于小船和滨海活动呢，还是要注意的。不过此次过程影响范围和强度都是比较有限，预计浪区会持续到周四，随后呢浪区会北移出我国近海海域，届时近海会恢复平稳海况。好的，雨婷，以上就是今天的海洋服务站。
0: 好的，张大勋。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
10: 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提问。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了重开海峡等内容。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中方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当前中东局势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在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工业品价格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回升的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连续8个月保持上涨，其中体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带动效应。制造业设备更新的需求持续释放，叠加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电气化进程和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快，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子、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上涨。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万斯透露，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福德角世界杯首战0-0逼平西班牙，门将沃奇尼亚全场贡献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帮助球队0-0逼平西班牙，并当选全场最佳球员。赛后，这位40岁的门将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梦想成真，能代表佛得角站上世界足坛最大的舞台，是一份难以言表的荣耀。千言万语，唯有骄傲、感恩与担当。”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辽宁西部、山西东北部、河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能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可能都听到过的一个推销的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的时候，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1: 没错，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这种投诉量是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是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那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何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3: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4: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的。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3: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4: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来。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2: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5: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2: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5: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6: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2: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7: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2: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7: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2: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7: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上当受骗。
1: POS 机反押金骗局严重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那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类骗局？对于收单外包乱象，如何在监管层面控风险、堵漏洞？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6: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8: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2: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8: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0: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款止汗神药阿托品。进入夏季啊，爱出汗的朋友增添了不少烦恼。而在网络上有一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被捧为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够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之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1: 那这个阿托品到底是什么药物？它真的有止汗的功效吗？那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如何正确的去进行一些诊疗？那它的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的报道。
9: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10: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属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9: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其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10: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胰腺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是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9: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硫酸阿托品注射液在临床上的使用剂量一般为单次 0.5 毫克，一般不超过2毫克。而该病例中，病人选择了25毫克剂量的注射液自行注射，按常规单次剂量算，相当于50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11: 阿托品这个药平时在医院里面是摆在抢救药柜里的，就是我们在平时都不会把它作为常规使用的药物来使用。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细胞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所以临床上面主要是这几个，反而用于止汗腺这个用于手汗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阿托品的正经用法，就是说它有这个作用，但是临床上不会这么用。
9: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并不采用阿托品注射的治疗方案。
11: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9: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其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10: 有时候网上确实有这个止汗神针的这些药物卖，或者是有时候就听信这个偏方，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有多汗症请到正规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这个止汗神针的宣传。第三个的话，就是处方药绝不网购自用，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所以我们常说健康无小事，用药无侥幸，所以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1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 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正是夏收农忙时节，安徽灵璧县农民刘景法因重病住院，20多亩小麦无人收获，眼看就要烂在地里。消息在村里面传开之后，不少周边的村民放下了自家手头的农活，自发赶来刘景法的麦田中搭把手，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让刘景法家的难题迎刃而解。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朔州台记者李哲、灵璧台记者刘志的报道。
13: 家住安徽省朔州市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大刘庄的刘景法，仍时时回味不久前那让他动容的一幕。家里的麦田里一派繁忙景象，镇村工作人员陪着他的儿子刘良调试搂草机，在刚刚收割完毕的麦田里捡拾秸秆、打捆归集、抢抓农时、腾茶整地，为接下来玉米、大豆的下播打好基础。想起麦收之前全家一筹莫展，担心小麦无人收割的窘境，刘良言语间满是感动。
14: 就是我父母去上海住院，然后我两个哥哥在那陪护，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家收麦子。20多亩地，我来家看挺愁人的，又不认识农技手，这个时候书记带着村民来帮我收，带着农机，挺暖心，我感谢他们。
13: 刘景法今年64岁，多年前确诊患癌，他常年在家务农，20多亩小麦是自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今年5月中旬，刘景法旧疾突然加重，不得已在子女陪同下远赴上海住院治疗。进入5月下旬，小麦迎来集中成熟期，连日多变的天气让田间麦子亟待抢收，一家人全部被困医院陪护，没人留守家中打理农田。眼看麦穗日渐干燥，降雨预警接连发布，躺在病床上的刘景法整日忧心忡忡，天天牵挂地里收成。村干部在日常入户摸排下收困难户时，及时了解了老刘家的实际难处。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涛：
15: 通过我们村干部的摸排大刘组老刘家的情况后，当时就决定不能让他家麦子烂在地里。我带头开着四轮机子，村干部和乡亲们一起上。
13: 消息在村里传开后，不少周边村民放下自家手头农活，自发赶来刘景法的麦田里搭把手，不仅请来收割机帮忙收割，还忙着晾晒。大家不顾烈日暴晒，往返田间搬运粮食，用淳朴行动诠释邻里温情。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大刘庄村民刘恋：
14: 眼看这小麦已经到了成熟季节，不收也不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相互帮忙也是应该的。
13: 在村干部带头、村民互帮互助之下，刘景法家的20多亩小麦顺利完成收割、晾晒、售卖，全部收成落袋为安。远在上海治病的刘景法不用再牵挂农田琐事，可以安心配合医院治疗。一季麦收，一场接力，在这个皖北小村，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与基层组织的主动作为，正在田间地头生动书写。
16: 五市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7: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演绎分化行情，新材料、新能源反弹引领科技风格，传统消费周期行业调整，上证指数震荡后以下跌4点，跌幅0.11%，收在4091点，深成指上涨144点，涨幅0.93%，收在15675点，创业板指收涨1.72%，收在4102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58%和2.4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30647亿，其中上海市场13696亿，深圳市场1695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85家上涨，比1221家下跌；深圳市场1567家上涨，比1283家下跌。板块方面，其他电子、非金属材料、电池上涨超过4%，元件、其他电源设备、金属新材料、通讯设备、自动化设备涨3.5%左右。调整前列，港口航运、保险跌幅超过2%。市场航运、汽车整车、煤炭开采加工、旅游酒店、银行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18: 同学们，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0: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5: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安全合作，请介绍中老两军推进合作考虑举措。陈希大校表示，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一至五月份，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12.1%。

一，一批高价值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称，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每一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期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每一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消息称，当前考验美伊协议的首要因素是航运企业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派遣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次是这些企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间的预期。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是否有信心开始恢复生产。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所长卡扎迪当地时间15号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上升活跃阶段。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5号晚，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打成2-2平。赛后，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当天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这场比赛结束时，当地时间已经超过20点。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此刻提示：高考结束，骗子常利用考生和家长焦急的心态，冒充所谓教育局或者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号称可以提前查分，甚至提供所谓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各部门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在投资、消费、新旧动能转换方面还有哪些特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这是2022年底以来第一次下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好的，雨婷。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对此呢，国家统计局现任发言人傅林辉呢也表示，其实观察消费的话呢，其实应该从多方面全面的来看待。那么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是首次公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1到5月份的这个数据是增长2.8%。那么对于消费的话呢，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看服务消费。那今年以来呢，各方面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是总体继续扩大的，结构上也呈现了不少亮点。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那么五月份当月呢，商品零售额确实出现了一定下降。在傅林辉看来呢，这主要还是由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等因素的影响。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傅林辉是怎么说的。
3: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主要来看呢，一个是服务消费的增势良好。那么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呢在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那么服务零售额呢也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那么1到5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0: 如同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所说，消费在升级，这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体现。那么整体来说，五月份我国新制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呢，今天也表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那么今年呢，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呢，都取得了新成效。新制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而且有效提升了我们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具体呢，首先就体现在我们的创新成果在不断涌现，也就是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从2025年全年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是投入强度不断增多，那么也是首次超过了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创新资源有力支撑之下的话，我们的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也是在竞相涌现，尤其是近期那我们的这个相关数据呢也是不断的攀升。1到5月份我国共授权了发明专利是37.2万件，同比增长12.1%，一批高价值专利呢在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之中的加速落地。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业在升级在不断加快，像比如说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在前5个月呢是贡献了近40%的一个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那具体呢，我们来听一下王冠华的介绍。
4: 可以说装备制造业既撑起了制造业发展的硬核实力，也融入了我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实实在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同时呢，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等新场景加快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涌现出了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张绵绵，那今年五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又有哪些全新的特点呢？
2: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傅林辉呢也表示，投资增速的变化呢也是需要全面客观辩证的来看。那观察投资变化不仅看总量规模的变化，更要注重投资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情况。前五个月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是有所扩大的，这个是有局部地区的高温多雨因素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一个客观反应。但尽管我们的投资增速是有所下降，但是在政府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共同带动之下，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投资结构在持续优化，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方面呢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下阶段的话，我国的投资空间依然是广阔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都需要我们投资的支持，从而呢也会为我们的发展高质量投资打下坚实基础。雨婷。
0: 好的，张绵绵。

0: 端午节越来越近，那各地的节日氛围也愈发浓厚。今天下午，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争霸赛在江门新会大泽龙舟文化公园举行。15支来自全省各地的龙舟队是齐聚一堂，在300米河道上同场竞速，角逐冠军，充分展现传统龙舟的独特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朱子荣。那子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新会大泽龙舟文化公园的河道边。那么今天的传统龙舟争霸赛呢是在雨中进行的，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热度丝毫不减。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决赛，决赛中啊，每支队伍要在300米的河道上完成3次的往返，这不单比速度，更拼耐力和默契。那每艘传统龙舟呢是长达20-30米，60-70名滑手刻着古典盔甲，龙舟齐头并进，场面是十分的壮观，现场气氛也是特别的热烈。那么这次的传统龙舟争霸赛的亮点不少啊，我刚刚在场边仔细观察呢，龙舟在逼近折返点的时候会来一个急刹车，船头和船尾的划手呢是一把要抓住固定在水面上的木牌完成摘牌，而几乎在同一瞬间呢、几十名滑手呢会齐刷刷的原地来一个180度的转弯，龙舟完成掉头继续加速前行。那整套动作呢是一气呵成，凸显出传统龙舟独有的竞技智慧。主持人，
0: 那除了这个赛事本身哈，你在现场还有哪些观察和感受吗？
1: 我感觉呢这里不仅是赛场，更像是一个热闹的民族大集。那么现场呢是集中的展现了大泽糍仔、客家艾糍等等传统的美食，也可以现做现尝，让市民游客呢亲身去体验舌尖上的传统手艺。那这艘追捧呢当属新会陈皮了，我刚刚呢也品尝了一杯用新会陈皮泡的陈皮茶，陈香混着果香，喝上一口啊，口感非常的甘醇。那当地呢已经把单一的体育赛事拓展成了集非遗展示、特色美食品尝一体的消费体验，游客为看龙舟而来，却为这里的文化呀、美食呀深深的留住。那么这种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呢，既丰富了大家的观赛体验，也实实在在的延伸了消费链条，让传统龙舟真正成为一张立体的地方文化名片。主持人，
0: 好的，朱子荣。
2: 龙舟粽子一登场，端午的味道就全出来了。在辽宁鞍山各大商超中啊，各式粽子礼盒集中上架，从经典口味到新口味，从平价简装到组合礼盒，品类丰富，备货量充足，低糖素食等健康款粽子走俏，成为端午市场消费的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李天泽的报道。
3: 在位于鞍山市立山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端午专区，随着端午节越来越近，粽子礼盒的销售已经到达了高峰。货架上摆放了40-50种粽子礼盒，价格从几十元到100-200元不等。相较于往年，今年商家大幅丰富粽子产品，不仅保留蜜枣等传统经典口味，还推出多种特色风味粽子，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口味的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彭女士：
4: 现在选择量非常多，我们老年人来说，就是选择一些健康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低糖的、无糖的。
3: 据了解，健康简装的粽子成为今年鞍山端午消费的黑马，低糖、无糖、低脂粽子热销，平价简装、简约礼盒双线走俏，市民选购粽子也更加多元化。一些年轻消费者开始主动尝试南方咸粽等多元口味。为了有效聚拢客流，活跃市场氛围，鞍山各大商超今年还纷纷创新消费场景，通过举办免费包粽子体验、端午民俗互动等活动，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目前端午消费热度正持续攀升，节前两天将迎来粽子消费最高峰。鞍山市某连锁超市经理刘卫朝：
5: 今年呢，咱们那个粽子一个销售

0: 工期呢要提前。那么当下呢，我们每天一个销售的数量是在400盒到500盒左右，要照去年的同期对比的话，要增长40%。我们也组织免费包粽的一个活动，在合理的这个时间内包了多少粽的，这个是给顾客免费一直拿走。
1: 据了解，为释放节日消费活力，当地商务部门还积极引导辖区重点商超开展端午安康购主题促消费活动，各大商户集中推出粽子礼盒买赠让利、鲜肉水产平价特惠、民生商品惠民折扣等系列举措。预计今年当地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端午销售额将较去年同比增长5%以上。
2: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之际，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以羌族文化为主题，推出篝火晚会、跳沙朗、爬杆、走竹杠等一系列特色民俗活动。那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羌族传统文化，还能品尝高山腊肉、沅江扎酒等羌乡美食，感受白天游山水、夜晚赏民俗的独特魅力，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3: 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村，随着夜幕降临，现场的篝火开始点燃，羌族传统项目沙朗也拉开了序幕。沙朗既是舞蹈，也是一项考验耐力与协调的全身运动。游客们手持火把，在羌族姑娘小伙的带领下围成圈，随着羌笛节奏踏跳旋转。现场还有羌族爬杆、走竹杠，游客踩着竹杠向前奔走，比速度，比平衡，现场氛围十分热闹。重庆游客陈胜林
4: 举着火把，围着长长的羌红跳沙朗，这种体验很特别。白天呢，逛林海石园，看海洋化石，然后呼吸森林空气，再走进咱们这个羌绣工坊。晚上呢，参加咱们这个篝火晚会的活动，一整天呢都非常有内容，让人愿意多停留、多消费。
3: 随着端午临近，现场还有各种特色美食，高山腊肉、烤全羊等各种特色的佳肴香飘四溢，沅江扎酒味道醇厚，吸引大量游客们围坐品尝。数据显示，端午前夕的周末，石椅村夜间餐饮消费额比普通周末增长了近40%，民宿预订率超过90%。北川县曲山镇石椅羌寨负责人王静：
5: 我们打造火把、羌红、萨朗等夜游项目，就是想用本土特色留住远道而来的游客，人气聚集起来了，餐饮、民宿、羌绣这些产业也跟着红火。
3: 北川近年来持续挖掘羌族传统文化资源，将端午民俗与羌族非遗乡村游深度融合，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在欢度传统佳节的同时，感受羌族独特的人文风情。端午假期期间，当地还将陆续推出羌绣体验、包羌粽、篝火联欢以及特色农产品展销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的体验，带动乡村旅游消费，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活力。
6: 在端午假期到来的时候，应该还有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宠物一同乘机出游或探亲。在上海虹桥机场，宠物进客舱服务迎来了预约和办理高峰。这项能够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一同飞行的服务推出以来，经历了哪些服务升级，覆盖哪些航线，又该如何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7: 上午11点左右，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猫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记者从上海主基地航司中国东航了解到，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经累计保障4600多单的服务，月均超过600人次。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8: 那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然后超过了600多条航线，主流的旅游城市以及这个商务城市基本上都覆盖了。
7: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来进一步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这种能够全程陪伴宠物的选择

0: 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养宠人士的欢迎。旅客刘女士，
1: 她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然后办证、买那个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0: 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2: 今年我们四月份呢推出了宠物赞助服务，那么旅客可以这个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将宠物放置于座椅上方。
0: 随着宠物进客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化解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同时也成为了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服务选择。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2: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这项服务上线以来呢，带来了直接的辅仪的一个收入的增长，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以进一步满足其他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市场的一个需求啊，推出这个宠物进客舱服务的一个次卡，在经常携宠出行的旅客更加划算、更加方便地享受到这项服务。
0: 如何顺利携宠飞？工作人员梳理了以下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的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拨打95530热线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犬类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不占座宠物箱不超过35×28×24厘米，总重不超过10公斤；占座宠物箱不超过55×35×35厘米，总重不超18公斤。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加固箱体。目前虹桥机场已开设小动物专属服务柜台，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机场办理手续。需要提醒的是，犬类全程需要佩戴口罩，所有宠物需穿戴纸尿裤，候机及飞行途中不能开箱喂食。未满2月、孕期、患病宠物及烈性犬不适合乘机旅行。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0: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1: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气象服务站，
1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先来看有高温出现的地方，6月15号最高气温排行榜的前3名啊，都是在新疆的，分别是新疆吐鲁番东坎的41度、托克逊40.2度，还有吐鲁番40度。预计呢，今后5天吐鲁番盆地依然是有40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那等到21到22号的时候啊，因为会有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会有所下滑。其实啊，5月28号以来，吐鲁番已经连续19天高温了。如果21到22

0: 号的降温不能让这里的高温中断，那么吐鲁番这一轮的高温就有可能会实现六月的全勤。而其他城市呢，像西安、郑州还有石家庄、济南，在今后五天里也都预报会有一到三天的高温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也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啊，最近几天是强降雨比较猛烈的，但是呢18号以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像广东还有福建等地雨势会减弱，高温天气也就会逐渐的增多了。那这一带高温呢，跟北方的干热是不同的，湿度比较大，所以是一种闷热的天气，也会很难熬，要特别注意防范中暑的发生。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东北地区的气温情况。最近两天伴着雨水，东北地区天气是比较湿冷一些的，像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9.9度。预计呢18、19号的时候，东北这一带气温会短暂转为比常年同期偏高，但是呢19号之后，在贝加尔湖这一带又会形成一个大型的冷窝，那这个冷窝呢会不断旋转甩出冷空气啊，所以东北这一带的气温到时候又会转为偏低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先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第一，严把准入关口；第二，严管价格秩序，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第三，规范平台规则，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第四，严控商品质量。第五，严审广告内容，聚焦食品、药品、医疗、金融、明星代言等重点领域，从严审核，及时下架处理各类违法广告。第六，保障消费权益，严格落实7日无理由退货、三包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化解消费纠纷。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具体地点尚未确定。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袭击导致莫斯科炼油厂设施受损，引发的火灾已被扑灭，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8号起，江南北部、江汉东部等地将出现降雨集中期，暴雨灾害风险高，各地需要关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户外活动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福文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幽灵外卖、618电商促销、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等热门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2: 近年来，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或者是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而部分卖卖平台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针对无证假门店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于今年五月在上海市启动了电子证照核验试点，严查线上虚假门店。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表示，
3: 试点工作的核心正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
2: 王秋平介绍，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的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
3: 在获得商户的授权

0: 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路网。
1: 今年618电商大促即将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要求严把准入关口，严格资质核验登记，坚决清退无证无照、吊销注销以及不合格经营主体，要严管价格秩序，规范平台规则。王秋平指出，
0: 落实明码标价、公开动态定价规则，严查虚假降价、误导促销、刷单炒信，保障平台内经营者公平竞争，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推动规则公开透明，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健全申诉维权机制，保障商家合法权益。
1: 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集贸市场约2.7万家，涉及商户约200万家。为了破解缺斤短两、鬼秤等市场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创新构建了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王秋平表示，
0: 根据规范，诚信计量信用评价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遵循公益性的原则组织开展，主要服务于政府管理的需要。评价结果分为 A、B、C、D 四个信用等级，将作为实施差异化监管的重要依据。这里呢，也需要强调的是，规范明确了评价的公共信用属性，严禁将其异化为市场评比或者变相收费。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雄安新区这座承载着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那如今正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一座城市要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究竟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4: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3: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4: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3: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 实现 3D 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5: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3: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6: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3: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6: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文化和旅游领域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发布会的现场的代表都有谁，他们都有着怎样的奋斗故事呢？
8: 好的，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一共有五位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一级编导朱莉亚，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图书馆馆长刘婷，竹客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军明，湖南省韶山管理局思政教育中心副主任李英，以及山西一家旅行社导游张小旭。那这五位代表呢，可以说涵盖文艺演出、非遗、图书馆和旅游等，都是当前文旅界热门的领域。那周丽亚的名字啊，你或许不熟悉，但是呢，说起他的代表作，你一定会恍然大悟。他担任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的总导演。那代表作呢，还有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剧《永不消失的电波》《咏春》，以及文旅演出《啾啾大秦》等等。那创作题材呢，是涵盖了古典美学、革命叙事与地域文化。作品也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他的舞蹈作品呢已经累积了演出三千五百多场，覆盖海内外观众呢达到 300多万人次。周丽亚说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走进剧场，作为创作者，他希望用更加真诚的作品与观众对话。那在他看来，文艺工作者的奋斗是激情燃烧的迸发，也是自然而然的日常。在作品中的真诚是来自再改一次的坚持，来自每一次创作会上思想的碰撞，也来自于对每一个舞蹈动作的反复打磨，把每一处细节每一次呈现都做到极致，才能让走出剧场的观众眼中有光。那来自云南曲靖路梁县图书馆的馆长刘婷是深耕基层图书事业18年，他所在的图书馆全年无休，每周开放84个小时。他也推动了县级公共图书馆总分管体系的建设，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累计开展了3000多场惠民活动，服务群众超过400万人次，推动优质阅读资源直达基层。同时呢，刘婷也牵头建成了云南省首家县级典籍博物馆藏书阁，创新打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见与不见文化客厅，通过展览讲座、非遗研学、文创开发，让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那当图书馆馆长不仅能够传播文化，有时还会有意外的收获。刘婷就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曾经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苦苦地寻找30年前登在报纸上的亲人信息，那刘婷就帮着老人反复地在这个逐份翻查馆藏的报刊，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30年前的这条亲人信息，可以说帮老人圆了半年的念想。那现在呢，一家祖孙三口八代人啊，祖孙三代八口人啊，可以说是风雨无阻，每周都是如约的来到图书馆来参加图书馆的传统文化读书会，让读书成为了家风。那还有一位呢，是现年53岁的王新民，他是这个竹刻福建省级非遗文化遗产代表性的传承人，他是坚持竹雕创作一线30多年，潜心的钻研古法技艺，传承了蒲仙精微透雕手艺，融合了明清的竹雕工艺特色，创新的研发了防霉防蛀防腐处理技法和仿古工艺，让传统的竹雕可以说是更耐用更具古韵，成为国内外业界公认的实力派的竹雕艺术大师。那王新民呢，现在已经有10多名的徒弟，也是获评了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为传统手艺接续薪火，赋能非遗活态传承。李英呢，是韶山革命纪念地的一名红色宣讲员，他是坚守讲解一线近20年了，也为10多万的观众提供义务讲解服务有7000多场次，开展党性教育研学授课红色宣讲有600多场次。那还有一位是张小旭，他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投身了旅游行业，从业17年来，从行业新手成长为了全国金牌导游，如今呢是成立了自己的创新工作室，将一线导游工作实操技能、宝贵经验、文化和旅游知识都传递给同行伙伴。他用实际行动讲好山西故事，传播优秀文化。那以上就是今天现场5位文化和旅游领域代表带来的故事，主持人。
7: 好的，朱敏。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开幕，105家世界500强参会，跨国公司抢抓中国15五新机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的报道。
3: 本届峰会围绕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主题，紧扣15五时期跨国公司对华合作新趋势，持续拓展峰会朋友圈，共吸引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跨国公司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105家，行业领军企业252家，参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达20%，创历史新高。盛誉集团中国区总裁张琦
9: 希望通过峰会这个平台能够继续和我们的中国伙伴一块去 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引进来，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和中国的伙伴携手一起走出去。
10: 在活动设置上，本届峰会创新活动模式，丰富合作场景，精心布局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四大类23场特色活动，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搭建经贸合作桥梁。峰会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

0: 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化开放红利。万普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永天说，
1: 在山东我们有五座欢福电站，还有一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0: 吉欧佩特钻井承包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穆拉特·云达尔，
2: 过去十年来，我们与山东省的制造企业一直保持合作，我们向这些厂商采购钻机及钻井设备，我们得到中国政府与中国制造商的大力支持。我相信通过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我们的合作将更加紧密。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
8: 中国无限战，
9: 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直通南听。
16: 直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7: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美国企业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对此，林健表示，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的企业提供了创新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那此外呢，据报道，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礼仪局势深表关切。他说，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不应受到侵犯。希望相关各方谨言慎行，坚持和平选择，切实落实停火安排，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6: 好的，焦莹。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李浩、何方，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大校表示，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尽管 PPI 涨幅扩大，但是 CPI 运行总体平稳，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供给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明天3点，法国队迎战塞内加尔队；6点，挪威队迎战伊拉克队；9点，阿根廷队迎战阿尔及利亚队；12点，奥地利队迎战约旦队。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发布暴雨蓝色、雷电黄色、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6点到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达到暴雨量级，并伴有7级以上、山区局地9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晚高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两天运营商杀熟的乱象让不少人挺心寒的，因为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啊，每个月话费其实都正常交着，你觉得你是个老客户了吧，但是你要想换个划算的低价优惠套餐，客服就以各种理由给你婉拒啊，层层设置各种限制。但是你转头一看呢，运营商给这个新用户的福利那是一个比一个香，比如说低价流量包啊，专属的优惠套餐等等啊，层出不穷。
1: 所以这场常年存在的套餐偏心戏，在媒体的曝光下终于被摆到了大众视野前，深度剖析一下。
0: 那就说到了这个运营商为什么要杀熟哈，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现在国内手机用户的渗透率已经趋近饱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啥新用户了，大家都有手机了。这个时候呢，那新用户就成了流动的筹码了啊，就得用大额的优惠、专属的福利去争抢他们。老用户你就成了固定存量了啊，就是想办法把你留住，甚至是锁住。
1: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用最简单的办法赚最多的钱，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杀熟，咱们只能依靠外力了。
0: 那咋整呢？首先呢，消费者咱们自己得时刻警醒，没事多看看你那运营商推出了什么新套餐了啊，千万别嫌麻烦，别不好意思，这是咱自己兜里的钱。毕竟现在呢，还有一个叫携号转网的杀手锏。
1: 其次啊，就是媒体的曝光，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少花钱，才能让运营商知道他们的小手段会被曝光的。
0: 当然，最重要的是监管啊，还是得出手，立明规矩。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让运营商断了这个念想，让他们真正的是从提升自身效率还有服务上去多想想办法。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90%。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0: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也就

0: 就是重症监护病房。自行注射阿托品的风险是什么？夏季如何科学止汗？
1: 还将关注 POS 机返现骗局频发。所谓 POS 机免费办、刷满流水、全额退押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套路？
2: 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啊、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5: 好嘞。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先说，
10: 南风起，覆陇黄。
11: 30对，还有60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10: 天愁熟，骨飘香。
12: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13: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
10: 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是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胡向春。
14: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这分儿挺好。
15: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16: 把这个做个一级，
1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6: 0315，
14: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1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16: 这个品种防产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到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它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到一把草，谷到一把坑。
15: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4: 馆长，这是男21。
16: 嗯，
14: 男21的粒儿。
16: 男21粒儿还可以，对吧？男21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15: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进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男21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16: 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15: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6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 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16: 这是非常关键的劲儿，又倒了，对吧？这抗造性还好是吧？你看，
15: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16: 哪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起我们都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15: 穿梭在田间，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6: 哎呀，这都可以了。
17: 嗯，
16: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15: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16: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15: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16: 最幸运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了，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完了以后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夏天，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在网络上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0: 阿托品是什么药？它的止汗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郑毅的报道。
18: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19: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这送到这里来，这不属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18: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启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19: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乙酰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是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说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 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0: 脱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1: 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气道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
0: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
1: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0: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2: 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都听到过的推销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却会冒出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5: 最近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那这一句刷够就能退的承诺背后藏着怎样的层层套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江苏的吴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7: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6: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7: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子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

0: 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1: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0: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一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2: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0: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2: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0: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1: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0: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五月份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占制造业比重46.8%，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同时，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7.7%和46.3%。同时，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至五月份，集成电路、电光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7.7%、32.6%和24.4%。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支流清水河、南流江及支流江宁河、北流河及支流六麻河、豫江支流鲤鱼江、广东珠江三角洲流溪河、福建韩江支流九峰溪、九龙江西溪支流文峰溪、辽宁大凌河支流第二牤牛河等2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69米，目前大部分河流已出峰回落。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2026年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将迎来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后的第一个高潮。上届世界杯冠亚军阿根廷和法国同一天亮相。梅西在已经参加的5届世界杯中打入13球，而在过去2届世界杯，姆巴佩已经打进12球，他们是距离克洛泽16球的世界杯进球纪录最接近的球员。明天凌晨3点，法国出战，对阵在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爆冷击败过他们的塞内加尔。上午9点，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8点到后天8点，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中西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南到西南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这一时段，晚高峰将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全部打平，第六日赛事即将开启，还将迎来哪些精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一共是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都是平局。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沙特对乌拉圭队是1-1，比利时对埃及队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目前伊朗队是暂居小组第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世界杯的第六日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场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比赛，然后呢也前瞻一下即将到来的四场小组赛又会有哪些精彩。
3: 好的，四场平局呢，四个剧本。西班牙呢是极致传控，同步开铁桶阵。那比利时呢是靠替补骑兵造乌龙，才惊险的扳平了比分。而沙特呢用顽强防守，再次证明了亚洲球队不是世界杯的配角。那伊朗呢是两度落后的情况下拼下一分。那这样呢是两组比赛结束之后，八支球队全积一分。G 和 H 组呢，整个的比赛呢很有意思。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只有把所有的出现悬念留在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才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就是未来一个比赛日的一个四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日呢，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重磅的超级比赛日了。那上届的冠军法国和阿根廷将会同天亮相，哈兰德世界杯将会进行首秀，约旦将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参战。那明天凌晨的3点呢，法国将会去打塞内加尔，这是24年的恩怨重演。我们记得2002

0: 2022年的时候，当时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作为冠军的东就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当时呢正是3-21-0爆冷击败了他，震惊世界。那如今的两队再次在小组赛相遇的话，我想这27年的恩怨还能让彼此想起对方啊。那现在目前呢，姆巴佩赛前说了，轻敌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自己整个的球队能够振作起来。那作为上届亚军、本届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法国的阵容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说，法国队可以祭出3个国家队，然后呢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16强，就是法国队的人员的厚度。现在前场呢有登贝莱，也和姆巴佩以及楚阿梅尼中场一众的好手。但是呢，法国队现在有些隐患，就是后防线萨里巴是受了背伤的困扰，以及中场坎特在沙特联赛状态多少些下滑。而塞内加尔队呢不是一个软柿子，是排名第14，马内、杰克逊这些都是强力的进攻线的球员，库里巴里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后卫，以及原切尔西的门将门迪现在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塞内加尔还会继续捍卫非洲荣耀哈。另外凌晨6点的比赛啊，伊拉克队将会出战面对挪威。伊拉克队我们是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是1986年的，就是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征程。而挪威上一次是1998年，就是蒂弗洛还在队的那支挪威队。那这一届的挪威队呢，有世间第一进攻强人哈兰德以及中场的大脑厄德高，所以挪威队呢整体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挪威世预赛呢是豪取了8连胜，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是否能在首场比赛打开进球账户。上午的9点，这组阿根廷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舞。更特别的是呢，本场比赛梅西将是代表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里程碑之夜。梅西目前呢手握13个进球，是现役所有球员的射手王，世界杯射手王。尽管呢年岁渐长，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继续见证梅西的传奇。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有曼城之前的名宿马赫雷斯领衔，整个是排名第28位啊。这个球队还有个看点，就是他的门将是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我们也可以看看齐达内能不能够迎来他的首秀。中午12点的时候呢，奥地利将会面。
1: 哎，好迪在吗？
0: 全队身价在48个队中垫底，我们也看看到时候奥地利能否呈现出一个好的进攻态势。主持人，
1: 嗯，好的，好迪。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说完了球场内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球场外的事儿。在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队与新西兰队这场小组赛之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8点。
1: 加莱诺埃啊，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的。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15号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6: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这一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和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 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对于这支第七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三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8: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7: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8: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6: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说，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而至于能否真正的入境，则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来说了算。那美国为什么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的观赛参赛设置了层层壁垒呢？
7: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9: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7: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0: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7: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11: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7: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9: 那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7: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目光继续回到世界杯赛场，我们来关注以0-0战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一战成名的佛德小队。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场上又出传奇门神了，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一觉醒来啊，很多人发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今天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 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十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 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奇迹。这一次高高扬起自己双手的是来自佛的脚的沃奇尼亚。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有个统计数据，普通球员的平均退役时间大概是35岁，而门将的平均退役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今天的比赛和沃奇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奇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今天当沃奇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的脚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世界杯的第5夜。

0: 扬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9: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眼下呢，华南龙舟水正盛，像今天的早8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钟，广东广西的雨势都是最强的，包揽了全国6小时雨量排行榜的前10位，很多地方呢是出现了短时强降雨的。到了明天呢，华南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同时呢，四川盆地的东部、云南东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对于华南这一带的朋友来说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强降雨的叠加影响，要提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城市方面呢，南宁和广州今天晚上到明天大雨转中雨，香港呢是大雨为主，那澳门呢是雷阵雨转大暴雨的天气。预计呢18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我国主雨带呢也会逐渐的北上，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会是未来强降雨的最核心区域，会多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总体来看呢，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为加快创新速度并降低成本，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这反映出政治层面的对华去风险、不公平竞争等叙事，对外国企业决策的影响似乎有限。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是寻求保护主义，还是主动拥抱竞争，实现创新发展，企业也用实际行动做出了选择。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上：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三是有效核验真店，推动监管全程可控。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拉万奇当天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在法国埃维莱昂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已袭击俄罗斯莫斯科地区一处炼油厂。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

明天凌晨3点，被视为是本届世界杯冠军大热的法国队将迎来自己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他们将对阵非洲劲旅塞内加尔。这场球看点很直接，姆巴佩作为队长能不能扛起进攻，登贝莱能不能延续火热的状态，法国的中场能不能顶住塞内加尔的身体对抗。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依然集中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要持续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粽子行业白皮书，今天发布，来看小粽子如何成为大产业。
1: 端午假期临近，携宠乘机出游迎来了高峰，目前都覆盖了哪些航线，服务有哪些升级？
0: 低盐咸鸭蛋成为了端午佳节的热销单品，那减了盐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
1: 广东第八届传统龙舟赛争霸赛举行，16支传统龙舟队同场竞技，与标准龙舟赛有什么不同？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端午近了，粽子消费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与创新品类齐齐上阵，端午节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那今年大家的粽子是蘸甜还是蘸咸，还是比如说准备尝个新鲜的冰粽？
1: 选择非常的丰富，小粽子正在成为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市场规模创下近3年的新高。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惊喜、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端午节临近，粽子市场早已热气腾腾。近年来，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将增长至118.8亿元，年增速约8%，创下近3年新高。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7: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6: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在

0: 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六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0: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噱头式的劣质创新产品加速出清，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端午的假期也就快到了，现在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乘机出行，宠物进客舱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办理的高峰。那这项能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去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经历了哪些服务的升级，又该怎么来申请和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4: 据中国东方航空数据，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累计保障4600多单服务。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5: 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

0: 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超过了600多条航线。
1: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航空公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旅客刘女士：
2: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1: 宠物进客舱服务解决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还成为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选择。木仙兰：
0: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4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1: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通过电话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此外，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来加固箱体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天下午，广东省第八届传统龙舟争霸赛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大泽镇的大泽龙舟文化公园举行。15支来自广东各地的龙舟队齐聚一堂，在300米河道上竞速，展现传统龙舟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朱子荣。子荣，你好。
5: 你好。
4: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的传统龙舟争霸赛呢，已经于一个多小时前结束，比赛的亮点是不少的。那么在比赛进行时呢，我在场边仔细地观察到了，每支队伍有60-70名滑手，驾驭着20-30米的传统龙舟齐头并进。那么龙舟在逼近折返点的时候呢，会来一个急刹车，船头或者船尾的滑手要一把抓下固定在水面上的木牌，完成摘牌。而几乎在同一瞬间，几十名滑手齐刷刷的原地来个180度的转身，龙舟完成掉头，继续加速前行。那么整套动作呢，是一气呵成，凸显出传统龙舟独有的竞技智慧。
4: 那刚才你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场景啊，听上去就非常的刺激。那除了赛事本身，你在现场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5: 我感觉呢，这里不仅是一个赛场，更像是一个热闹的民族大集。那在这个民族大集里面呢，最受追捧的当属新会陈皮了。刚才呢，我也是泡了一杯用当地茶枝干皮泡的这个陈皮茶，陈香混着果香，喝上去呢是口感非常的甘醇的。那么现场还集中的展示了大泽紫仔、客家艾糍等等的传统美食，可以现做现尝，让市民游客亲身体验舌尖上的传统手艺。我观察到啊，不少市民游客都是手里端着陈皮茶，另外一只手呢还拿着刚刚出锅的大泽紫仔，眼睛是紧紧地盯着河面上的龙舟赛。那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文旅融合的场景。当地已经把单一的体育赛事拓展成了集体展示，特色美食品尝与一体的消费体验。游客为看龙舟而来，却被这里的文化和美食深深地留住。那么这种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呢，也丰富了大家的观赛体验，也实实在在地延伸了消费链条，让传统龙舟呢真正地成为一张立体的地方文化名片。主持人。
4: 好的，朱子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年低盐的咸鸭蛋在端午节这个餐桌上卖的是格外火爆的，很多人都问了，说如果这个咸鸭蛋减了盐，我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

0: 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的工艺改良产品。相比普通咸鸭蛋，采用低盐工艺，比如减盐腌制或者缩短腌期，可以将含盐量降低30%到50%。不过，低盐不等于无盐。
2: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而且咸鸭蛋本身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1: 沈潇提醒，对于三高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应忌口。
2: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

0: 因为高盐的话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它会刺激胃黏膜。
1: 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开车出门，靠边停车买杯咖啡，去一下洗手间，几分钟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停车费到底该不该收呢？最近啊，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了初步的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方案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的报道。
16: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进行实地体验。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17: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16: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8: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砸砸巴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16: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在施政看来，这15分钟不仅关系到上海市民的便利，更关系到路边小店的人气和城市的烟火气。
19: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

0: 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能够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温度。
1: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2: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了。
3: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呢？
1: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0: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1: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今年6月19号。
4: 来呀吧，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嘘，听故事。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和小彤姐姐开始我们今天的欢乐旅程啦。小朋友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彤姐姐。刚才听到童话宝盒的蓝童，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你的飞翔我的梦广播剧系列故事又要开始了。这个故事昨天我们已经放了第一集，希望今天已经听过这个故事第一集的小朋友或同学们可以接着来听特别好听很励志的一篇少儿广播剧。好啦，小童姐姐就不多说啦，我请大家听故事咯。
1: 第二集，那天在会议室，我坐在吕校长对面，我不知道他是恰巧与我目光相对，还是因为我没提出反对，就以为我是他的亲友团才特别点名。
2: 宋真真，你说说吧。
3: 啊，我啊，我觉得，我认为，哎呀，是这样，大学里教给我的就是封闭式管理，这样更安全啊。要是把智障学生放到大街上，这没有先例。
4: 校门一开，安全不在，
5: 千万不要自找麻烦。
2: 还有哪位老师要发言？那我明白了，我的提案被全票反对。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是维持现状，孩子们就没有未来。
4: 他们本来就没有未来，
2: 我们应该给他们未来啊。你们谁能说出家长第一次送学生来的情景啊？
4: 哎，是啊，那场面让人心酸呢。
5: 孩子这么傻，将来我们死了他可怎么活呀？
6: 怎么活？
5: 怎么活呀？
6: 怎么活？怎么活呀？
2: 怎么活？怎么活是每个家长的难题呀、啊！
5: 唉，爱其不幸，回天乏术啊！
2: 那要我们干什么？花着纳税人的钱，顶着特殊教育的名字，只做守门人，守住大门就完事了？
7: 一直都是这样，我们已经尽力了。
2: 尽力了？大家敢说尽力了吗？啊？试想一下。要是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你会觉得你已经尽力了吗？别怪我总提要求，每当我想停下来的时候，我都要反问我自己尽力了吗？得到的答案是没有，因为我还有那么多想法没有实施，我心里不安呐。我们可以关门教学，没人要求我们，可孩子们呢？学校的门，家庭的门，哪一扇门真正为他们打开过？不打开，他们的心灵大门就会永远封闭。那未来怎么办？怎么去超市买东西？怎么去电影院看电影？怎么乘飞机去旅游？没有这些，是我

0: 为他们打开，让他们享有正常人的一切。所以开设生涯课程，让孩子们真正学会生活，这才是我们的方向啊。
1: 校长，我要发言。
0: 请讲。
1: 您说的对，为了这些孩子，我们要敢于突破。我不想只做守门人，我要做一个领跑者。
0: 好，不过得慢慢来。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不能要求像马一样奔跑，而要像蜗牛一样爬行，只要面向前方。当然，一旦走出大门，就有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必须谨慎再谨慎，细致再细致。还有，不管出什么事情，由我担着。我们的目标是重度智障学生学会自理生活，中度智障学生学会适应社会，轻度智障学生学会自食其力。
1: 就这样，吕校长亲自代班，开始了生涯课程的第一课，过马路。
2: 你看那边是什么人呢？怎么呆头呆脑的？
1: 快看，三个阿姨带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孩子。幼儿园哪有这么大孩子？
2: 我晓得，我晓得，是弱智啊！瞧他们那个眼神啊！
1: 校长，你要是批准，我就去和他们理论一下。
3: 乖乖，你想教给学生打架？
1: 我，哎呀。
4: 车不走路，不走路，公交车，真行，训真行，红真行，绿灯行。
3: 孩子们，孩子们，记得老师教你们怎么过马路吗？好，孩子。好，来看，你们看前面有什么？
4: 车，人。
3: 哎，好棒！看看地上，白颜色的线，叫什么？
5: 奔跑线。
3: 对了，抬头看，上边有什么？
6: 天。
3: 顺我的手指看，那儿。
5: 红绿灯，
3: 阿宝好聪明，认出红绿灯了。好，现在是什么颜色？
6: 红。
3: 对对，现在是红灯。孩子们，红灯我们应该怎么办？说对了，你们看马路那边，那边是超市，过了马路，老师带你们去超市。宋老师，你到路对面去，我和李老师在这边。下一个绿灯，让学生自己过。
1: 好，
3: 同学们，来来，看看看看，变绿灯啦！看，宋老师在过马路。一会儿你们就这样过去啊。
7: 哎，肖乐平，先别走。
3: 肖乐平，听老师指挥。好，孩子们，绿灯了，可以走了。
4: 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七七四十九，八八六十四，九九八十一。走走走，向前走。
1: 第一个到达，真棒！其他的同学继续，别停下。

0: 别停下，宋老师在那边等你们呢，快过去。
1: 干什么？找死啊！快走快走，
2: 别走啊，怎么蹲下了？
0: 别哭，别哭，孩子们，别哭。迪丽，别乱跑。
3: 小美，小美，停下，停下。
0: 小和平，你站着别动，老师去接同学。
4: 接同学，
0: 千万别动，
4: 千万别动。
1: 迪丽，你搞什么搞嘛？这是谁家的孩子啊？啊！
0: 别乱跑，孩子们，停下来，都停下来，停下！
3: 别跑，过来，都过来！
0: 别按喇叭了，师傅们，孩子们害怕，大家帮帮忙吧！
5: 你好，同志，什么情况？
0: 交警同志，我是达米学校的校长，这些是我的学生。
5: 哦，你好，校长。哎，司机师傅啊，等一下，等一下，让孩子们先过啊。哎，来来来，孩子们，你们先走，你们先走啊。来来来，慢一点，慢一点啊。
6: 在大家的帮忙下，学生们终于走过了斑马线，来到路的这边。可是，
0: 肖乐平，肖乐平，肖乐平不见了。
7: 刚刚我还看见他呢，
0: 他不会走远。珍珍，到附近去找。
7: 好，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请帮忙把这几个孩子送回学校，行吗？
5: 哎，没问题，放心吧。哎，孩子们，来，跟着叔叔来啊！来来来，慢一点，慢一点。哎，过来，再再再。
8: 别快来品尝啊！哎，小帅哥，哎，别走别走，哎，来尝尝，来尝尝。
9: 超市，超市里有桃子、橘子、苹果、梨、糖果、点心。苹果不是桃子，桃子不是梨。
10: 哎，走路快着点啊！眼睛长哪里去了？往人家身上撞。
9: 这不是苹果，这是铅笔。

0: 怎么了？
1: 鞋跟断了。
0: 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你跟肖乐平分手的时候对他说什么了？
1: 我就让他等着，然后哦对了，我说过了马路带他们去超市。
0: 走，去超市。
2: 那小子鬼鬼祟祟的。
3: 这是车，这是娃娃，这是机器人。
2: 哎呀，可逮着你了，跟我走一趟。
3: 跟我走一趟。
2: 哎，装什么傻，你兜里是什么？
3: 不告诉你。
2: 走，去保安室。
3: 我等人。
2: 哼，还有同伙。走走走，快走。哎，
4: 家长呢？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2: 哎，别撞下啊，快走。
0: 哎呀，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肖乐平还在。好了好了。哎呀，好了好了，肖乐平，别怕别怕别怕，老师来了。好了好了，老师来了。
1: 肖乐平，我不是让你等着吗？
0: 别跟他吼，有话回去说。
2: 哎呀，
0: 好了。
2: 你们是家长是不是？他偷东西还把货架撞倒了，你们赔。
1: 赔你个头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偷。
2: 哎，你看他兜里那是什么？
0: 对不起，是老师的错，不是学生的错。小乐平，咱们回去不怕啊。
2: 你们走了，损坏的东西怎么办？
5: 我说这位保安同志啊，是你推上孩子货架才倒的。
2: 哎，你
1: 要是再纠缠我可报警了啊，挺大的个子欺负弱智儿童。
2: 知道弱智还带出
1: 来。你们经理在哪儿呢？我要投诉，投诉你人身歧视。
0: 我就是经理，怎么了？
2: 哎，经理，就他偷了东西还不认账。哎哎，你别走，你去哪儿？
0: 哎，真真，你看肖乐平。
6: 就在大家都乱了套的时候，只见肖乐平从裤兜里拿出一盒彩色水笔走向收银台，他安静地摆在队伍的后边。
3: 老师说先选物品后交钱，一支彩笔三角八分，四支彩笔三四一十二，四八三十二，相加是15元两角钱。给。交完钱下课了，找妈妈。
7: 哎，这孩子真乖啊。
6: 那一刻时间被定格，我灵魂中最柔软的地方被碰疼了，我再次感觉到什么是心疼。很久以后我都在回想那个画面，想什么呢？就像碧蓝的天空悠悠然飘过来一缕白云，干净透明，一尘不染。
0: 老师们，这次生涯教育课大家都有什么感想啊？
8: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太乱了，都乱死了。
9: 哎呀，急得我这一头汗都没缓过劲儿来。
8: 是啊是啊，真的不能再去了。
0: 大家别急，得耐下心来，我们慢慢来。
6: 生涯教育课程没有因为事故停止，林校长说开工没有回头箭。林校长还说孩子们是一张白纸，那白纸是干净的，李校长正带着我们在白纸上画画，他画上的就是一对对大翅膀。他说孩子们就是折翅的天使，我们得把他们弄丢的翅膀再安上。生活还在继续，每周两次的校外课堂也在继续。很快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生涯教育根本没有教材可遵循，我把意见提给了校长。
0: 这也是我下一步的打算。真真，
10: 跟我们一起编一套新教材。
9: 我编教材？这我可不会。
10: 学嘛，实践出真知啊。
9: 哎呀，不行不行，真不行。
10: 把学生想象成你的孩子。哦，对了，你还小，那就想象成你的弟弟妹妹。你要教给他们什么？从早上起床、穿衣、洗脸、刷牙，到走出家门、上街购物。

0: 是怕孩子往外跑才送来的，跑惯了现在怎么个管法
1: 啊？就是啊，昨天我儿子把一个古董花瓶碰碎了，他从前老实的不得了，现在一回到家就乱蹦乱跳的。
2: 学生嘛，总要学学正规课本里的知识，至少要有个毕业证啊。
0: 你们这几位家长怎么不讲理啊？开门办学，我们校长担多大的风险？你们看不到孩子在进步吗？
1: 那孩子要是出车祸了，谁来负责？
0: 那你就把孩子带回去嘛，回到家安全呢。不过还得小心陨石飞过来。
3: 你，
4: 宋老师，对家长要客气，你先回班级吧。
0: 你们也应该对校长客气的。
1: 这老师什么素质？
2: 是吧？
4: 别着急，我们这位老师年轻，性子有点急。
5: 邵师傅，邵师傅，
6: 哎，
5: 你过来。
6: 小宋老师，你干嘛呢？
5: 哎呀，家长在里边闹呢，我怕校长吃亏。
6: 他们闹什么？
5: 怕孩子出事儿。
6: 倩倩，全都把处理品处理到咱学校。

0: 校来的，也就咱校长好心眼儿。
1: 哎，别让校长听见给骂你了，你守着啊，要是校长吃亏了你赶快冲进去。
0: 好。
2: 我记得你们把孩子送来的时候没要求拿什么毕业证啊，要是这样我会让他们去普通学校的。
0: 普通学校他跟不上，
2: 所以就得因人施教，对吧？这位大爷
3: 啊，
2: 你们孩子来的时候您是怎么说的？
3: 啊，我当时是说呀，我的孩子笨，不要求别的，有人管着就行了。
2: 你们送来的时候都是最低标准，怎么我们要提高孩子生存质量，你们反倒过来阻止呢？
0: 就想让孩子多学点课堂知识，别往外跑。
2: 课堂知识对你的孩子比柴米油盐更有用吗？
0: 这个
2: 我把话说透了吧，孩子在校九年，把九年时间都用在读写算上，也扭转不了智障的现实吧。毕业考试他们连六年级课程都过不了关，不如把时间用在学习生活上。这位家长，您天天来送孩子，您不希望他自己背着书包来上学吗？
0: 哎呀，当然希望啊。
2: 还有您，希不希望孩子自己去超市买一包盐、一瓶醋、一个面包？
4: 能不希望吗？
2: 您呢？如果孩子哪一天给你做一顿饭？
3: 这不可能吧。
2: 我们试试看，希望家长配合，毕业时还你们一个不一样的孩子。
5: 吕校长等于给自己下了军令状，等于自己上了战车，当然是把我们都拉上战车。他每天都在为那个目标而努力。
6: 是会，我们跟学校也没什么联系啊。
2: 为我们学生提供实习课堂，我们
6: 校长，我这里很忙，要是你拿个红铜文件来，还有的商量。喂，货到了。好好。
2: 我是达米学校校长，我想找您谈谈。
7: 我，对不起啊，我们这里是医院，没办法跟您谈。
2: 我是达米学校的校长，我找社区领导。
8: 啊，我们主任开会了，
2: 那把他的电话给我，我打电话跟他预约。
5: 那些天，吕校长就这么风尘仆仆地在外面跑。有一次我看他太累了，说陪陪他，他答应了。那天我们走进区长办公室。
2: 我是达米学校的校长，我要找区长。
0: 区长在开会呀。
2: 我给区长寄过一份组建理事会的报告，一直没有批复，我想当面汇报一下。
0: 那您先回去，我给你排时间。
2: 啊，我那边着急，能不能我在这儿等，等区长开完会？
0: 哎呀，这个学校的事情应该去找教育局嘛。
2: 我们找过教育局，但这件事光教育局是不行的。
0: 哦，那您还是先回去，今天区长肯定是没有时间见你。
9: 那你就帮我们安排时间，我们回去等好了。
2: 珍珍，我们走。
0: 真不明白，学校不好好教课，搞个什么理事会嘛。
9: 校长，
2: 哎，
9: 给你水喝口吧。
2: 慢点儿。
9: 别谢谢，
2: 渴死我了。
9: 这都快下班了，要不我们回去吧。
2: 不行，今天我一定要见区长。
9: 不是说区长在开会呢吗？
2: 他在楼里开会吧，总得下班回家吧。你要有事你先回去。
9: 我还是陪你吧，要是他们一生气把你怎么着了，我还是个保镖呢。
2: 就你保镖，你可笑死我了。哎呦，朗朗乾坤，谁能把我怎么着啊？
9: 校长，您说的理事会有那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啊，我们特殊学校就得有社会特殊帮助，成立个理事会我们就方便多了。

0: 还是不明白。
1: 比方说那家超市要是理事会成员，我们去超市上实践课，他还会拒绝吗？
0: 啊，
1: 我们需要的课堂太多了，银行、邮局、药店，要是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解释，孩子们就该毕业了。
0: 啊，你是让区长牵头？
1: 嗯，我要的是红头文件。
0: 哦，
1: 要是辖区的企事业单位帮我们，那才是事半功倍。
0: 这就叫捆绑式合作。
1: 嗯，
0: 那你认识区长吗？
1: 开会见过。
0: 哦，哎，那个是不是啊？呀，去停车场了。
1: 是，我去追。
0: 哎哎，捆绑成功。

0: 哎呀，吴少，你怎么回事啊？哦，
1: 对不起，我只想跟您讲几句话。
0: 哦，您是哪位啊？
1: 我是达米学校的校长。
0: 哦，那明天到我办公室来谈好不好？啊，我还有一件事啊，要外出。
1: 啊，给我两分钟，两分钟就够了。
0: 个人的事？
1: 不不，公家的事，大事。
0: 哦，那就说吧。
1: 好，谢谢谢谢，我代表达美学校所有智障的学生谢谢你。
0: 智障学校？
1: 对，我们是一所专门为智障孩子办的学校。我们不想让学校成为一个放大的笼子，把孩子囚禁在里面。我想打开笼子，让他们飞出去，飞到能自食其力的程度。这需要社会的帮助，如果区里各部门各单位能支持我们，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0: 怎么支持啊？
1: 让辖区里的企事业单位为我们课外教学打开大门，接纳我们。
0: 哦，那你应该去找具体的单位。
1: 不，我已经跑了几个月了，去了无数个单位，人家根本不理我。可我办的是好事，我不信办不成，只能讲究方法，自上而下，自然一通百通。如果成立了达米理事会，和各单位建立协作关系，就为社区融入教学打开一条通道。
0: 哦，你是让政府出面沟通关系？
1: 对，他们跟我要的就是红头文件。教育局支持我们的想法，但他们不能直接协调这些单位。局长，我这样做也是为区里建设精神文明开辟一个窗口。
0: 哦，
1: 在您管辖内形成扶助弱者的风气，那比您做一百个报告都管用啊。一个伟人说过，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怎么对待智障儿童。还有，
0: 对不起啊，已经五分钟了。
1: 对不起，可是您刚才没打断我。
0: 这样啊，你回去啊，搞一份详细的材料，把你需要的单位具体事项都写清楚，交给我啊。
1: 哎，珍珍，
2: 哎，
1: 来，快把手提袋里的材料拿出来。
2: 好，
1: 给您，局长您看。
0: 啊。
1: 这是理事会章程任务都写在里面。顺便问您一句，

响效果，思琪、雪峰，编辑孙晓轩、杨欣欣，责任编辑张建峰、叶兆明，剧中人宋真真，由钟阳演。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

0: 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 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6: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0: 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2: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0: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6: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7: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6: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6: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9: 爬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这个投资商啊，一恼之下就向这个最高检的反贪总局给举报了。这位处长啊，一落网马上就揭发检举，把丁义珍就给交代出来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达康询问，达康同志啊，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的呀？李达康苦着脸，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李达康挂帅，具体啊，都是丁义珍抓。陈海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把丁义珍交出去。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那是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叫法无禁止即自由。这个人啥事都敢干，啥人都敢用啊。陈海想啊，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的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呐。他要是被北京方面给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那是情何以堪呢？这时候旁边省公安厅厅长戚同伟小心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戚同伟的心思，因为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他这眼睛瞄着那副省长的位置呢。恩师高玉良已经将省委推荐了，那么常委李达康这一票那是相当之关键呢。戚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刻表态，对，好啊，哈哈，齐厅长这个意见好啊，就由我们双规。李达康的口气似乎就代表省委是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那高玉良怎么想他不知道，只见这高玉良下意识的用手指轻轻敲了桌面，看了看陈海，又看了看季昌明。这个季检呢，那么你的意见呢？旁边的陈海很明白高玉良的意思，他非常清楚这个高玉良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裳。双规的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任呢？那么高玉良和这个李达康一向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乎公开的秘密。
8: 有传言说沙书记到了以后，达康书记会上任省长，那将来汉东的政治局面就是沙李配。
10: 所以你现在就主动往达康书记跟前凑？
9: 玉良是干嘛的？高玉良干嘛要为政治对手顶雷呢？但高玉良就是高玉良，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便把这球传到了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你们不是主动汇报吗？那你们就这个事儿表个态吧。季昌明往前探了探身，
10: 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这个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就过来了，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啊，下边的事就好办了。但从我们检查的角度来看呢，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呢较妥。这话把人说的是云里雾里啊，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那么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是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他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我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得罪了。陈海听到这儿心里想笑，高玉良听到这儿点了点头，
9: 好吧，老季，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是倾向于拘，对吧？说罢他指的指陈海，哎，我说陈海啊，你是反贪局的局长，你说说你的意见吧。啊，
10: 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就见高玉良一挥手示意他坐下，说
9: 他也没坐下，是笔直地站在那儿。一时间他有点发懵，
10: 怎么的呢？他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啊，刚才光研究别人了，可领不丁的弄到他这儿来了，整到他身上来了，让他怎么表态呀？
1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4: 能不能真是
12: 孙一播讲？
1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0: 陈海虽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这个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这脑瓜门微微冒着汗，他一着急竟把这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啊，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嘛，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李达康这时节腿往起一抬，这头往上这么一撅，看了一眼陈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
9: 哎，我说陈局长，
10: 如果协助拘了，这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移交北京了啊？是不是这样啊？这陈海一听李达康这么一问，他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

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了，不存在这个办案权移交的问题，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呀，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听了这么几句话，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那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睁得很大。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负责查办，那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吧，交给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我们都很难意料啊。同志们呐，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 大伙儿听清楚，完全是从工作角度上考虑。这个会议渐渐显露出意见分歧，且针锋相对的意味是越来越浓了。高玉良并不责怪学生冲撞李书记，那个眼角还闪出一丝赞赏的余光。是吗？两边有分歧，那么高玉良才能笑口常开呀。弥陀佛似的和稀泥，陈海心里有数啊。其实看到李达康受挫，那么这高老师的内心可能还是蛮享受的。当年两个人在吕州市搭班子，就是李达康和高玉良，那么身为书记的老师可没少受这市长李达康的气。李达康是太强势了，当市长市长老大，当书记是书记老大，他强了别人就得弱，就不得不受委屈，谁心里不记恨呢？那是不单单高玉良啊，恨李达康的人多了去了。当然作为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磕磕绊绊寻常事，稍稍有点幸灾乐祸那也是人之常情。高书记很老练，表面上不露声色，那么相反呢，高玉良有时还要偏袒保护李达康呢，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姿态。陈海侧目观察李达康，只见李达康是眉头紧锁，这双眉之间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川字。

0: 各位，懒政不作为，白吃干饭。
1: 我等着你开除我的党籍。
0: 还有次日了，
2: 就拿这个抽烟来说吧，随着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绝大多数的干部自觉的戒烟限烟，李达康呢，我行我素，保持着当秘书时养成的烟枪习惯，那是一抽就好几根儿。当然，开会或和别人谈话，他是不抽烟。没人的时候啊，他找到那犄角旮旯角落之中是吞云吐雾啊。现在这个丁义珍事件让这个李达康成了主角，事情出在他的地盘上，丁义珍又是他的左膀右臂，他能摆脱关系吗？
3: 我不管是谁抓的小子，不管他资历有多老，脾气有多大，都要依法办事，开除不了，我跟市委拆你们的乌纱帽。
2: 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啊！李达康一次次的摘下眼镜擦拭，人一摘去眼镜就露出了本相，满脸掩饰不住愁容和不满。这时高玉良书记清了清嗓子说话了，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听这位在场的分管领导定夺。
4: 我说两句，昌明啊，陈海同志，你们检察院既要执行北京最高检的指示，也要考虑我省的工作实际呀。让北京突然把丁义珍抓走，会不会造成荆州投资上的大面积出逃呢？啊，荆州那个光明湖项目怎么办呢？
2: 高玉良的话音刚落，祁同伟谨慎地看了看李达康，又看了看高玉良，马上附和地说道：“是啊，是啊，丁义珍可是荆州光明湖项目的总指挥啊，他手上可掌握着一个480亿的大项目啊！”啊！李达康这时候往前欠了欠身，再次强调地说道：“
4: 玉良书记，这事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慎重啊！”要不然真会出乱子的。
2: 高玉良点了点头：“
4: 是啊，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刚刚到任，正在下边各市县考察调研呢，我们总不能领不丁送上这么一份见面的大礼吧？啊！”
2: 陈海没想到这一次老师竟如此剑走偏锋，给李达康送偌大一份人情。高玉良老师不是不讲原则的人呢，可他这葫芦里头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那么季长明的性格外柔内刚，表面上谨慎，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表达意见的。他看了看众人，语气坚定地说道：“
5: 高书记、李书记，现在是讨论问题，那我这个检察长也就实话实说吧。不论丁义珍一案会给我省造成多么大的影响，我们都不易和最高检争夺办案权呐、啊，是以免造成将来的被动。”
2: 这话说出来是意味深长啊，比较明确的言明着厉害。旁边的陈海觉得应该能给老师某种警示，高玉良却不像得到警示的样子，就看着两眼茫然四顾，也不知在想些啥。陈海便用行动支持了自己的领导，及时的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他看手表时的动作幅度非常大，似乎就是要让领导们知道他很着急。可李达康一点也不急，继续打如意算盘，他不同意季昌明的看法，坚持由省纪委先把丁义珍归起来。那么理由呢？理由就是双规可以在查处节奏上掌握主动一些。旁边的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是随声附和，他赞李书记这个考虑是比较周到。

0: 陈海实在听不下去了，在祁同伟论证李书记的考虑如何周到时，他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
1: 行行行，那就归下来吧，反正得先把人控制住啊。
0: 不料高玉良在旁边瞪了他一眼，
2: 陈海，你急什么呢？啊，这么大的事儿，就要充分讨论吗？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高书记是不到火候不接锅呀，他批评了学生几句，顺势拐弯端出了自己真正的想法。
2: 既然产生了意见分歧呢，就要慎重啊，就要请示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了。
0: 说罢，高玉良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原来是这样啊，这高玉良就是把矛头上交啊。那么这个高玉良前边说的话，也就是送了李达康一份空头人情。那么他批他这个学生也不过是做做样子。
2: 陈海啊，感叹呢，老师真是高明，要不怎么成为了汉东大学和汉东省官场上的不倒翁呢？
0: 与会者都是官场中人，那么见高书记拿起了红色保密电话，马上知趣的自动避开。李达康是难以改造的老烟枪，心情又特别压抑，现在是正好到外边的接待室过过瘾。祁同伟上卫生间，那么这个季长明在办公室和这个卫生间之间的走廊溜达，陈海呢挂记着现场的情况，趁机走出了二号楼打电话。转眼间呢，这个偌大的办公室是只剩下了高玉良一个人。高玉良一边和沙瑞金书记通着电话，一边在不经意间就把这些细节是记在脑海中。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高玉良会经常回忆当时的情景和细节，琢磨谁是泄密者。的确，这一环节是后来事件演变的关键。再说这陈海来到二号楼院子里，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的心里头实在是懊恼，对自己十分不满意，关键时候修炼的火候还差远了。说着说着就发急，露出一口小狼牙。那么这个汇报会顶撞了常委李书记，还挨了老师高玉良的批，主要领导都对你有看法，还要不要进步啊？陈海刻意训练自己遇事不急于表态，避免得罪人，要成为与父亲不同的人。可有一点呢，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给予他的一腔热血总会在一定时候沸腾起来。陈海实在忍受不了这无穷无尽的会议，他心急如焚，一晚上嘴角就起了一大燎泡，万一弄丢了一个丁义珍，侯亮平真能把他撕了。何况这猴子同学又身至花果山总局的侦查处处长啊，作为省反贪局的局长，陈海对这个总局都有一分敬畏，也就对汉东省一些领导们的拖拉作风是多了一分不满。关键是一定要盯住这个丁义珍。陈海为防泄密，他走出了二号楼以后，才和手下女将陆亦可通了个电话，问了问那边的情况。陆亦可汇报说，这个宴会进入了高潮，这 个来宾是轮着番的，一波一波的向这个丁义珍敬酒，这个场面是叮叮当当的，十分宏大。说是倘若能把丁义珍灌倒，枯桐栽到那儿，今晚就万事大吉了。陈孩千叮咛万嘱咐啊，要他们把眼珠瞪圆喽。开会时一只关机，现在是有必要和这个猴子深入的通了个气儿的。
6: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7: 现在是人赃俱获，
8: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9: 汇报完，马上开动。
7: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4: 注意看，
1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4: 好奇
1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4: 围观，
1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4: 诋毁，
18: 是啊，你是
14: 审判，
18: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一下。
1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1: 做自己就好。
2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从煤电之城到绿电高地的双轨跃升。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第36届草原那达慕定档7月18号。
1: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翼转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规划的14个亿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如今这里正探索传统能源基地向新型能源体系的转型路径。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2: 走进苏尼特左旗中煤芒莱2x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主厂房主体已完工。这个项目将于2026年9月双机组投产，预计年发电59.4亿千瓦时，年产值17.1亿元。中煤锡林郭勒芒莱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浩：
3: 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中，火电主要承担保供兜底、稳定电网的作用，既要保障民生和能源安全，也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起到调节作用。我们始终统筹抓好安全供电、绿色低碳和企业效益，努力实现三者平衡。
2: 如今的锡林郭勒盟老矿区加速智能化升级，20家煤矿实施智能化项目540个，18个煤矿实现 5G 覆盖，4个井工矿建成智能化采掘面，11个露天矿应用无人驾驶矿卡，累计减少危险岗位973人。同时，14-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1478万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盟新能源装机达2516万千瓦，占总装机57%，发电量连续5年领跑全区。锡林郭勒盟能源局副局长徐敏：
4: 14-5时期，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由4900万吨标煤提升至8000万吨标煤，产能供给支撑能力大幅增强，电力装机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从2241万千瓦增至4419万千瓦，煤炭产能平稳有序，体制升级，年产量稳定在1.5亿吨左右。16座煤矿顺利通过智能化验收，能源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特高压通道形成两交一支全新格局，蒙内500千伏双回路环网全面建成，电力输送和保障能力显著夯实。
2: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定位，加快构建以煤炭兜底、火电调节、新型电网为载体、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2030年原煤产量达2亿吨，煤电装机2500万千瓦，新能源突破6000万千瓦，超前布局绿色氢氨醇和储能产业，打造1000万千瓦级储能示范基地和全区重要的绿色氢氨醇供给基地，推动绿电加优质载能深度融合发展。
5: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正式官宣定档，将于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举办。开幕式定于7月18号上午9:30举行，将为各地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狂欢体验。西蒙荣媒记者赛涵、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6: 本次那达慕主会场设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设置20多项多元体验业态，玩法丰富，体验感十足。非遗工坊体验区可亲手制作非遗手作，民俗互动游戏区趣味活动不间断，必选打卡项目还有换装旅拍、草原房车露营、集章打卡抽奖等。那达慕现场传统男儿三艺将热血开赛，同时游客三项赛、少年那达慕、足球那达慕、亲子那达慕等特色赛事全覆盖，全民可参与。盛会还兼顾潮流体验，举办音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108火山线机车穿越场面震撼上演。美食那达慕更是汇聚锡林郭勒羊肉、特色奶酪及草原风味小吃。活动期间同步开启自治区非遗购物月第二届西子回盟活动。据了解，3天主活动结束后，锡林郭勒盟全域将启动天天那达慕系列活动，每日上演文艺演出、马术表演、草原篝火马会等。锡林郭勒盟还精心打造13条特色旅游线路，串联全域风光，全蒙4大宝藏景区各具特色。泰布寺旗牛奶湖湖水呈现奶白色，是绝佳。

0: 2016年，全区乌兰木齐全区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兰木齐全域乌 2021年世界围棋锦标赛暨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歌舞剧院拉开帷幕。新闻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方明报道。
1: 比赛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拉木齐的54支队伍， 90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需要展示一项主专业特长和两项跨领域技艺，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曲艺等门类，全面检验一专多能的过硬本领。7名专家评委从专业功底、艺术表现力、舞台感染力等方面现场打分，当场亮分，公证处全程监督，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
2: 比赛现场，选手们亮主专业，展多门技艺，扎实功底，创意频出。兴安盟突泉县乌拉木齐戏曲演员高嘉欣：
1: 我觉得我们不仅是演员，更是基层文化的宣传者，所以我们要用多样的技能来高效地完成演出任务，同时为百姓们送去文化精神食粮。
3: 作为承办地，锡林郭勒盟共有10支乌拉木齐，20名队员参赛，集中展现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的综合艺术素养和精神风貌。多伦县乌拉木齐副队长程延飞：
4: 这次参赛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不仅可以和我们全区乌拉木齐的同仁们同台竞技，还能从专业上取长补短，提升我自己的能力。
1: 正蓝旗乌兰木齐队长特日格勒：
5: 队内呢以石头

0: 宝贵的交流学习平台。比赛将持续到6月17号，每天下午和晚上各进行一场。6月18号下午将举行颁奖晚会。
1: 弘扬蒙古马精神。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截至6月8号，东乌中木沁旗朱恩嘎达布旗口岸年内进出口过货量突破200万吨，持续释放向北开放活力。今年口岸大宗资源进口增势迅猛，其中铁精粉、铁矿石进口同比增长350%，锌精粉进口稳步增长，能源矿产进口主业优势持续凸显。依托智慧海关建设，东乌海关通过升级口岸软硬件设施，运用 H986 基检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实现通关全链条智能化监管。通过落实提前申报、预约查验、先放后检等便利举措，推行大宗货物境外预检采信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下一步，东乌海关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健全关企联动快速响应机制，以精准监管、高效服务畅通跨境贸易通道，为自治区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包小虎报道。6月16号，锡林郭勒盟市两级安委会联合主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多样化互动宣传，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应急避险相关知识。启动仪式上，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宣誓，广场大屏幕同步播放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随后大家纷纷在隐患排查我先行签名条幅上签名，承诺主动参与安全隐患排查，共筑安全防线。现场还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展区，20多块宣传展板，内容覆盖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居家避险、防汛减灾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解答疑问，普及安全知识。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田振宇：
3: 通过集中宣传、现场咨询、展板展示、器材演示等多种形式，面向群众、面向企业，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和隐患自查知识，引导全社会筑牢安全红线意识。
1: 6月15号起，锡林郭勒盟启动为期4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治理行动，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交通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4: 在锡林浩特市新联大街与杭盖路、额尔敦路与长哈尔大街等城区主要交叉路口，执勤警力全员到岗，与全盟12个旗县市区交管大队抽调的骨干民警联合开展路面执法，对违规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进行集中检查，现场查处。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长哈尔中队中队长李亚波：
5: 联合旗县交管大队抽调精干警力，共同检查非法改装、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4: 这次专项整治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拼装等违法行为，重拳整治销售不合规车辆、非法改装车辆的经营门店，同时严禁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在城市公共道路行驶，同时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伪造变造号牌等行为，引导车主主动办理登记上牌手续，规范号牌悬挂。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大队长赵江山：
6: 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重点违法行为，不断巩固治理成效，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全蒙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锡蒙融媒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为进一步提高城镇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近日多伦县永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新购入4辆新能源公交车，投入县域公交线路。 这次引进的新能源

0: 低踏板公交车具备零排放、低噪音、能耗低、更环保的显著优势，运行过程无尾气污染，能够有效减少城市碳排放，改善城区空气质量。车内还配置一键安全报警、防滑地板、应急逃生装置等全套现代化安全便民设施。投运后，其中两辆新能源公交车设定为服务社会敬老爱老直通车，6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坐。目前全线共有19辆新能源公交车，城内城乡城际的运量可达90%。这些公交车将根据城乡客流分布特点，科学调配至县域各主干公交线路，有效补充现有运力。多伦县永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队长石彦格：
1: 这4辆新能源公交将投入全线公交运营线路，它们的功能和配置等级更高、更安全、更舒适了。
2: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松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3500峰，全旗驼奶年产量达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0: 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郭勒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至夜间，全盟多云转晴 ，Type 四级正蓝旗大埔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12到28度；乌拉盖巴音湖卓镇多云转晴，9到26度；东乌中庆及乌列斯泰镇多云转晴，10到28度；西乌中庆及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转晴，8到27度；阿巴嘎旗比里古台镇多云转晴，12到29度；尊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13到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14到31度；尊特右旗萨安塔拉镇多云转晴，14到30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2到27度；浙江白旗棉土镇多云转晴，10到25度；泰普四旗宝昌镇有分散性小阵雨，10到24度；镇蓝旗上都镇有分散性小阵雨，9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有分散性小阵雨，10到24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这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0: 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第三个他们的唯一来到都锡林郭勒辽阔草原。

0: 钱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嘿，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九九四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访谈节目，我是主持阿蒙，问候您。每年的五月呢是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而五月的最后一周呢是民族法治宣传周。在今年，锡林浩特市整合各方力量，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面很广的宣传教育活动，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锡林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齐勒格尔，为大家详细的解读和介绍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整体的开展情况。齐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本期节目，和大家分享今年我市民族政策宣传月的各项工作。
0: 好，齐主任，首先呢麻烦您介绍一下今年的民族政策宣传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而我市呢在整体的部署统筹推进工作方面又有如何的安排和落实的情况。
1: 好的，今年民族政策宣传月的主题是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围绕这一主题呢，我们结合全市民族工作实际，统筹谋划，细化部署。一方面是市民委专门印发了2026年全市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任务分解表，明确各单位工作任务，细化岗位职责，压实工作责任，做到人务到人，落实到位，全市形成了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域推进的良好工作态势。另一方面呢，我们今年是创新推行了市级主场、牧区专场宣传模式，兼顾城市和牧区，实现全域无死角的宣传。在市区呢，我们举办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演出、民族政策法治宣讲、民贸国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

0: 2000多名各族群众现场参与，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民族政策，感受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牧区，我们走进宝里根苏木西里塔拉嘎查，开展青砖茶万里情主题活动，通过入户宣讲、基层文艺演出、便民增茶等接地气的方式，把政策知识、文化服务、便民服务送到牧民家门口，真正让民族政策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1: 好，听您介绍哈，这个主题的内容呢是多层次落实的。那么刚才呢，可能大家也听到了哈，我们首先呢是会有一个手册，就是2026年全市民族政策宣传月的民族法治宣传周任务分解表。那么各个单位呢在领到任务之后呢，也细化了自己的岗位职责。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市级主场加牧区专场的宣传模式，想问一下齐主任哈，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在市里搞宣传，也要去下乡到牧民家里去宣传，对不对？
0: 就是，对的。
1: 所以呢，在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听到这里也会觉得，哇，我曾经看到过咱们新零号的市民委的一些主办的活动，包括哈刚才提到的一些民俗活动啊、民贸成果展示等等系列哈。那么2000多名的群众呢，也是欢聚在一起哈，感受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细化一下，和大家呢一起了解一下，在部署扎实、形式新颖啊，真正能够做到贴近群众和服务群众这样的一些基础之上哈，我们想问一下齐主任，今年呢我们在宣传载体创新还有全域氛围的营造上，又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咱们宣传的覆盖面还有咱们的影响力呢？
0: 今年我们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宣传体系，全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线上呢，我们依托官方新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持续推送宣传月主题内容，累计刊发推送1400多余次。市融媒体中心呢，开设西陵河畔十六红专题专栏，发布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亮点、先进人物事件28期，用身边真实的案例感染群众，凝聚人心。同时我们还组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民族法律法规线上答题，内容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互动式学习广受大家的欢迎，参与人数近10万人，实现了全民学法、线上普法的良好成效。线下呢，我们又精心制作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创产品，印发放了各类的政策法治宣传手册8000余份，通过集中宣讲、入户走访、活动发放等多种形式，把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送到各族群众手中，让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
1: 我觉得这个点子非常好哈，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文创产品呢，能够让老百姓、让市民朋友们、让各族人民群众哈，都能够在看到产品的同时，就想到咱们在普法过程当中宣讲的一些主题内容。那么您还有没有印象咱们这个文创产品哈，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产品？
0: 今年我们主要做的一个是筑牢的文创包，就是带走比较方便，
1: 整体的这么一个文创包。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充气式的 U 型枕。
1: 这个是解决旅途疲惫的实用工具哈。
0: 还有就是毛巾
1: 啊，毛巾，上面应该也是有一些我们的印的标语等等，是不是？
0: 对，就是。
1: 可能这些东西大家觉得，哎呀，东西虽小哈，但是第一它有实用性，
0: 是的，
1: 不会说仅仅是一个展示性的物品。其次呢，就是尤其这个毛巾，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洗脸的时候哈，可能就在那一刹那，你看到了这些宣传标语字样，您就会把这些字体呢反复的印刻在脑海当中。至于这个 U 型枕哈，是不是也是为了大家短途休息或者长途旅行准备的呢？
0: 对，就是。
1: 那说到 U 型枕哈，也是说到文旅了。没错，我们的节目哈也是覆盖文旅方面，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也会有这方面的介绍，我们再往下继续聊哈。
0: 好。
1: 线上的全民参与，线下呢也是要精准落地的，整个的这个效果呢是 是立体式的，非常的显著。那据了解哈，今年呢，我市创新实行了一周一主题这种递进式的宣传模式。这一点呢，就麻烦您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一周一主题。
0: 好，那为了避免宣传工作流于形式，推动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今年我们创新开展了这个一周一主题递进式宣传活动，分为法治培训、惠民实践、以赛促学、基层宣讲四大板块。第一周呢，是聚焦法治培训，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对全市民族工作干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专题培训，针对今年7月1日新法正式实行做好前期预热，系统解读本法条文和工作实操要点，有效提升了全市民族工作队伍的专业能力和履职水平。
1: 这是第一周的这个聚焦法治哈，因为呢学法懂法，我们首先呢得了解这个法律覆盖的一些面积，还有它内容的一些更新。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内蒙古大学的专家哈，他落地锡林浩特之后呢，他针对的这样的一些是我们的群众多一些，还是我们的基层干部多一些？
0: 这次覆盖是基层干部多，
1: 基层干部哈，是我们本单位的，还是我们就是邀请到其他各个单位从事民族宣传工作的一起参与呢？
0: 一起参与，这是全是各部门单位的，
1: 各部门的哈。
0: 对，
1: 那么总体来说哈，就是我们把这个覆盖面呢，形成这个点对点的这种模式，
0: 是的，
1: 让各个单位呢也积极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宣讲当中来哈。这个培训我觉得是非常有裨益的，也是为咱们7月1号的新法哈，有了一个提前的预热。因为很多朋友知道哈，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总结整个的这个宣传活动，所以呢到这里哈，只能说没有单一的宣传，只有连贯性的宣传，才能做到让普法行动深入人心，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的一些实践的一些培训。这是咱们第一周的工作哈。
0: 对的。
1: 第二周咱们又做了什么呢？
0: 第二周我们聚焦惠民帮扶。我们结合民族政策宣传月与全国助残日，开展暖心便民服务，先后走访助残机构6家，残疾群众40余名，发放帮扶慰问金38000元，将政策宣讲与民生帮扶相结合，让民族团结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1: 好，那第二周的工作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暖心服务呢，是实打实的给大家送了一份安心，送了一份实用。想问一下，在这个走访助残机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没有和其他的单位或者是机构做一些配合？
0: 这个主要是残联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1: 咱们的各级残联，
0: 对的，残联跟我们一起闹的这个活动，
1: 对，一起组建活动过程当中哈，可能您也是身随其中哈，也有一些感触。像您觉得哈，就是我们的一些群众朋友在面对我们的这个宣讲的时候，他们大多数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0: 他们可能就是入户这种宣讲形式很少，
1: 很少，
0: 所以他们就很激动，也很开心，
1: 很意外哈，
0: 对，很意外。
1: 对，以往啊，就感觉好像就是宣传活动嘛，就是你被动的给我放个幻灯片，或者是给我讲，我听，听完以后，也许呢我会用到，也许我会接触不到，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左耳进右耳出，这种这个活动的效果非常的差哈。
0: 对，
1: 所以说这次我们入户了，那就不一样，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帮扶。想问一下，我们发放的这个慰问金是现金吗？
0: 啊，是的
1: 啊。那可能很多群众想哈，这来我这里给我宣讲，还给我带来了我生活中能用到的资金，我觉得他们的心哈一定觉得是热乎乎的。
0: 对的，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惠民帮扶哈，只能说太好了，以后呢也希望咱们能够多搞一些。
0: 好，
1: 那第三周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第三周我们主要是聚焦以赛促学。我们在全市机关单位开展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竞赛、主题宣讲比赛等，通过以赛带动学习，以学习夯实思想基础，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吃透民族政策，坚定民族团结进步的信念。
1: 好，那这个我又有疑问了哈，因为我们知道以往的这个比赛啊，它有现场比赛和网络答卷两种方式，咱们这一次的包括知识竞赛呀、主题宣讲的比赛，我们的形式大概是什么样的？
0: 都是线下的。
1: 都是线下的哈。
0: 的，
1: 这样的话，第一，大家不用呢去耗费太多的时间聚到一起，也减少了可能哈面对面接触的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健康层次的问题。嗯，另外就是线下可能大家相对来说哈，也有更多的一些充足的准备时间了。
0: 是的，
1: 啊，那您印象当中啊，在这个主题宣讲或者是知识竞赛当中，有没有哪一些选手或者哪一些画面让您觉得印象深刻呢？
0: 这次宣讲比赛还有知识竞赛，我们也感到很意外，受众群众很多，包括我们没有想到的消防救援大队，
1: 哦，
0: 他们也报名了，
1: 集体参赛，
0: 对对对，哦，然后各学校的老师，教师，还有就是基层的工作人员，街道呀，社区的，所以就是参赛的这个覆盖群众很广，
1: 对，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啊，这个很意外，就是那一身火焰蓝哈，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呢？逆行者冲锋陷阵，但是没想到他们对这个民族的政策的宣传的工作呀，还有一些基层的一些理论哈，也是如此的热衷
0: 重视，
1: 哎，对，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觉得哈，可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什么老百姓，我也许退休了，我也许是自由职业者，我可能没有途径去了解这些。其实如果说您多了解一下哈，我们的这些活动，就是只要是您对这些我们的宣讲内容感兴趣，您就可以线下去参与。其实我们是欢迎，就像这个自主人士或者退休人士也是加入到我们这个竞赛当中吧。
0: 是的，非常欢迎。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您是自由职业者哈，等等，哪怕咱们没有集体从属的单位，也可以报名哈。以后有机会，一定呢要关注咱们新联号的市民委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政策。当然，我们西蒙融媒哈也会推进这方面的宣传，欢迎大家哈继续呢以赛促学，学习咱们的民族法律知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您下面给我们准备的一些意外的哈，就是一个总结。您来说说咱们全市各域的这个宣传教育活动哈，它总体呢我们有哪些覆盖面？您具体给大家去提供一下数据好吧？
0: 今年我们这个民族政策宣传月，各领域都全面开展了这个宣传教育活动。你看各部门累计开展了专题学习是213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依托这个16子小课堂开展研学体验、情景教学等特色活动是114场。包括各苏木镇街道、社区嘎查开展群众文体活动274场，真正是实现了全覆盖、全员参与。
1: 好，那这里咱们要拆解一下了哈。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习活动，大家知道这个200多场哈，这已经是倾尽我们的所有力量了，这个数字非常可观。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是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他们的这个16子小课堂，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包括家长朋友哈，有的孩子回去会和家长交流一下，说妈妈今天我们可能怎么怎么样了，有的孩子可能哈被作业呢稍微呢绊住了手脚，不太和大家和家长沟通。那您跟我们的家长朋友透个底儿哈，这个16子小课堂，如果学生朋友们，我们的就包括幼儿园之类的幼小的孩子们啊，他们去学习的话，对孩子的自身发展有哪些帮助呢？
0: 这个课堂主要是各学校自主开展的，比如说有的是16子课堂，它这个课堂上是讲民族政策
1: 啊，宣讲。
0: 对，有的是呢思政课，
1: 思政课。
0: 对，基本上还有是什么青少年交流的活动呀，都是通过这个课堂来进行的。
1: 也有可能是走出校园。
0: 对对对，
1: 他们的形式也是非常多样的哈。
0: 对对对，
1: 那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个学校，或者说哪一次活动您主动参与，或者说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我通过这个以往的参与啊，或者是走访调研，第10小学的活动，他们是有一个线上的阵地，专门是区外的这种西藏呀、新疆呀这些地方的学校的就各种青少年就是交流活动，
1: 我们在线上交流，
0: 对对对，
1: 啊，通过网络哈，
0: 对，这个我就觉得挺新奇的。你说虽然两个地方就是物理距离上很远，
1: 对，
0: 但是线上这种让人就是心更近了。
1: 对
0: 对，
1: 我都想到了孩子们哈，就是问一下你家那儿的牛羊是什么样的，我家这儿的蓝天是什么样的。因为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眼中哈，无论是新疆的还是西藏的还是咱们内蒙古，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哈。我们呢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点啊，我们的区域自治政策也是不尽相同。孩子们呢可能凑在一起哈，他们也是通过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的交流，然后感慨万千，也是有了更多的一些线下线上的共同提升的一个机会，也是孩子们第一次哈能够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当中，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哈。所以说在这里我觉得第10小学的这个16子课堂，起码在我认为也是比较有创意的哈。
0: 对的。
1: 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研学体验，像这个研学体验和情景教学哈，这类也是交给学校自己自主安排吗？
0: 对的。他们 每个学期吧都有这种任务、
1: 哦、
0: 然后情景剧主要是幼儿园比较多、
1: 哦、
0: 小朋友就是演一个今天演三千国入内蒙呀、
1: 哦、
0: 就这种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1: 对，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哈，就是我认识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今年哈六一的主题也会紧扣我们这个形式去升级哈，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呢日常有和孩子经常交流的话，

0: 话，我觉得和孩子们一起去互动去了解，那么我们也能够更多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全家呢都能够有一个浓厚的一个红色氛围。好，再往下说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全域覆盖全员参与了，咱们继续来聊哈。那么刚才您提到阶段性的推荐还有全覆盖的落实，整个内容呢是非常扎实的，我们是实干型哈，也是亮点突出，而且呢我们也反复的强调民族团结是离不开各个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也离不开咱们一些丰富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弘扬。那么在今年哈，我市在文化交融和品牌的这个树立打造方面，咱们又开展了哪些特色的工作呢？
1: 今年我们主要是坚持以文化交融促进人心交融，不断丰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这个内涵。
0: 嗯，
1: 一方面呢是深化跨区域文化交流。
0: 嗯，
1: 我市与武汉市的黄陂区合作，举办了第二届武汉木兰锡林郭勒草原那达慕，开展这个武锡真情相聚那达慕文化交流活动，依托那达慕这个国家非遗级文化品牌，搭建南北文化交流桥梁，让各族群众在文化互动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
0: 好，这个活动我还有所了解哈，因为我们发布了一些这个宣传片，我还看到有一些这个文旅的一些公司啊，还有一些交流投资公司哈，他们也是前去武汉哈。那么这个活动您参与的这个部分是哪些？
1: 我们是正好借这个活动的契机，与武汉市的这个黄陂区的民宗局，他们那是叫民宗局，
0: 民宗局
1: 对，然后民宗局签了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合作交流协议。
0: 哦，这个协议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哈，这个是可以我们分享一下的内容吗？
1: 这个协议主要是围绕两地的民族工作，就是各族群众，两地的各族群众可以跨区域的开展文化交流呀，或者是活动交融呀。这方面都可以，就是有一个后续的一个合作吧。
0: 对，而且可能很多朋友也很就是从这个生活民俗化角度考虑哈，就是在武汉有很多的锡林郭勒的朋友，无论是求学还有求职或者是安家立业哈，确实有武汉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也是会到锡林郭勒我们进行两地的交流。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生活区域的变迁当中哈，可能大家也会发现武汉的天虽然热，但是咱们锡林郭勒这边的避暑啊也是非常的有呼应，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南北的交流哈。
1: 对的，
0: 一南一北交相呼应，这个就是我们的跨区域文化交流，非常的有意思哈。另一方面呢我们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另一方面我们是擦亮本土的这个文化交流名片，持续开展从锡林河畔到黄浦江畔、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等特色对外宣传的文旅活动。然后呢也完成了西茶革命纪念馆升级改造，深挖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红色文化凝聚民族团结进步力量。
0: 好，那锡林河畔大家应该知道哈，咱们锡林河的源头哈就在这里，而且呢黄浦江大家也熟哈，就是在这个上海。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从锡林河畔到黄浦江畔哈，总觉得这个区域是跨的有点大了，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是怎么策划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这个文旅活动哈它需要更多的一些部门的支持，那么在整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
1: 这个活动主要是文体局牵头
0: 啊，锡林浩特市文体局。
1: 对的，主要是一个旅游推介会吧。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的带上乌兰木齐呀，或者是非遗传承人呀，或者是这种手工业的人呀，然后带着他们去上海，做一个
0: 非遗的宣传。
1: 对，然后文旅的推介吧。
0: 对，所以说到这里哈，我只能说哈，上海的朋友你们太有福气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需要到锡林郭勒哈，穿山越岭啊，跨越物理距离，但是我们现在直接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特色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这个草原民俗文化哈，直接送达到黄浦江畔了。我们这种送福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就跟咱们乌兰木齐的精神是一样的哈，我们的演艺的队伍到哪儿，我们就把这个草原文化宣讲到哪里。
1: 对，
0: 好，另外呢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咱们中国啊，这个旅游日大家应该知道哈，咱们有一个口号就是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这个是在咱们的这个火山文化旅行啊这样的一个整体区域开展的，对吧？想问一下您是去到现场了还是做背后的一些支持工作？
1: 做背后的支持工作。
0: 对，但是到这里可能我们也会接到很多的一些热心的一些市民朋友还有一些这个支持者的一些这个反馈哈，就是您觉得这个口号哈，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就是在

0: 从咱们的角度来说哈，这个口号它有哪些有意思的地方？
1: 我觉得第一点是很好记，
0: 好记是吧？而且我们对标了哪儿？
1: 北京首都
0: ，哎，对，因为其实呢，这种这个文旅 IP 和口号哈，我觉得其实它足够吸引眼球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物理距离呢缩短到了什么呢？用我们随意的一个这个对仗啊，让大家感受到，其实我们锡林浩特的文旅呢一直在努力，我们锡林浩特的很多的一些优秀资源呢正在充足的配置，
1: 对，
0: 我们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呢正在集合。因为往常大家提到这个民族事务委员会哈，会觉得说，哎呀，不就是宣讲吗？不就是宣传吗？但是这个宣传确实也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宣传更重要。你看我们把这个文旅加进来，这种宣传工作哈就推进的非常非常这个显眼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哈，其实我们可以去深挖更多东西，去改造更多东西哈。那所以说这方面我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交流名片也是深化了它的亮色。有机会的话哈，也但建议大家呢，就是跟身边的朋友交流，别忘了哈，跟上海的朋友说，哎呀，阿拉西林河畔和你们这个黄浦江畔，我们也可以缩短距离。最关键的是哈，出了北京记得向北走一走哈，咱们锡林浩特呢可以让您转一转。好，那再往下咱们来说说这个基层工作哈，因为毕竟文旅活动它是需要契机的，但是基层工作还是底色，还是根本，对不对？
1: 对的。基层层面呢，今年的这个各街道和社区也特别的积极，他们开展了非遗鄂尔敦、非遗匠心、安润社区等特色文化活动，更让这个各族群众的距离感受到非遗的魅力，体悟中华文化的底蕴，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
0: 对，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这个魅力鄂尔敦肯定是鄂尔敦社区了。
1: 啊，对的。
0: 啊，对，安润社区这个我还不太了解，您大概知道它在哪个街道吗？或者说是哪个辖区？
1: 这个是非遗匠心安润社区，它这个活动是，锡林浩特市，鄂尔敦街道的一个花园社区，他们开展的活动，
0: 也是鄂尔敦街道。
1: 对对对
0: 啊，对，还有这个千针纳锦绣，这个我了解了，应该是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绣工
1: 刺绣
0: 有关系哈。所以说您看，我们取这样的名字，让一个哪怕哈是没有参与过我们工作、没有参与过活动的朋友，也能通过这个点滴的一些文案啊，了解到咱们的这个工作进程。我想问一下，就这些名字取的五花八门，但是很有力量，这个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吧？
1: 对的，主要是社区他们自己开展的很积极。
0: 没错，包括我们做这个辽阔草原和谐心灵故乐这样一个专题节目哈，我们也有各个社区的一些负责人啊，还有一些主任啊，还有这个党委啊这边的一些朋友们参与进来。那么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针对咱们的这个民族工作哈，也是非常非常的热衷，包括呢他们也是想方设法哈，把这些由点及面的内容推进到老百姓的心里。包括我们整个2026年的这个采访工作也是有很多是围绕社区开展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只能说哈，社区的基层工作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的。
0: 好，那以政策暖民心，以文化聚合力，我们要全方位的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那么最后哈，就得请齐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我市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我们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新的方向呢？
1: 下一步我们锡林浩特市将持续把这个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一个当前的重要工作，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我们也会不断探索这个创新新思路、新载体、新方法，持续丰富宣传形式、创新工作模式，全力构建全覆盖、多融合、全领域的持续深化全领域的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持续深多融合全领域的宣传教育工作格局。

0: 有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根基，另一个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根基。
1: 那也感谢齐勒格尔副主任的细致的解读啊，我们也是通过一期访谈呢，能够全方位的、多角度的了解了咱们。

0: 牦牛肝很纯，
1: 我自己的菜。
2: 我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3: 不是藏族的，
4: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5: 感谢得了。
4: 西藏人民欢迎你，
5: 感谢得了。
3: 藏族的，
4: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5: 感谢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6: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兰姆。宁夏欢迎你，阿斯兰姆。

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感受幸福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直播。刚才呢，我们一起分享了深耕民族政策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政策宣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叫做秋瑞的这位学者，他呢做了这样的一首诗，题五指山，里面提到：岂是巨灵身一臂，遥从海外蜀中，遥从海外蜀中。

山水导览的角度舆图，从知识汇总到山水导览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真正的属于明朝的山水系统。其中呢，也记载了大五指、小五指等等山名。那这也就表明啊，五指山呢在国家山川就表明啊，五指山呢在国家山川指等等山名。那这也就表明啊，五指山呢在国家山川景物当中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那么在明崇祯年间，兵直方司主事陈祖寿编绘的皇明直方地图也清晰地标注了大五指这一山名，而清朝五指这一山名，而清朝康熙五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19年编绘完成的黄宇全览图，也是当时隶属最完图，也是当时隶属最完整的清朝地图了。而五指山呢，作为中华版图最南端的名山，也被标注在了地图当中，山也被标注在了地图当中。

尤其呢刚才提到也成为了各民族迁徙和融合的枢纽，尤其呢刚才提到了南朝到隋初那岭南地区哈，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促使海南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促使海南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促使海南这边哈，它的很多的一些先民就归附到了中央王朝，也进一步的推进了五指山地区的开发，就归附到了中央王朝，也进一步的推进了五指山地区的开发建设和民族的融合进程。

嘉宾，那这样大家可能就应该明白，我今晚请到的是一位作家，温如雅温老师。然后呢，请他来是因为上个月我就知道他要发行一本散文集，当时我是很感兴趣的。而且呢，他散文集里的一些内容，我读完了之后，我觉得跟我晚上的节目特别合适，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请过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大家呢，其实在一会儿聆听开篇歌曲的时候，也可以去想象一下散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裁，然后我们再来说为什么说散文集里的故事我会觉得比较好一些。因为大家在通常读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小说呀等等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读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读书比较费劲的话，其实你可以从散文入手，毕竟它故事的篇幅比较短一些。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介绍到的这本书呢，叫做舍我骋怀，对。然后呢其实这个书的名字我一会儿会和大家来向这个温老师来询问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什么寓意。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在开始节目之前可以去查一下骋怀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来去解析。我觉得有些东西哈，我们提前稍微理解一下再去听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今天呢，就是特别请到了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聆听完开云歌曲之后呢，会和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温老师，然后呢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本书。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呢跟随我们的节目行程啊一直听下去。那我们一会儿见。

0: 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心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深夜的星光，听见了你的心事。心语信箱，每晚拾取漂流在电波中的悄悄话，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还有藏起来的柔软，让我们用声音写一封回信。 FM99.4，你的故事永远有回响。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我是肖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作家，温如雅温老师，因为他的那本书，刚才呢有给大家说到这本书《舍我骋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刚刚歌曲的过程当中哈，去查一下这个骋怀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您没查的话也没关系哈，我们先请温老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者温如雅，今天我是带着我的新书《舍我骋怀》来做客节目。
0: 嗯，你看温老师说，他说的时候就波澜不惊的，我说的时候一定要加重说，这个就是区别还是很大的。然后温老师来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当初要取这个名字？
1: 首先舍我嘛，舍我其谁，我觉得如果就是干事创业的话，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其次就是舍我也是放下，就是舍去小我，然后就是慢慢走到中我，最后去成
0: 完成大我，
1: 对，
0: 成就大我，是吧？
1: 对，
0: 嗯，这个其实是我们讲的一个思想理论。
1: 对，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那骋怀，
1: 骋怀它是来自于王羲之的《兰亭序》。
0: 其中的游牧骋怀，然后就因为也在草原上嘛，就觉得有驰骋的意思，也有骋怀关谷这个意思。
1: 嗯，
0: 成境。对，所以你看啊，我们有的时候拿一本书过来，有些呢这个书名就写得很白，哎，你就字面意思你就理解了。有一些呢，我们读过来之后就觉得说，首先你这本书还没有打开，你先看一眼这个书名，你得研究研究这书名到底是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有人研究书名。
1: 我在书的封底对它进行了一个注释。
0: 嗯，对。那当时写的时候，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要做一个散文集？
1: 因为这可能是我还算擅长的一个题材和自己喜欢的一个题材，我觉得就是它游刃有余，然后能够比较自由洒脱一点，就是对我来说它是一种解压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0: 嗯，我是比较喜欢读散文，虽然我读不出来精髓，就是你让我朗读不行，但是我读可以。对，读散文是原因特别简单，就是我读那种长长的那种小说，我觉得我读着读着我就废了，就荒废掉了。但是散文的话，我可以一天读一篇。 一天读一篇，我觉得它可以支撑我一直把它读下去。对，现在，嗯，我不能说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有一部分人确确实实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散文可能更好入手一些。对，然后里面其实收集了很多你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不同文章。嗯，这是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到现在的一个
1: 文字吧，就是有我的一些是个人感悟，也有草原上和身边上的一边，就是一些那个人和事儿。
0: 嗯，然后写完了以后，我想问一下，这个散文集成了之后哈，您第一个是给谁看了？
1: 是给我妈妈看，到现在里面的内容我都自己还没有勇气再回看。不看自己写的内容吗？
0: 不看自己写的内容吗？
1: 不是不看，是怕我万一再看出点什么问题来，我会觉得是遗憾。因为编辑总是告诉我，出版是遗憾的艺术，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尽量的减少遗憾。
0: 但是遗憾是人生的底色，我觉得，就人生没有遗憾，这个人生太不可思议了。
1: 对，
0: 我觉得人生一定是有遗憾，因为有遗憾才会让我们支撑下去，继续前进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就曾经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说遗憾是人生的底色，不要怕遗憾。
1: 编辑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说再版可以订正，没关系的，文老师。
0: 对，你的编辑是一个特别好的编辑。
1: 的确。
0: 那我们就是加上您之前哈，从小到大写的这些文章，到我们想出这个散文集，到出了这个散文集，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1: 3年多，从2023年开始的。 最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出来，
2: 嗯嗯，
1: 最后就想着把它做成自己四十不惑的一个礼物，然后现在还好吧，反正就是也四十周了，
2: 就像不怕暴露年龄。
1: 就像有一个同学说的，他说这个散文集是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之前出来的，
2: 嗯，
1: 也是给我的一个礼物，因为我们雷打不动过六一嘛。
2: 嗯嗯，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里面收集了你从小学开始小时候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啊什么的放进去，然后在六一前发布，我会觉得说它是一个珍藏版的六一的礼物。
1: 哦，珍藏版，这个
2: 珍藏版
1: 的，
2: 对，因为什么呢？我在读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有趣。对，然后呢在您的这个文字去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会觉得透过现象看本质，您的灵魂是有趣的。我觉得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1: 我一直反正确实有这个期许，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趣的灵魂。
2: 嗯，对，因为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牵绊太多了，牵绊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些事情对于你来说可能就不似你最初想象的那般。然后呢我就希望，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有趣的灵魂，可能它足以支撑我们将后半辈子若干几十年能够继续这样的看这个世界还是五彩斑斓的，然后五颜六色的，可以让我们维持着一颗初心或者是一颗童心，然后继续快乐的活下去。
1: 对，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读者向我反馈，他说在我的文字里读出了嘻哈。哎，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最近我还听到一个新词叫学养，这个都是以前我自己没有关注过，或者
2: 没有就是
1: 想过的。
2: 对，也没有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刻到过这个词，
1: 对，
2: 对吧？
1: 对，
2: 然后你突然间 get 到这个点。
1: 对，后来我想嘻哈不就是淘吗？我确实挺淘的。
2: 就是我觉得嘻哈跟淘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嘻哈它是一种态度，而淘是一种行为。
1: 合二为一了。
2: 哦，对，因为淘啊，我们为什么说小时候我们说人淘，是因为那个年纪他做任何事情其实他没有什么目的，但是我们讲嘻哈它是态度，一旦谈到态度它就有目的了。对，所以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咬文嚼字儿这个事情还是可以说一说的。
1: 你像这个淘，为什么说淘呢？就是在我里面写到我的初中的同桌方片刚子那篇文章的时候，
2: 嗯嗯，
1: 就是觉得现在看起来，哎呀，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是不忍直视，这么讨厌呢。
2: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回顾自己小学年纪哈，狗也闲的那个年纪时候，不论男孩女孩都挺讨厌的。
1: 对
2: 对，而且真的挺像您说的挺淘的。然后你现在在想，你说我那个时候跟我现在啊简直是不是一个人。对，那个时候是谁？
1: 对
2: 对，我在读您文章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是同龄人，
1: 对，
2: 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会有我的影子，虽然说我没您那么淘，说实话，但是呢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也是这样的。对，他总会因为人吧，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然后不停的事情塞入到你的记忆当中，可能有些东西它挤着挤着它就边缘化了，甚至于你就把它封起来或者遗忘掉了。我觉得你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礼，非常好的礼物，是我在你的字里行间突然间开始回忆我那个时候的事儿，哎，然后我就把它刨吧刨吧，从我的记忆里把它拿出来，然后再对比一下我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
1: 那就也把它记下来吧。
2: 啊，对，但是我文笔不太行，我觉得。
1: 我觉得就是记录嘛，你像是公众号，我现在就用它做提纲，有一个朋友。

0: 就说，哦，原来散文就是把你那些散着的东西放一块儿就是散文呀。
1: 对，但是大家有一种误区，就是老师那会儿在教题材的时候说散文和你记那流水账它还是有区别的，然后大家就觉得你看人家这散文不也是就这么写出来的，我这流水账怎么就凑不上了呢。嗯，确实这个用法上还是欠缺一些。
0: 行散神不散吗？
1: 嗯，对。然后我就包括您这个文章哈，我有一篇，我就直接给我的发小群发过去了。
0: 嗯，
1: 我说你们看
0: 是哪篇儿？
1: 就你说那个方片哥。我说你们看像不像我们班那个谁？但是那个姑娘我记不起她叫什么了。
0: 嗯，
1: 就是记忆已经边缘到你忘记了她叫什么，但是你记得那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们拍过去，我说你看，这是我们本土的一个作家。
0: 嗯，
1: 我说你觉得像不像咱班那个谁？我们在群里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都没想起来那姑娘叫啥。
0: 好可怜呀，再想想吧。
1: 对，因为什么呢？现在聚会哈，这个不是发小聚会，
0: 嗯，
1: 我基本上是从初中同学开始聚会，就我的发小他们已经很少聚了，因为我们电厂大院长大的孩子七七八八都在外地，
0: 嗯，
1: 剩下的发小没几个了，然后呢，就由于一些我们说社会现象哈，他们就不怎么聚了，可能是层次不太一样了，反正是不怎么聚了。
0: 我和你可能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我的很多小学同学都是我的初中同学，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小学聚会的多，就是刚才跟你说了
1: 啊，
0: 雷打不动过六一，
1: 过六一是吧？
0: 嗯，
1: 我的很多小学同学也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啊，
1: 但是呢，这里面七七八八的有很多去了外地，也有一些本来上课的时候就被我们边缘化的人彻底边缘了，就根本谁都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对，然后大家在谈论的时候还是在想，因为我很多发小小学同学初中同学，我们都是电厂大院长大的，就爸爸妈妈都在电厂上班，然后我们是一群，就真的是一群，当时人家就说快走，电厂的那帮野孩子又来了。对，真的是一群。然后我后来我就给他们讲，我说就是读这种散文哈，我说让我感觉我们那个时候就跟黄蜂似的，然后我说就是一过了之后寸草不生。
0: 对，也有人就是说过我们，你们小学有啥好聚的吗？你们小学同学还能聚呢？
1: 啊，要聚的。对，因为你会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真的是小学同学的那个感情最纯洁。
0: 对
1: 啊，你再往上，尤其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彻底不纯洁了，感觉。对，尤其是高中的时候，老师经历过几次分班、合班、分班、合班，其实你的高中同学也。我不知道这个咱们锡林浩特这个地方会不会经历过几次这种分班合班分班合班，
0: 会有因为政策分班合班，但是你像我的话，我是没有上高中，我上的是中专。
1: 嗯嗯，
0: 然后像在你说的里面，我的小学同学就是蚊子和胖头鱼那篇，就是我的小学同学。在我后面有几篇里面提到的雪哥、陈乐乐，然后包括郭妞，这些都是我的小学同学。
1: 嗯，
0: 这个里面
1: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变成了你文章当中的人。
0: 嗯，他们这两天帮我卖书的时候都说这里面有我。
1: 对，这个时候就很自豪了。对，这个时候就很自豪了。然后我们因为我家是满洲里的，我们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文理大科分过一次，分完了之后呢，又进行过两次分班合班，所以到最后大学毕业之后再去，除了就是高中毕业上大学的前两年，高中同学还聚，后来就彻底不聚了，因为确实是没那么深的感情，就是这种几经分班之后，你就觉得没什么感情可言了。
0: 嗯，
1: 对，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的初中同学，因为他也是我的高中同学，我有那么五六个人，从幼儿园就在一个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我们都在一个班。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每次看你电话我都心突突。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们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个谁谁谁谁谁，你知道吗？我在脑海里思索了一下这个人，不论是人名还是脸，我都对不上。后来他把我们的毕业照拿过来专门给我指，说我说的是他，我在我脑海里思索了一下，我没有这个人。
0: 就是我觉得我会记得他们的名字，就是可能有的也能认出来，包括那天我的一个初中同学他去我们单位去办事儿，然后我是因为之前一直在改东西嘛，
1: 嗯嗯嗯，
0: 等我站起来准备伸伸腰的时候，哎，那个背影我就叫出来，
1: 有点熟悉是吗？
0: 他一回头我一看就是他，他说你是怎么认出我的，我说因为没变呀，我们后排的同学不是看了你们前排同学三年了吗？
1: 你还能认出来，真不错。
0: 就没变，就是真的，我认为就是没变。他说那是我这几年是没变，就是包括14号我的分享会的时候，他也匆匆的去，哎，说我就来是找你签个名，我就走了。
1: 嗯，
0: 然后。嗯，就反正是这种感情我觉得特别真挚，
1: 对，
0: 挺好。
1: 我到现在为止可能比别人欠缺的一种感情，就是我因为常年在外地，我跟我的同学是不聚会的。对，但是他们每次聚会会给我拍照片儿，然后甚至于有一次聚会他们给我打了2个小时的视频，我看着他们在那喝酒。
0: 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儿。
1: 对，但是那一小撮是我的发小，就是我们从幼儿园就在一起，但如果是大面积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感情其实已经很淡了。
0: 对，
1: 尤其是会年龄增长，人步入别说40、35之后，可能有些感情对于你来说它就可能被请走了，然后能留下来的大概就是精华了已经。
0: 对，就是包括我来之前我的两个小学同学，还是就是因为他们都要是照顾孩子，哎，说陪不了你了老铁，自己去吧。
1: 对，要不然的话他们会过来凑凑热闹是吧。
0: 嗯，对，我会把他们当成壮劳力的，是包括分享会上，我说要不要是再继续聊一聊，不用，你就把我们当苦力就行，你其他的东西我们来不了。
1: 嗯，其实我特别羡慕这种感情，因为我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地，这些年工作也在外地，他们所有的聚会我几乎都没有参与过，除非说我偶尔赶上了回去了，比如说待的时间长，不是那种3-4天那种的，可能7-8天的话，我会提前告诉他们我要回去了，咱们聚个会吧。啊，但是那也是传大家的时间，因为他们聚会一般都是什么放假呀、年根儿啊，那样人比较多嘛。
0: 对。
1: 但是我这种突然冒蒙回去的话，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就很突然，然后呢，见的人也不全，可能因为我觉得人的感情还是要有来有回的。像我这种的话，我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它是断了的。
0: 嗯，但是我觉得你要是回去的话还是一样的。
1: 我有几个发小会特别好，仅限于那几个。
0: 那就够了，不需要。
1: 对，那就够了。然后但是吧，你说你离得这么远，除了你说现在比较发达是吧，发个微信聊个视频什么的。以前我就上大学的时候，那真的是

0: 我就觉得看见就高兴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1: 嗯，确实是。所以你家破烂多吗？
0: 嗯，不少。尤其是我的那些包括这书里头有很多都是破烂里头淘出来的。
1: 嗯，
0: 因为那个都是我妈妈给我留下的，前面有我的小学作文和中学作文。
1: 对，我刚想说，我看见那个照片拍的那个作文，我觉得哎呀好有年代感呢。对，就是现在的人哈、啊、现在的孩子虽然说他会手写，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无纸化的进程已经非常明显了。对于孩子们来说，你像我们刚上班，就我们这个行业刚上班，你想一个小时的稿子是8000个字儿。
0: 嗯，
1: 我们那会儿刚上班的时候我们都是手写稿，真的，你别说每天你都不用两档，一档节目都得把手给写断了，就别说两档了，手写稿。我记得那会儿就是从别的城市搬来锡林浩特工作的时候，我有2箱子都是我的手写稿。我妈那个时候就问我说，这个东西都能卖废纸，还那个什么，你为什么要留着它？我说妈妈，那是我的成长史。对，就是纯手写稿。我觉得那个纸我现在都把它封存了，我觉得再拿出来都容易风化。再过两年，
0: 我也确实没想到我的这个散文集会出在一个 AI 时代，因为每一个作者就把自己写的文字变成书，这应该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1: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出书是终极目标吧。
0: 嗯，也是，也不是，
1: 也不是，不全是，反正是，
0: 嗯，
1: 是吧？
0: 因为对我来说，我一直认为他们不足以世人。反正加上我这个性格，可能就是拖拖拉拉、拉磨磨蹭蹭的，然后是这样的。等他，就周围的朋友们就说：“你不要总自己看，你让别人看。”然后就包括有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我写出来的，就都是我放下的，我能面对的。嗯，你刚才说起这个文字稿，这一点我觉得我妈比我厉害。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
1: 她全留下了，
0: 我写的字我自己都不认识了，她都认识，
1: 因为她看啊。
0: 我前后我都连不起来了，是因为就是以前也都是手写稿嘛，那会儿一写写一页，写到那啥那个就是黎明那种，就依然正常的去
1: 上班，
0: 去上班。然后是就20多岁的时候，
1: 我觉得每个作家都会经历这个时期。
0: 对，是可以做到的
1: 啊、嗯。那个时候不累呀、啊，你现在你别说写到黎明了，你写到1点你试试。
0: 这个我最近的这段时间可能有，5月21号那天我一天没睡，一夜没睡。没睡的原因就是收到了他，就是像刚才说的，看到他第一眼的是我妈。就是把那个包装剪开之后拿到这个书，然后我看啊、这个印刷非常好，是我想要的。就是不管从颜色还是从它的分量都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我妈先翻开了，但不知道怎么翻的，她就先翻到了有她照片的那一页。她说呀，你还把我的美照放上去啦。我说你
1: 没发现我也看见了，
0: 我还把它变成彩色的了吗？因为它那以前是一张黑白照片。然后那是他18岁的时候。然后你像我在那个封面那个回折里面用到的我的那张照片，是我的初中毕业签名照，那是我妈认为还能看的一张照片。
1: 为什么呢？
0: 别的他认为就都已经没法看了。就那张，所以我就把他最喜欢的他的照片和他最喜欢的我的照片放到了里面。反正都是10几岁的时候吧，就可以算是同一个时期的吧。你没看我那个，就跟今天这样差不多，就刚洗完头，那个皮套还在手上呢，然后就那样被赶着去照了一张照相，那种是照片需要是洗了多少我不记得了，反正那会儿就都要签名，就全班是大家互相赠那个签名照。
1: 嗯，
0: 现在我手里还有很多其他同学的那个签名照。
1: 对，就是我去翻的时候，因为挺意外的翻到了这个刘女士的这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因为我看了她最近的样子，然后我在想，我说呀，这也是个大美女来着。
0: 没变，
1: 没怎么变。其实
0: 特别分享会那天，有的老师认为她30多岁，认为我和她是姐妹。

0: 他的状态和心理状态特别好，
1: 对，
0: 我是比较喜欢他的心理状态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撑和力量的地方。
0: 你大概不知道，我在没见过您之前，刘阿姨有一天没去上课，没去上课的原因，她告诉我她要准备搬家，然后她给我拍了一圈书，全是书柜，然后她说我给你看一眼，然后啊，上天入地的全是书。我当时心想这么多书，然后我说全看完了，我也没好意思问。他说他要准备搬家，然后后来就是您出了书，我在想，嗯，大概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墙两墙或者这样这样那样的一堆书。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你看，你觉得有些字你可能都不认得了，也连不上了，但是作为妈妈，她全部都能说得出来。
1: 对，
0: 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的事情他是格外关注的，还有一点是你所有的这些文章他是全部读过的，所以他能够在记忆里把它扒拉出来。
1: 对，他看了这个散文集，是那天是找后账来着，说是有一篇我没有放进去的，他说我是记得有那篇去哪儿了，我说那篇是个小说嘛，首先不适合放到这里，其次我认为他没有达到一个标准。
0: 你们两个还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下。
1: 嗯，对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啊，您认为您的妈妈刘女士她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亦师亦友吧，就是朋友。
0: 嗯，您在文章当中也提到了。
1: 对，就是我们是平等的，可能别人喊她妈刘女士会挨顿骂，但是我喊她没有关系，她不会生气的。
0: 嗯，然后因为咱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您说您和妹妹对于妈妈的这个理解和印象不太一样。
1: 嗯，是可能各自的成长的过程中感受不同吧，是因为后来她照顾我们两个的时候，可能她精力啊和各种这个是有限，每个人的那种就是感触也会有不同。
0: 父亲过世的会比较早是吧？
1: 嗯，是在我小学二年级是他过世的，那会儿我妹妹才六岁。
0: 嗯，然后这么多年其实就这么拉扯大。我觉得其实对于刘姨的那个岁数啊，如果能够让你感觉到亦师亦友的话，证明他的教育还是挺前沿的。
1: 非常前沿，我认为。你就像刚才我跟你说，就是你说上高中分班这些，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我上了初中以后我就去上中专了，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在重庆的那个有一本杂志叫课堂内外，上面发表了一首我认为是歪诗啊，是因为就是填词填了一个西江月新版，然后最后那个书的封底儿，就那个杂志的封底儿吧，它有我们学校一个招生简章，我当时就拿着那个招生简章去跟我妈谈判的，我说我不上高中了。那会儿我非常喜欢韩寒，直到现在也很喜欢。我说他说过数学上到学到初二就够了。然后就是那会儿还有一些意见，就是希望我去上咱们职业学院的小教大专，但我认为五年太长了，然后最后就是去上了这个中专。
0: 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有几个人能初中毕了业之后直接拿着这个去找母亲去谈判？
1: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给我的底气吧。就是我的筹码，我认为我可以去用我自己的爱好去养活我自己。然后那个确实是可能就是不开窍，这个数学你包括数数都对我来说太难了。现在我的办公室放了一缸鱼，我的同事负责是帮我打理他们，我只负责数这鱼还有多少条。
0: 分工还是挺明确的。
1: 对，他给我那缸鱼起了个名字叫祖宗。
0: 因为他得照顾。
1: 对。
0: 所以就是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你对数学什么的数字不敏感是吧？
1: 真的不敏感，特别是表，如果真的要我再做这样的事儿，我得清空一周，然后最少用一周的时间就全然的投入到跟这些数表有关的工
0: 表格是吗？
1: 对，然后就是反正那些账呀什么的就会 非常影响我的心情，就那一周我的一个状态可能都是一个非礼勿视非礼勿近的那样一个状态。
0: 正常，我填表格我也暴躁。对，然后我觉得人啊，他不能是个十项全能的状态，就我们不排除说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样的人啊，那都是极少数。我觉得人可能只在某一个领域发光就很好了。你比如说我的话哈，我妈妈是大夫，
1: 嗯，
0: 然后我爸爸其实他是电子方面学得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他是个通讯的，就最早的话来说他应该是个通讯兵，后来呢他又去这个矿上专门搞这个电子通讯。在他的眼里画电路图那简直就是一睁眼一闭眼就能完事儿的事儿。但是我的物理从来都没有考过双数，永远都是单数。这个事儿说出来都不怕大家笑话，我就因为物理所以我才选的文科。其实我的化学跟生物还挺好的，但是我的物理永远都上不了双数。然后我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师，他就特别崩溃这件事。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的这个特好的一个同学，他妈妈是我们的物理老师，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觉得说，他说我就想不明白你这个物理是怎么能考成这个样子。你别说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就那个电路图我永远都画不了。
1: 对，
0: 我爸也特别崩溃，他就不明白为什么画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是画不出来。他到现在就是包括前两天我们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这本书我跟他讲，我说你看人家和妈妈的相处方式哈，然后怎么怎么样，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特别优秀的点，他不一定所有的点都。我爸说那你来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物理这么好，你的物理就是这个样子。我说我解释不了，我没有办法解释。我说就比如说我能把钢琴一个满级的曲子弹到飞快，我说我妈那个手都不掰半，你这个东西你怎么解释？然后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吱声。
1: 因为我妈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我有段时间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她会的东西我全部会。
0: 哦，太难了。我妈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就是我毫不夸张的说，我在上小学之前的衣服没有一件是买的，都是我妈妈做的。嗯，后来上小学为什么不做了呢？因为我长得太快了，她跟不上我。对，但是我小学之前，在幼儿园期间，
1: 嗯，
0: 包括小学的一二年级，我穿的衣服都是独一无二的，买不着，因为我妈给我做的。就包括我穿的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一条蛋糕裙儿，我妈一层一层给我缝的，纯手工。我觉得那裙子放到今天都能进博物馆了。
1: 有没有留下来的一件？
0: 她送人了呀。
1: 哦，
0: 她觉得我不穿有人喜欢，他要再次发光，
1: 嗯，
0: 创造价值，他送人了。
1: 嗯，
0: 包括说有一段时间我疯狂到什么程度啊，我跟你这一点有特别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妈妈的朋友从上海给我烧的那个娃娃，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芭比娃娃，
1: 嗯，
0: 那个年代的娃娃可贵气了。但是他来了之后他没有衣服，我觉得他裸着有点难看，我就开始给他尝试做衣服，做家居服，做内裤，做袜子，做晚礼服。我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看的什么东西能给他做出来一个上面紧然后底下蓬蓬的那种晚礼服，全是我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破坏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妈妈的很多衣服被我给剪了，就为了给他做。我妈跟我说，你这个心灵手巧我是看不出来，但是你破坏性是挺强的。对，但是呢我的那个娃娃在我高中之后吧，就被我的几个外甥女儿争来抢去的，因为我做了13套衣服，全部争来抢去。我说妈你不能动，包括我上大学走的时候我都跟她说，我说谁都不许给，你得给我留下，我说那是我的作品。结果我妈趁我不注意送人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跟她有一个多月我都不想跟她说话，但是后来一想她有什么错呢，她只不过是想再次创造价值。
1: 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但是这些事儿都肯定不是我妈干的，肯定是别人干的。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愿是，我有可能长大会是一个裁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心灵手巧。对，后来我发现不是，我只是手爱动，仅此而已。然后小的时候还拆过我爸爸的那个收音机，
1: 嗯，
0: 我把它拆完了之后，原封不动的把件挪过去，再原封不动的装上，神不知鬼不觉。直到有一次，我把那个大的那个录音机给拆了，然后装完了之后多了个零件，
1: 嗯，
0: 我又不知道它是哪儿的，我有点崩溃。但是我后来发现不影响用。
1: 那有没有被发现？
0: 后来是我觉得有点愧疚，我主动坦白了一下，然后我爸看了一眼说没事儿，反正还能用，无所谓。所以就我爸其实对我很宽容，但是我妈妈呢是有一些有一些强势，对，甚至于说她占有欲很强，然后她会觉得说她就是我觉得80年代那个时候特别典型的家长，就是她比如说我学乐器是她主张的，因为她五音不全，然后呢她又觉得她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所以她没有学到的她就要送我去学，虽然说她为了就是让我有这个音乐细胞吧。我妈在80年代干了一件事儿，胎教。她每天坚持听1个小时的交响乐。虽然她听不进去，她也听不懂，但是她坚持听。所以我是钢琴系毕业的。对，然后她小的时候送我去学过什么手风琴、小提琴、钢琴啊，各种乐器都试过。
1: 十项全能，你这是。
0: 我不太全，其实，对，所以我在读您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触特别深，原因是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很多东西其实在书中给我的这个撞击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有一些记忆确实落了灰了，然后你把它掸一掸，再扒出来，你会觉得，它还是曾经鲜活的样子。
1: 包括我的发小们。他们就是说我从小经历的这些事情，可能有些就应该是妈妈那个时代经历的，然后但是我为什么还能就是可以说在他们看来是我的小学同学里面唯一的一个还和小学一样的人，就是没变的人。
0: 我觉得这个跟教育是有关系的，
1: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
0: 会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它属于心理学范畴，就是你小的时候可能接收了很多的爱，你不缺爱，然后呢你也不缺其他的途径来弥补你小时候的一些遗憾，所以你可以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很多人长大了越长大越变，是因为他开始弥补小时候自己的一些缺憾，所以他变了。我觉得一直没变一直保持的人是因为他不缺爱。
1: 就说这个变，因为我体会不到他们那样，就像是我们也还用过一个词形容我，叫单纯的让人匪夷所思。我觉得他这个成语用的在我看来是进步了。
0: 但是这个词是成立的。
1: 但是我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觉得，我觉得他可能就应该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其实你没有发现你身上有什么匪夷所思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说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怎么会没有变化呢，但是大家看你就是这样的。那反过来说啊，你觉得你身边玩的特别好的几个人他们变了吗？
1: 他们对别人我不知道，对我还是那样，他们都说我身上有一种勇气是他们没有的。
0: 所以你看人因为心理状态不同，我们看到的东西并不一样，并不一样。就是我身边有一个如你一般从小在爱窝里长大的一个小朋友，他是爸爸妈妈足够相爱，然后呢他们家没有争吵的声音，不是说表面没有，是一直就没有，然后家里面因为是东北孩子嘛，然后家里面亲戚也多，就感觉都拱着这一个小公主，但是呢没有娇惯到说是她可能有一些什么坏毛病什么的，她只是不缺爱，就是她对所有人展现出来的那种爱都是大大方方的。而且呢她有一个点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像，她说话从来不用考虑说我说这个话会不会伤害你，我觉得我想到了我就要说。这点你们两个很像，
1: 一竿子戳到底。
0: 对，他从来没有想过说哎我说这个话可能这个人接受不了，不会。哎，而且他说出来的话你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直的小家伙。但是他说的话没有说是一下捅到你肺管子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下。你们两个很像，所以他看任何人他都觉得大家都没有变化呀，他是这样的人。然后你们两个很像，那你觉得大家都没有什么变化。
1: 对，就像他们说我看每个人都很好，就是除非可能就真的是有什么地方让我看到了他不好，我才会觉得他不好。
0: 就是说眼见为实。
1: 对，就是
0: 确实看到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打心眼里来说，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永远。

0: 那是美好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看看事情有些东西很像，有些东西又不太像，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毛一样的人，
1: 嗯，
0: 对，就是有些东西很像，所以有些东西就还能聊得下去，所以你当初出这本书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一个预期，说是这个书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别人的喜爱程度？
1: 其实对喜爱程度我没有，因为40岁了嘛，他们就让我别成天活在梦里，活在情怀里，让我要开始务实。然后等到14号那天的分享会上，他们说我做到了一个什么全蒙第一，说是第一个就是在卖书的这个卖散文集做签售的一个女作者。然后但是我对他的预期就是只要他们是奔向四面八方的读者，然后就是我的本钱回来了，那我就是成功了。这个、
0: 对，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读到他。
1: 对
0: 啊，这个是情怀方向。然后呢，另外经济方向就是我们只要能把本钱回来，
1: 对
0: 啊，就是我也不指望他创造什么更大的经济价值什么的。
1: 对，目前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做作者哈，尤其是作家，有一点是我很佩服的，就是每一个作家在出书的初衷，谁都不是为了挣钱去出这个书，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情怀。这个书一定要讲情怀。
1: 现在我的书在三个书店放着，其中有一个书店的老板就告诉我，如果我的就是下一本书，他建议我写历史题材，因为他是认为那个更畅销吧。然后像我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小我小爱小情怀这样的一个东西，一般都是熟人买单，有交情的人会去看。但是从我目前的反馈，反正和他的这个还有点相左，没有就是完全是他这样的。
0: 我并不觉得写小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种书它比较贴近于我的生活，它会让我觉得更真实。所以我不觉得，因为人如果你单纯没有小我没有中我，然后直接去谈大我，那是什么东西？那是浮萍，它没有根儿。你还是要一点一点的从小我开始慢慢的升华，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写小我没有什么，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作家都是自由的风，以自己特别舒服自在的一种形态存在于这个世间。
1: 对，
0: 这是我理解的每一个作家，我觉得都是这样的。然后你看到的风就是不同形状不同色彩。
1: 你像对我来说，我认为真实真诚真情实感这个可能是更重要吧。
0: 它是必杀技。
1: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它能呈现一个真我，就是这样。
0: 其实关于这本书今天我们聊到的也不算多啊，我们聊到的不算多，但是呢给大家提了几个点。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读，那你就去。这本书现在在室内的话是在阅历坊是吧？
1: 对，西林阅历坊和那个夏雨书店，
0: 马都那个阅历坊是吧？
1: 不是，方悦明都、
0: 方悦明都楼下的那个，那个是教育园丁吧？
1: 对，他是不是叫西林阅历坊教育园丁书店吗？
0: 哦，对对，
1: 哦，
0: 就是那儿，就马都的那个阅历坊是吧？
1: 对
0: 啊，不是，
1: 不是不是，
0: 方悦明都的那个阅历坊。对，大家如果去的话，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去先读一读这本书，看看它能不能引起你的共鸣和兴致啊。然后呢，我们再说后面的事情。而且我们18号是有一个，
1: 对，18号我们有一个是读者见面会，是在我们南郊的山雀野营会，18号的下午2点半到5点半，我们到时候就是会和大家做一些手工火漆的体验，还有就是面对面吧，就是来聊一聊。因为有14号没去的是那个是朋友，是他们都是在18号的时候会有时间。
0: 那个您说的那个山雀呀，他们我们导航可以过可以去吗？
1: 可以到，
0: 直接导航就行是吧？
1: 直接导航就到。
0: 对，我觉得大家去可以参加一下，因为我觉得文化类的东西啊，它 不需要说你喜欢或不喜欢，有的时候那个氛围很重要啊，然后呢，尤其是火漆属于非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是比较喜欢去研究这些非遗的，因为我觉得它是老祖宗的东西，我觉得你要研究一下它。
1: 就是特别是我们有一套章是咱们那个三十宣石器，就是董玉堂老师他收藏的满庵子上的银扣，十二生肖。我有一组章就是用它这组图案做成的。
0: 嗯，就是到那一天18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展示吗？
1: 嗯，会有。
0: 会有是吧？
1: 会有是展示和自己的体验。
0: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正好呢就在南郊那边，是叫山雀吧？
1: 对，山雀野营会。
0: 嗯，山雀野营会，大家呢直接导航过去就行。你现在让我说，我其实也不太能说明白。对，大家导航过去吧。然后我觉得现场呢，第一方面是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书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非遗啊，传统非遗的这个手工做法火漆。
1: 对，
0: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啊，为什么是礼拜四，我想知道。
1: 因为它是端午放假的前一天。
0: 对，所以我希望就是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到这个温老师的这本书，还有呢就是18号的下午2:30到5:30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去，本身呢环境也不错啊，顺便呢我们在这个文化氛围下哈，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真的不错。今天时间的关系，跟温老师不能聊太多了，我总觉得有好多话都没说完。对，
1: 就18号当面聊吧。
0: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是萧爽，
1: 谢谢大家。
0: 嗯，那好的，温老师，我们就此作别，再见。
1: 再见。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上回书说到武工对铁卖车，这车呀都到了据点跟前了，叫魏强他们一个突然袭击呀，把押车的鬼子伪军打死打伤了很多。刘文斌把大鞭子一晃，领着乡亲们赶着这些车辆顺庄稼地就走了，把桥也给炸了。敌人从据点里边想出来还出不来，怎么呢？另外

0: 这一条道叫长井村的歪把子机枪给堵死了，咔咔咔咔的一扫射，敌人都懵了怔了，也知不道来了多少人，遍地的青纱帐就像一片海洋似的，你也看不见个人，人家就在这青纱帐里边转悠，那不是瞪着眼干吃亏啊，没人敢出来，把那个山东王一平给急的呀，嗷嗷直叫。哎，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我得想个主意，我没什么主意。他也顾不得喝酒了，这会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出不来，回去吧，还有点不死心，就卡在这儿，费了好大的力气，外边枪声停止了，王一平带着他这些伪军出来了，炸着胆子到寺外这儿搜一搜看一看，连个人影子也没了，大车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魏强他们撤走了。自从截下卖车来之后，大家伙就分头开始工作了。什么工作？晚上去到各个村子里面，把伪公教人员的家属叫在一起，给他们开会，给他们讲解前途，交代政策，叫这些人心里啊都开开窍。哎，你们也不要害怕，作为是个家属，你们应该劝说劝说你们的亲人。这一活动不要紧，各村的游击小组都建立起来。白天魏强他们就在庄稼地里边找个地方学习呀、开会呀、睡觉啊，就在这儿。你想找到武工队那是妄想，比方说大家在这个庄稼地里的这儿一休息，有一棵高大的大树，树上头放一个哨兵，这会儿啊你就睡你的吧，有了动静现叫都来得及啊，所以大家这个工作都很活跃。这天呢、天刚过晌，闷热，同志们睡了一大觉给热醒了，起来都擦了擦汗，个个的都把水壶捧起来咕嘟咕嘟喝一大气。这时候哨兵回来一个，报告魏强，文斌同志来了。好啊，魏强正盼着他呢，知道文斌同志啊和上级组织取联系去了，已经走了三天了，回来就太好了。话言未了，可不是文斌来了吗，手里头举着个大草帽，呼啦呼啦一劲扇着当扇子，到了跟前和魏强握了握手，盘腿大脚的就坐在这儿，先抽了袋烟。两个人要谈什么了，队员们呢就疏散开了，因为什么，现在还不需要大家知道的时候，谁也不能在跟前这儿听。老魏啊，报告你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领导上有新的指示，哎，又给我们一个新的任务。好啊，魏强一听当然高兴了，这个任务啊是由徐县委亲自来做。哦，老徐同志到这边来了，对，今天晚上抓紧时间就要开个会，会开完之后马上行动。那好，大家就盼天黑。你说这事儿也怪，你要是怕他天黑了，哎，他一会儿就黑了，你要盼他黑呀、他且不黑呢。这主要什么原因呢，就是心情急躁，大家等啊等了老的半天都，哎，这回差不多了，开始行动，把队伍集合到一个地方。魏强和文斌两个人就到了约会的地点了。到了街头地点一看，门口啊，呵，这都放上哨了，手里头全都掐着匣子枪，有一个人把魏强他们给领进来了。可不是吗，徐县委啊在这接待着他们。哎呀，来了，快到屋里坐吧。一手拉着一个人到屋里头坐下来之后，魏强同志啊，怎么样，领导这一问怎么样，这就是无比的关怀啊。他不单从魏强这儿问起，问到每一个同志的起居和现在情绪。魏强呢代表大家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什么心里话，就要求组织上多给任务，大家晚上做些工作呀，虽然说工作开展的也不错，可是怎么样，总觉着还有余力， 使不出来。
1: 好啊，
0: 那现在就用上了，你们上中旅镇去一趟。徐县委一提到了中旅镇，史卫强马上就联想到了侯八迪和哈巴狗这俩家伙，他们也征粮了，强征小麦。哈巴狗啊，就倚仗着侯八迪这点伪军。兄弟，你得给我点人呐，哥哥我准对得过你。侯八迪呀，见钱眼开，是沾粒儿就走。
1: 好，
0: 他就给了他一个班的兵力，他就带着这一班伪军，围着这中旅镇大小村庄，是盘问挖呀偷，实在得不到麻的时候，他就把老百姓倒剪二背，吊在房梁上狠狠地抽打，他亲自动手。你说这家伙多敢呀，叫他抢了很多的麦子呀，都用这个麻袋装的呀，多少包，有几十万斤。您算算这个数目少吗？就往这个炮楼子四周围这儿这么一蹲，哈巴狗这两天神气透了，跟侯八迪两个家伙是狼狈为奸。那么这一次徐县委把魏强同志找来呢，就给这个任务，你们必须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事儿办得得干净，得利索，得漂亮。魏强啊，握紧了铁拳向徐县委保证，请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那好，到了时候我和文斌增援你们。就这样，老魏和领导就分了手了。回来和队伍上同志们这么一讲，大家这擦拳魔掌，小队长同志从手走，咱们是马上出发。同志们像一条长龙相似，就奔中旅镇来。猴八皮汉堡连点影都不知道呢，这两天猴八皮呀、啊、高兴，为什么？腰包肥了。只要是啊，他甩个剂子，说句不好听的，这汉堡就得围着他转悠。汉堡说，这个我在这当个所长，这脑皮相当薄啊，特别是中旅镇这个地区守着八路这么近，不知道这些八路老爷们什么时候来，随时都有来的可能。就凭我这个杀法，就凭我手底下这点警察，那不白给吗？怎么办呢？我得拿侯八皮当靠山。他看着侯八皮的眉眼高低行事，稍有点不痛快那没关系，把抢来的这小麦弄出几麻袋去，整几个钱给侯八皮跟前那一送。兄弟带着吧，多的要是瘪着了就找我啊，不客气，咱是自己去修。侯八皮也抓住他这规律了，隔两天就跟他耍个小脾气，他就扒开了苟润田的这张皮了。苟润田也认命，反正啊你才能多少，我这多少东西啊，啊真是的，有个十口的八口的打得你乐乐呵呵的，我可在皇军跟前落好了呢，说不定干个三天五早晨的，我就不在这当这倒霉所长了，把我弄得保定去。哼，他光想这事儿了，没隔两天侯八皮又炸了。哎，我说狗兄啊，什么事儿啊？你看你把那麦子堆在我这碉堡的前边，这玩意儿挡着我的视线，我哨兵可什么也看不见呢。啊，哈巴狗一听就急了，哎呀，我说兄弟，你这不是挤兑我吗？我是这么想的，咱把那麦子强征来之后啊，给保定打个电话，皇军马上就得派几十辆汽车来把这都拉回去，可谁知道现在汽车不够用啊，皇军也没空来，上边也不派车，你说这么些麦子让我往哪儿弄，只好就在这儿放着。兄弟你就宽容几天吧，啊我再想想主意。侯八皮一听火了，宽容几天，你知道这地方多重要啊，八路军要从哪边来了我都不知道，那能像话吗？哎呀兄弟，我不是跟你说的头里要有好事咱俩就二一天落伍啊，哥俩一半一半，不是那个意思，要是那个我就明唱了，还费这话干嘛？你搁这儿不行。苟润田好说歹说的说了半天的好话，这俩家伙在一块嘀咕了一会儿，想出个主意，派了一班伪军上西头去了。中旅站西头啊是个小学校，

0: 校这会儿连校长带老师带学生一块儿轰，
1: 都走都走都走，
0: 弄大枪往外压。哎，那我们这会儿念书呢，这上学上什么学？走，告诉你，皇军在这一带蒸着的麦子呀都没地儿放了，都得放在你们学校里，懂吗？那我们这孩子们念书怎么念什么书？少废话，念书有什么用？一定要念呐，都坐你们家炕头上念去。那我再说话枪毙了你，嘁哩咔嚓拉枪栓，硬把学校的老师啊和学生们都给逼走了。你说这帮东西多可恨，学生们走了之后，敌人呐就把这所有的粮食都运在这学校里边来了，各个教室啊都塞得满满呀。苟润田派了几个警察在这看着，他还是不放心，怕出事儿，就要求侯八皮呀给他派点兵，答应给侯八皮好处。侯八皮也好，派一个班吧，一个班的伪军四个警察，每天晚上就蹲在房顶上不下来，从晚上到白天轮换班。这天晚上也是这样，一个人在这值班，抱着大枪，剩下的都睡觉。村口外边还有一个伪军刘杜少，夹着枪在这转过来转过去。因为这个小学校呢是紧挨着村口，离着那中心炮楼啊也不算太远。今天晚上到11点钟接过班来的，连房上站着那在村口这刘杜少，完全呢都是内线。这两个人还不是旁人，谁呀？一个姓黄，叫黄玉印，一个姓张啊，叫张成。就是上一次啊，魏强他们开会回来，在公路上救了很多老百姓，还抓了几个俘虏，就是押解老百姓的那些伪军。魏强呢，给他们讲清了前途政策之后，不是把他们放了？这两个人就是被释放之中的那么俩人。这俩人现在明白过来了，经过教育懂得了，哦，我为什么不好好做个中国人，就这么拼命给鬼子干，我太混了。不，黄云跟张成一商量，咱俩得立功赎罪呀。俩人就被派到中旅镇来了，明着面还是给敌人干活，实际就为抗日政府搞起工作来了。这都是预先徐县委都安排好了，等魏强他们一到这儿，武工队的同志们就发现了，在这沿路上道边坐着好些个人。这些庄稼人呢都是20往上30以下的，年纪最大的也不过是40上下，还有男还有女。魏强心里就明白，这准备这么多人干嘛？是为扛麦子的。还真叫魏强他们给猜着，等接近了这个封锁沟，哎，武工队同志们高兴啊。高兴什么呢？这封锁沟啊垫平了，整个把这个围着中旅的这大沟都垫平了，没有，就这么一段，说宽了下呀也就有个2米多宽，这么深的封锁沟好几丈，用什么垫？用麦秸，用脚一踩在上头啊，软乎乎的。魏强他们从这儿通过，一个接一个，挠着腰来到小村口这儿。村口这儿刘仲少就发现了，贾政轻轻一拍巴掌，连拍3响，对面轻轻回了3响，这伪军家大枪就过来了。正是那张成，同志们都来了，来了。魏小队长来没来？
1: 我就是。
0: 哎呀，张成紧拉着魏强的手啊，谢谢您呐，您大概把我忘了，上回您没杀了我，放我回来，我现在明白了。
1: 好啊，我们欢迎你呀。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同志们往里请吧。
1: 没事，这晚放心。
0: 好。魏强头一个就插进村子里边来，中旅镇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叽里嘎啦坑坎马杂大小的胡同他都熟悉。到了学校大门这儿，这个大门的那个门锁啊，就门轴那儿

0: 全都点上油了。那是为什么呢？怕黑天半夜的一推门吱亮，那多讨厌呢。这个推开门连一点动静都没有，把门推开倒放，魏强领着人就进来。一进门就看见了靠北面一溜教室贴墙这盒立着个梯子。魏强提了个匣子枪，噔噔顺着梯子就上来。你想有点动静没那事儿，武工队同志们走起路来脚底下像棉花瓜似的这么轻。常景春把机关枪对准了敌人的炮楼子就给他支上了。魏强刚往房顶上这么一探头，轻轻有人问：“谁？”“
1: 我。”“
0: 魏队长吗？”“
1: 是我呀。”“
0: 你是黄玉印吧？”“
1: 就是我。”“
0: 快点！”一把手把魏强给拉上来了，跟着下边的同志上来了几个。“怎么样？大家都来了吗？”“
1: 都来了。”“
0: 那就开始行动吧。”“
1: 可以啊。”
0: 魏强一点头，黄玉印就过来，用手这么一指。魏强顺他这手指的地方一看，
1: 嚯，
0: 在房顶上横躺竖卧，10个伪军，还那几个警察，睡都跟死狗似的。魏强在房上这么一摆手，武工队员就跟过来，贾政用枪逼住了头一个，这家是个大个子，
1: 哎，起来，
0: 用枪这么一扒拉他。
2: 别闹了，别闹，谁跟你闹？
0: 快起来！贾政的声音虽然不高啊，可是震耳朵。这家伙吓得一激灵。
2: 什么事？
0: 八路军来了，你们已经被俘虏了。这家伙吓得张嘴就要叫唤，贾政一把手就把他嘴给捂住了，不许喊！
1: 哎，我不喊！
0: 叫醒他。贾政叫这些伪军，新凤鸣从后边过去把那些枪就给缴了。总共没用5分钟的时间，把房上这股子敌人就给压下来了。魏强啊和那黄玉印还在房顶上面，这回他这个大门就开了，门一开，有人领着后边的群众跟上来，就往外扛粮食，一口袋接着一口袋，那一口袋麦子足足有200来斤呢，要不怎么来的都是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棒手伙子呢？这个人多干活，你不能说一点响动没有，再怎么轻，这个脚步声，特别是夜静更深，他听得远呢。噼里咕咚的脚步声这么一响，就把炮楼子上的敌人给惊动。炮楼子上也放了岗呢。哎。哎，和尚，学校那边是谁的岗啊？黄玉印很稳当的回答：“
2: 我的。”
0: 我说：“你听见没有？那边怎么劈的不是只响啊？”“
1: 响？
0: 呵，你的耳朵可够长的。”“
1: 别骂人啊，我确实听得有点响，
0: 带你就得了。吃河水长大的，管得都宽，我这想不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哎，这话不对啊，可我听着他的响特别。”“
0: 你别再咋呼，特别你来。”“
1: 不是我来呀、啊，你可以看看。”“
0: 哎，你客气点倒行，看看可以。”魏强啊，真有心要笑，心说炮楼上这家伙，你这不瞎咋呼吗？他可不是瞎闹啊。“
2: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有动静，
2: 这都睡觉睡得香甜，打呼呢。你呀、啊、上了火了，耳朵听差音了。”“
0: 哦。”那伪军一听这打呼都劈他扑通的呀、啊、哼，真心心，这家伙他有心要下来看看，他也不敢呢。你离开那儿还行吗？他就在那儿站着，他还摘了耳朵听，确实是有动静，他就顺着射击孔啊往外看，那可看不清啊。怎么的？嘿呀，同志们都从后门这会儿出来，一个跟一个呀、啊、人多力量大，也就是40-50分钟的时间，把这几十万斤的麦子都糟蹋出去了。 魏强从房上下来了，亲笔呀给猴扒皮蛤蟆狗写了一封信，警告他们，信写的还挺客气，称呼他们猴队长狗所长，说这一回呀我们到这儿来没惊动你们，因为什么呢，是怕惊了你们叫，知道你们这些日子抢粮啊抢的都很累的，叫你们休息休息，粮食呢我们都拿走了，都收回去了，可告诉你们今后再做什么事你们先摸摸自己的脑袋。这一警告可够蛤蟆狗他们受的，他能不害怕吗？信放在这会儿了，魏强这才撤出去，等他们都走了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直等到天光亮，这炮楼子上才有点活动气儿。有个伪军呢、炸着胆子把侯八皮给叫起来，哎侯队长你醒一醒，什么事啊，昨天晚上我听着在学校那边噼里扑通直响，你看见啥情况了，啥情况我也没看着，我就听着有点动静，您问问他们吧，我问了他们说睡觉打呼都噼里扑通的，胡说打呼还那么打的，讨厌，我看看去，喂，派几个伪军去看去，哎呦回来的时候连嚎带叫，队长好，怎么了怎么了，你爹死了没有，这了不得了，小麦都丢了，怎么了，火把皮一听顺椅子一出溜扑通的鞋子就坐在地上，都丢了，那是钱呐，过去看看去，跟蛤蟆狗俩家伙赶了来了，到了学校里头这俩往这一站就像木雕泥塑的一样，俩人都傻了，你说这怪不怪，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音信没得到，这东西会全没了，要说三斤五斤一口的两口的那还有情可原，这叫几十万斤呢、长翅膀都飞了，怎么弄走的，什么时候弄走的，怎么一枪没地把我房上放的一班哨全都给压走了，这也不得了了，给我找找看有什么好找的，出去呀、那个封锁沟里边那些麦秸耳麦什么也没落着，这有封信，队长快给我，把这封信接过来，由头到尾一面，猴扒皮这个脸色一阵比一阵难看，汗也下来，气得他把这信啪就扔到地上了，火了，破口大骂，你武工队真要有本事你给我下个战表拉出去咱们比划比划，蛤蟆狗啊也跟着帮跳，可不是吗，什么武工队六工队的，你要真有能耐呀、明着干，你这叫干什么呢，蛤蟆狗越说越难过，他把这狗嘴一咧哇的一声都哭了，哎呦哭得那么伤心哦，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猴八戒一看打心里腻歪，你哭什么呢，你这嚎丧都赖你这个方家的货，要不然这东西能没了，你怨我也不行，这东西已经没了，那是我的心血，你什么血也没了，就说是这怎么办呢，我可告诉你姓侯的，他把狗眼一瞪擦急了，这可是你的责任，什么什么，侯妈你一听我的责任，你少废话，你把粮食弄上来之后你不往保定送，搁在老子这儿我管你那个，你爱怎么着怎么着，皇军怪罪下来你兜着，是你的事儿，是你的，俩人是狗咬狗，越喊越凶，喊叫了半天，伪军们过来就劝，得了所长队长你别吵了，你这是怎么话说的，东西已经没了吵也白搭，正在功夫从外边跑来了一个伪军，斜枪怪叫的这一嗓子把俩人吓得都一哆嗦，什么事儿，报告侯队长，狗所长，那个什么皇军来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把俩人吓得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腿一软险险坐在地上，但在这个时候日本人来了，这可能是凶多吉少，鬼子到中旅干什么来了呢。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集。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

0: 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从煤电之城到绿电高地的双轨跃升。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第36届草原那达慕定档7月18号。
1: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翼转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规划的14个一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如今这里正探索传统能源基地向新型能源体系的转型路径。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2: 走进苏尼特左旗中煤芒莱2x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主厂房主体已完工。这个项目将于2026年9月双机组投产，预计年发电59.4亿千瓦时，年产值17.1亿元。中煤锡林郭勒芒莱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浩：
3: 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中，火电主要承担保供兜底、稳定电网的作用，既要保障民生和能源安全，也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起到调节作用。我们始终统筹抓好安全供电、绿色低碳和企业效益，努力实现三者平衡。
2: 如今的锡林郭勒盟老矿区加速智能化升级，20家煤矿实施智能化项目540个，18个煤矿实现 5G 覆盖，4个井工矿建成智能化采掘面，11个露天矿应用无人驾驶矿卡，累计减少危险岗位973人。同时，14-1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1478万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装机达2516万千瓦，占总装机57%，发电量连续5年领跑全区。锡林郭勒盟能源局副局长徐敏：
4: 14-15时期，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由4900万吨标煤提升至8000万吨标煤，产能供给支撑能力大幅增强，电力装机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从2241万千瓦增至4419万千瓦，煤炭产能平稳有序提质升级，年产量稳定在1.5亿吨左右。16座煤矿顺利通过智能化验收，能源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特高压通道形成两交一支全新格局，蒙内500千伏双回路环网全面建成，电力输送和保障能力显著夯实。
2: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定位，加快构建以煤炭兜底、火电调节、新型电网为载体、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2030年原煤产量达2亿吨，煤电装机2500万千瓦，新能源突破6000万千瓦，超前布局绿色氢氨醇和储能产业，打造1000万千瓦级储能示范基地和全区重要的绿色氢氨醇供给基地，推动绿电加优质载能深度融合发展。
5: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正式官宣定档，将于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举办。开幕式定于7月18号上午9:30举行，将为各地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狂欢体验。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王书荣报道。
6: 本次那达慕主会场设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设置20多项多元体验业态，玩法丰富，体验感十足。非遗工坊体验区可亲手制作非遗手作，民俗互动游戏区趣味活动不间断，必选打卡项目还有换装旅拍、草原房车露营、集章打卡抽奖等。那达慕现场传统男儿3亿将热血开赛，同时游客3项赛、少年那达慕、足球那达慕、亲子那达慕等特色赛事全覆盖，全民可参与。盛会还兼顾潮流体验，举办音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108火山线机车穿越场面震撼上演。美食那达慕更是汇聚锡林郭勒羊肉、特色奶酪及草原风味小吃。活动期间同步开启自治区非遗购物月第二届西子回盟活动，据了解，3天主活动结束后，锡林郭勒盟全域将启动天天那达慕系列活动，每日上演文艺演出、马术表演、草原篝火马会等。锡林郭勒盟还精心打造13条特色旅游线路，串联全域风光，全蒙四大宝藏景区各具特色。泰布寺旗牛奶湖湖水呈现奶白色，是绝佳拍照圣地。正蓝旗原上都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拥有悠久历史。 多伦湖山水相依，是自驾休闲的好去处。乌拉盖九曲湾蜿蜒如画，婉转天边草原。这个盛夏，诚邀各地游客相约锡林郭勒，共赴那达慕盛会，赏草原风光，品特色美食，探千年文脉，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浪漫。
0: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艺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歌舞剧院拉开帷幕。新芒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方明报道。
7: 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需要展示一项主专业特长和2项跨领域技艺，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曲艺等门类，全面检验艺专多能的过硬本领。七名专家评委从专业功底、艺术表现力、舞台感染力等方面现场打分，当场撂分，公证处全程监督，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比赛现场，选手们亮主专业，展多门技艺，扎实功底，创意频出。兴安盟突泉县乌兰木齐戏曲演员高嘉欣：
8: 我觉得我们不仅是演员，更是基层文化的宣传者，所以我们要用多样的技能来高效地完成演出任务，同时为百姓们送去文化精神食粮。
7: 作为承办地，锡林郭勒盟共有10支乌兰木齐、20名队员参赛，集中展现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的综合艺术素养和精神风貌。多伦县乌兰木齐副队长程延飞：
9: 这次参赛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不仅可以和我们全区乌兰木齐的同仁们同台竞技，还能从专业上取长补短，提升我自己的能力。
7: 正蓝旗乌兰木齐队长特日格勒：
10: 队内呢以识图穿帮带、行式基本功、组织跨专业互学技能，依托下乡惠民演出实战淬炼艺专多。

0: 民演出实战淬炼一专多能，全面打造复合型队
1: 场。6月18号下午将举行颁奖晚会。
2: 弘扬蒙古马精神。新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截至6月8号，东乌中沁旗朱恩嘎达布旗口岸年内进出口过货量突破200万吨，持续释放向北开放活力。今年口岸大宗资源进口增势迅猛，其中铁精粉、铁矿石进口同比增长350%，锌精粉进口稳步增长，能源矿产进口主业优势持续凸显。依托智慧海关建设，东乌海关通过升级口岸软硬件设施，运用 H986 机检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实现通关全链条智能化监管。通过落实提前申报、预约查验、先放后检等便利举措，推行大宗货物境外预检采信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下一步，东乌海关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健全关企联动快速响应机制，以精准监管、高效服务畅通跨境贸易通道，为自治区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3: 新芒融媒记者薛静、包小虎报道。6月16号，锡林郭勒盟市两级安委会联合主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多样化互动宣传，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应急避险相关知识。启动仪式上，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宣誓，广场大屏幕同步播放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随后，大家纷纷在“隐患排查我先行”签名条幅上签名，承诺主动参与安全隐患排查，共筑安全防线。现场还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展区，20多块宣传展板，内容覆盖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居家避险、防汛减灾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解答疑问，普及安全知识。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田振宇：
4: 通过集中宣传、现场咨询、展板展示、器材演示等多种形式，面向群众、面向企业，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和隐患自查知识，引导全社会筑牢安全红线意识。
2: 6月15号起，锡林郭勒盟启动为期4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治理行动，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交通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新闻融媒记者薛竹音、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5: 在锡林浩特市西联大街与杭盖路、额尔敦路与长哈尔大街等城区主要交叉路口，执勤警力全员到岗，与全盟12个旗县市区交管大队抽调的骨干民警联合开展路面执法，对违规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进行集中检查，现场查处。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长哈尔中队中队长李亚波：
6: 联合旗县交管大队抽调精干警力，共同检查非法改装、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5: 这次专项整治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拼装等违法行为，重拳整治销售不合规车辆、非法改装车辆的经营门店，同时严禁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在城市公共道路行驶，同时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伪造变造号牌等行为，引导车主主动办理登记上牌手续，规范号牌悬挂。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大队长赵江山：
7: 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重点违法行为，不断巩固治理成效，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全蒙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新芒融媒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为进一步提高城镇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近日多伦县永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新购入4辆新能源公交车，投入县域公交线路。这次引进的新能源低踏板公交车

0: 车，具备零排放、低噪音、能耗低、更环保的显著优势。运行过程无尾气污染，能够有效减少城市碳排放，改善城区空气质量。车内还配置一键安全报警、防滑地板、应急逃生装置等全套现代化安全便民设施。投运后，其中两辆新能源公交车设定为服务社会敬老爱老直通车，6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坐。目前全线共有19辆新能源公交车，城内城乡城际的运量可达90%。这些公交车将根据城乡客流分布特点，科学调配至县域各主干公交线路，有效补充现有运力。多伦县永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队长石彦格：
1: 这4辆新能源公交将投入全线公交运营线路，它们的功能和配置等级更高、更安全、更舒适了。
2: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松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3500峰，全旗驼奶年产量达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0: 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郭勒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十

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

0: 思想做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

0: 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

0: 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

0: 月一期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一期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2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
1: 前5个月全区畜牧业生产稳中向好；
0: 内蒙古首次实现林草地类回流，净流入206万亩；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开工；
0: 内蒙古新培育21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 金京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继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首站活动举办；
0: 全区乌兰木齐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深入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全力壮大优势产业，补齐产业链条，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扩规迭代升级。请听报道。
2: 在阿拉善高新区的内蒙古沙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精细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行。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钼铜对氯苯甲醛等10多款高端精细化工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光电材料、冶金日化等关键领域。内蒙古沙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顾瑞红：
3: 我们年产5167号吨精细化学品项目已经在试生产了，目前其他产品订单储备充足，生产线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加班加点抓生产，赶订单，保供货。
2: 今年以来，阿拉善高新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化工、低碳智慧等主导产业，精准发力，靶向施策，推动一批补链、强链、提质增效的重大项目加快开复工。阿拉善高新区投资促进局二级主管马杰：
4: 持续补链、强链、培优扶强，在稳生产、抓项目、促发展上持续发力，激活产业动能，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力。
2: 自治区优化重塑重点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实施制造业万千亿群链建设工程，实施产业链短板突破计划，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制造业中试平台，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在通辽市库伦旗和美绿材40万吨电容美沙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预计明年上半年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助力当地绿电产业与新材料产业。在包头市，总投资9000万元的包钢结连废钢铁再生资源利用一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项目建成后，依托搭建的废钢铁回收、精深加工、循环再利用一体化发展体系，年加工能力可达67万吨。后续通过设备升级扩容，年加工规模将提升到100万吨。内蒙古包钢结连再生资源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郝林海：
5: 厂房建起来以后，我们可以整个全品种、全品类的把废钢呀收集，能给包钢的转炉提供那个优质废钢原料，具备5万吨的入储能力。
2: 内蒙古通过打造新材料、新型化工、数字经济3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和稀土、有色、现代煤化工等9条1000亿级产业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扩规升级。目前自治区500亿级以上工业园区达12个，培育起3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11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今年内蒙古扎实推进揭高保育各项保障工作，畜牧业繁育形势稳中向好。截至5月底，全区子畜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请听报道。
0: 眼下呼伦贝尔市揭高保育工作全部结束，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摩勒镇纳日图嘎查牧民国庆家的工人正在牧业点为产羔母畜添补饲料。 呼伦贝尔市仙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纳日图嘎查牧民国庆。
6: 我们家有500多只鸡畜牧羊，今年接了400多只小羊羔，成活率非常高，心里特别踏实。
0: 接羔保育正值草原返青关键期，呼伦贝尔市提前储备162万吨饲草，为畜牧生产筑牢生态粮仓。截至目前，全市大小畜累计产子450万头只，成活率达98.5%。经过45天春季休牧，草原生态有效恢复，也为牲畜备足了新鲜口粮。生态休牧为畜牧业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良种繁育则为牧区提质增收注入科技动能。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种畜繁育中心，现有特级一级乌珠穆沁基础母羊1500只，一级种公羊120只，今年已顺利繁育羔羊1100只。目前繁育中心正与内蒙古大学合作，推进蒙古羊多胎生产性能遗传改良育种体系研发与应用，夯实种源根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厂长助理兼农牧办主任苏贺：
7: 项目建成后，年可培育优良蒙古羊种羊1000只以上，核心群母羊双羔率提升至60%以上，商品羊收长周期缩短15至20天，养殖综合成本降低12%至18%。
0: 内蒙古台消息，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初步调查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了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内蒙古台记者靳可报道，6月16号，满洲里数字陆港智慧枢纽园区 TIR 满洲里集结中心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是满洲里市完善跨境公路物流配套、落地 TIR 国际运输制度的标杆工程，占地14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综合办公楼、常温及恒温仓储区、大型装卸堆场、集装箱堆存区、海关封闭监管区、智能查验设施和 TIR 车辆检测中心。建成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物50万吨。集装箱10万标箱，口岸通关效率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加速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 ，TIR 运输具有一次申报、一车直达、一箱到底的优势。持有 TIR 证的车辆，在各缔约国间可全程不换车、不倒装、免开箱查验，有效缩短进出口货物在口岸的换装及理货时间，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另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6月12号，今年满洲里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5.8万人次，同比增长50.74%，单日最高查验量突破6400人次。自中俄普通护照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一日跨两国的串门式微旅行逐渐火热。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实行全年24小时通关保障机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质效。
0: 内蒙古台消息，日前自治区2026年上半年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名单完成公示，全区共有215家企业被认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有效期为3年。这次认定的企业覆盖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领域，呼和浩特、锡林郭勒、包头、鄂尔多斯等盟市企业入选数量位居前列。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较强研发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目前，内蒙古有效期内创新型中小企业达1837家。
1: 6月16号， 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金晶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成立，即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首站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0: 京津冀蒙技术经理人联盟由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牵头，联合京津冀蒙四地技术经理人组织、全国学会、高校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及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活动现场发布了首批51名专家顾问和技术经理人名单。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秘书长、联盟秘书处代表杨小飞：
8: 资源共享、需求共振、项目共促、人才共育、技术共建，让科技成果走进企业，实实在在变成新质生产力。
0: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与奔腾科创学院首批科创研学计划，将面向青年科技人才和企业骨干开展系统化、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研学培训，为内蒙古培养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佳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王彦刚等专家做专题分享，深入解析科技创新如何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下午举办的人工智能加发展专家建言座谈及人工智能加优势产业科技服务对接会中，来自中国自动化学会等全国学会的专家围绕智能控制、算力落地、农牧业数据中台、化工成果转化、 AI 碳中和服务等方向，结合内蒙古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出了多项务实建议。技术经理人团队现场围绕企业真实需求开展分诊回应，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忠增：
9: 充分发挥科创中国、内蒙古协同创新总部等阵地的作用，整合专家人才和创新团队资源，为联盟开展技术对接、成果路演、学术交流等活动提供支持。同时，常态化面向民营企业开放交流平台，精准推送创新资源与合作信息，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一体化服务网络，一对一助力民营企业对接科创资源，攻克技术难关，帮助企业借质发展、借势提升。
0: 平安北疆巴彦淖尔市邓口县创新开展低空景物，推动景物模式。

0: 模式从平面管控向立体治理迭代升级。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1: 在人民公园东侧，
2: 在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不少楼宇顶端都设有蜂巢无人机场，全流程智能化的警用无人机可以与地面警力无缝联动，共同构筑起立体高效的安全防护网。邓口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宋立伟：
3: 人员异常聚集、交通事故，他自己的算法就会给我们提示，然后把指令发送到我们清理中心。
2: 在治安巡逻中，警用无人机对城区商圈重点路段、农牧区交界地带开展常态化空中巡控；在案件侦查中，深入人迹罕至的沙漠、林区、山区、戈壁等地，精准固定证据，追踪嫌疑人轨迹。在应急处突中，可快速抵达聚众斗殴、突发案事件现场，实时回传画面，为指挥决策提供支撑。宋立伟：
3: 形成了工地联动的闭环操作，能够加强我们135车警圈，还有我们治安巡逻，提高了我们警情处置效率。
2: 目前，巴彦淖尔市邓口县高标准建成9个蜂巢无人机场，实现主城区、黄河沿岸、沙漠林区、自然保护区、候鸟栖息地等关键区域24小时无缝覆盖。数据显示，引入无人机先期核查后，邓口县辖区警情平均处置时间缩短60%，治安防控效能显著提升。
0: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艺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歌舞剧院拉开帷幕。请听锡林郭勒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4: 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每位选手需展示一项主专业和2项跨领域技艺，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曲艺等。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乌兰木齐副队长程延飞：
5: 本次我参赛的主专业是二胡，多能是铜秀尔和流行歌曲。我希望呢，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来展现我们乌兰木齐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
4: 本次赛事不仅是技艺比拼的舞台，更是全区乌兰木齐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新安盟突泉县乌兰木齐队员高佳欣：
6: 这次比赛呢，我准备了将近1个多月，平时每天都在练习。我们要用多样的技能来高效地完成演出任务。
4: 内蒙古音协名誉主席、歌唱家阿拉泰：
7: 乌兰木齐符合现在的这种形式的要求，我们乌兰木齐确实在与时俱进，对老百姓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关注。
8: 铁路护路进行时，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铁呼和浩特局和内蒙古护路办在呼和浩特东站举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9: 内蒙古将紧盯安全关键的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监视全链条整治，扎实推进铁路沿线彩钢瓦、塑料大棚等漂浮物隐患排查整治，并推动铁路安全宣传工作由传统的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以案例警示、模拟仿真、体验互动等形式提升社会公众爱路护路意识。自治区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副主任齐润亮：
10: 要加大汛区期间的安全隐患的排查，6月份呢也是旅游的旺季，要加大高铁沿线两边的自然环境的隐患排查啊，从而保证旅客安全出行、顺利出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请听简讯。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近日公布，内蒙古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总数达到983个，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8: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将于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市举办。主会场设在那达慕风情园，设置20多项多元体验业态。3天主活动结束后，锡林郭勒全域将启动天天那达慕系列活动，每天上演文艺演出、马术表演、草原篝火晚会等。
0: 6月16号，黄河文化旅游

0: 中国沿黄景区旅游生态宣传推广活动暨拟好中国2026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活动在乌海市启动，活动邀请马耳他、约旦等11个国家驻华大使及文化参赞参加。炎黄九省区联合发布文旅合作倡议书，相约九省区在资源整合、线路共建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推出炎黄景区联票及3条跨区域炎黄油精品线路。
1: 6月16号， 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完成工序转序，正式从铁塔基础浇筑阶段转入铁塔阻力施工阶段，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6月15号下午， 飞鹤阿鲁克尔沁旗智能化生态产业园一期项目顺利通过生产许可核验，依托前期产线调试、首批乳粉下线各项工作基础，项目正式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
1: 6月16号上午， 第15届挑战杯内蒙古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河套学院落幕， 来自全区48所高校5万名学生报名参赛， 赛事设置8大赛道及2大专项赛事，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本次竞赛评选的优质高奖项目将择优推送参加全国总决赛。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从煤电之城到绿电高地的双轨跃升。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第36届草原那达慕定档7月18号。
1: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翼砖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规划的14个一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如今这里正探索传统能源基地向新型能源体系的转型路径。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走进苏尼特左旗中煤芒来2×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主厂房主体已完工。这个项目将于2026年9月双机组投产，预计年发电59.4亿千瓦时，年产值17.1亿元。中煤锡林郭勒芒来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浩：
3: 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中，火电主要承担保供兜底、稳定电网的作用，既要保障民生和能源安全，也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起到调节作用。我们始终统筹抓好安全供电、绿色低碳和企业效益，努力实现三者平衡。
2: 如今的锡林郭勒盟老矿区加速智能化升级，20家煤矿实施智能化项目540个，18个煤矿实现 5G 覆盖，4个井工矿建成智能化采掘面，11个露天矿应用无人驾驶矿卡，累计减少危险岗位973人。同时，14-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1478万千瓦，截止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装机达2516万千瓦，占总装机57%，发电量连续5年领跑全区。锡林郭勒盟能源局副局长徐敏：
4: 14-5时期，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由4900万吨标煤提升至8000万吨标煤，产能供给支撑能力大幅增强，电力装机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从2241万千瓦增至4419万千瓦，煤炭产能平稳有序，提质升级，年产量稳定在1.5亿吨左右。16座煤矿顺利通过智能化验收，能源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特高压通道形成两交一支全新格局，蒙内500千伏双回路环网全面建成，电力输送和保障能力显著夯实。
2: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定位，加快构建以煤炭兜底、火电调节、新型电网为载体、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2030年原煤产量达2亿吨。

0: 电装机2500万千瓦，新能源突破6000万千瓦，超前布局绿色氢氨醇和储能产业，打造千万千瓦级储能示范基地和全区重要的绿色氢氨醇供给基地，推动绿电加优质载能深度融合发展。
1: 畅游内蒙古，遇见大达木。
2: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正式官宣定档，将于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举办。开幕式定于7月18号上午9点30分举行，将为各地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狂欢体验。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鸣、王淑荣报道。
3: 本次那达慕主会场设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设置20多项多元体验业态，玩法丰富，体验感十足。非遗工坊体验区可亲手制作非遗手作，民俗互动游戏区趣味活动不间断，必选打卡项目还有换装旅拍、草原房车露营、集章打卡抽奖等。那达慕现场传统男儿三艺将热血开赛，同时游客三项赛、少年那达慕、足球那达慕、亲子那达慕等特色赛事全覆盖，全民可参与。盛会还兼顾潮流体验，举办音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108火山线机车穿越场面震撼上演。美食那达慕更是汇聚锡林郭勒羊肉、特色奶酪及草原风味小吃。活动期间同步开启自治区非遗购物月第二届西子回盟活动。据了解，3天主活动结束后，锡林郭勒盟全域将启动天天那达慕系列活动，每日上演文艺演出、马术表演、草原篝火马会等。锡林郭勒盟还精心打造13条特色旅游线路，串联全域风光，全盟四大宝藏景区各具特色。泰布寺旗牛奶湖湖水呈现奶白色，是绝佳拍照圣地。正蓝旗原上都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拥有悠久历史。多伦湖山水相依，是自驾休闲的好去处。乌拉盖九曲湾蜿蜒如画，婉转天边草原。这个盛夏，诚邀各地游客相约锡林郭勒，共赴那达慕盛会，赏草原风光，品特色美食，探千年文脉，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浪漫。
4: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艺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歌舞剧院拉开帷幕。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方明报道。
5: 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需要展示一项主专业特长和2项跨领域技艺，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曲艺等门类，全面检验艺专多能的过硬本领。七名专家评委从专业功底、艺术表现力、舞台感染力等方面现场打分，当场撂分，公证处全程监督，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比赛现场，选手们亮主专业，展多门技艺，扎实功底，创意频出。新阿蒙突泉县乌兰木齐戏曲演员高嘉欣：
6: 我觉得我们不仅是演员，更是基层文化的宣传者，所以我们要用多样的技能来高效地完成演出任务，同时为百姓们送去文化精神食粮。
5: 作为承办地，锡林郭勒盟共有10支乌兰木齐20名队员参赛，集中展现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的综合艺术素养和精神风貌。多伦县乌兰木齐副队长程延飞：
7: 这次参赛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不仅可以和我们全区乌兰木齐的同仁们同台竞技，还能从专业上取长补短，提升我自己的能力。
5: 正蓝旗乌兰木齐队长特日格勒：
8: 队内呢以识图、穿帮带、行式基本功、组织跨专业互学技能，依托下乡惠民演出实战淬炼艺专多能，全面打造复合型队员。
5: 本次比赛既是对全区乌兰木齐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队员们搭建宝贵的交流学习平台。比赛将持续到6月17号，每天下午和晚上各进行一场，6月18号下午将举行颁奖晚会。
1: 弘扬蒙古马精神。
2: 新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报道。截至6月8号，东乌中沁旗朱恩嘎达布旗口岸年内进出口过货量突破200万吨，持续释放向北开放活力。今年口岸大宗资源进口增势迅猛，其中铁精粉、 铁矿石进口同比增长 305%， 锌晶粉进口稳步增长，能源矿产进口主业优势持续凸显。依托智慧海关建设，东吴海关通过升级口岸软硬件设施，运用 H986 机检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实现通关全链条智能化监管。通过落实提前申报、预约查验、先放后检等便利举措，推行大宗货物境外预检采信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下一步，东吴海关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健全关企联动快速响应机制，以精准监管、高效服务畅通跨境贸易通道，为自治区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4: 新芒融媒记者薛静、包小虎报道。6月16号，锡林郭勒盟市两级安委会联合主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多样化互动宣传，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应急避险相关知识。启动仪式上，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宣誓，广场大屏幕同步播放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随后，大家纷纷在“隐患排查我先行”签名条幅上签名，承诺主动参与安全隐患排查，共筑安全防线。现场还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展区，20多块宣传展板，内容覆盖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居家避险、防汛减灾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解答疑问，普及安全知识。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田振宇：
9: 通过集中宣传、现场咨询、展板展示、器材演示等多种形式，面向群众、面向企业，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和隐患自查知识，引导全社会筑牢安全红线意识。
2: 6月15号起，锡林郭勒盟启动为期4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治理行动，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交通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新闻融媒记者薛竹音、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6: 在锡林浩特市新联大街与杭盖路、额尔敦路与长哈尔大街等城区主要交叉路口，执勤警力全员到岗，与全盟12个旗县市区交管大队抽调的骨干民警联合开展路面执法，对违规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进行集中检查，现场查处。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长哈尔中队中队长李亚波：
10: 联合旗县交管大队抽调精干警力，共同检查非法改装、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 这次专项整治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拼装等违法行为，重拳整治销售不合规车辆、非法改装车辆的经营门店，同时严禁非标低速电动2、3、4轮车在城市公共道路行驶，同时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伪造变造号牌等行为，引导车主主动办理登记上牌手续，规范号牌悬挂。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大队长赵江山：
11: 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重点违法行为，不断巩固治理成效，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全盟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4: 新芒融媒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为进一步提高城镇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近日，多伦县永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新购入4辆新能源公交车，投入县域公交线路。这次引进的新能源低踏板公交车具备零排放、低噪音、能耗低、更环保的显著优势，运行过程无尾气污染，能够有效减少城市碳排放，改善城区空气质量。车内还配置一键安全报警、防滑地板、应急逃生装置等全套现代化安全便民设施。投运后，其中2辆新能源公交车设定为服务社会敬老爱老直通车，6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坐。目前全县共有19辆新能源公交车，城内城乡城际的运量可达90%。 这些公交车将根据城乡客流分布特点，科学调配至县域各主干公交线路，有效补充现有运力。多伦县永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队长石彦格：
12: 这四辆新能源公交将投入全县公交运营线路，它们的功能和配置等级更高、更安全、更舒适了。
2: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松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3500峰，全旗驼奶年产量达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4: 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郭勒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早间7:35到8:00并机播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呢，其实这个病症哈，如果严重的话，就真的也是癌症的其中一种。我们要说到的是红斑狼疮，这个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是吧，这种病啊，它不只是红脸，可能还在悄悄攻击着全身的各处器官，所以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疾病。其实这样的病症有些朋友可能听过哈，就是有这样一个30岁上下的一个这个朋友，外出时呢晒了太阳，回来之后突然就发热，然后呢面部又出现了皮疹，下肢还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然后就到医院检查，竟然啊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他有的时候表现，大家觉得你看上面这样一出就觉得是不是过敏了啊，结果呢他这个因为下肢还出现了

0: 来到这个，我们当时在北京儿童医院嘛，后来是确诊是血液病，然后是这个红斑狼疮，但是哪一种不是很确，我们当时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被误诊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个确实我们下面要说到的几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有的时候呢，其实病症啊虽然听上去可能严重，但你及时治疗的话它会愈后非常好，但是一旦被耽误的话，
1: 嗯，
0: 就会比较严重了。
1: 是，
0: 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发热，如果持续不退的低烧或者高烧啊，高热，它都有可能是疾病活动的信号，尤其是这个持续不退的低烧，这个要特别注意，是吧？
1: 嗯，还有就是蝶形的红斑，阳光暴晒以后呢，面颊出现了对称性的红斑，形状似蝴蝶，不累积到这个鼻唇沟，有这种蝶形红斑的时候也要警惕。嗯，
0: 这个就比较典型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你要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过之后你去观察，你就会觉得它比较典型，比较容易红斑狼疮嘛，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就是这么对称，是吧？
1: 对。
0: 还有脱发跟口腔溃疡，这个呢其实大家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压力大也会出现这两种状况，是吧？
1: 是。
0: 头发无故大量脱落，口腔内反复出现这种溃疡，是吧？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那么还有就是下肢水肿，然后呢这个尿这上面有很多的泡沫，就正常你去排尿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因为这个就是你稍微等一等啊，没有冲掉之前你发现上面这个泡沫不太容易消掉，要特别注意。这个大约50%的患者是会出现的，可能就提示狼疮性肾炎。
1: 嗯
0: 啊，我现在想那个小朋友，他家长跟我们说他东北的嘛，他说红斑狼疮，我估计他应该是到这个系统性肾炎这个状况了，已经
1: 比较严重了，
0: 因为他下肢水肿的非常厉害。
1: 嗯
0: 嗯，
1: 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血液的异常，白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的淤青。
0: 嗯，
1: 还有就是多系统的症状。从消化系统的恶心、呕吐，再到呼吸系统的胸腔积液，然后到神经系统的头痛、情绪异常，这都可能是红斑狼疮的一种表现。
0: 对，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女性反复的流产、复发性血栓形成，反复流产以及复发性动静脉血栓形成，伴有血小板减少，这些都提示抗磷脂综合征也可能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有关。
1: 嗯，
0: 所以啊，如果你要是出现这样一些情况，莫名其妙的发热，然后呢脸上有这种蝶形红斑，然后大量的这个头发的脱落，出现口腔溃疡是反复出现的，然后你再伴有下肢水肿、泡沫尿、血液异常，这个是要去做这个是吧，血液检测的。
1: 嗯，
0: 还有多系统的一些症状啊，反复流产、复发性血栓形成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些呢都提示着可能你的身体在这些部位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嗯，而且我们还要告诉您的是，您可不要被这个红斑二字给误导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它可不仅仅是皮肤病，它是一组系统性自身免疫的疾病，可以会攻击我们身体的多个重要的器官，像心脏、大脑、肺部、肾部、血液系统呢，几乎是没有它不敢碰的地方。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就会严重影响到器官功能，甚至危及到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样对控制病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一旦要发现可疑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及时就医才是正确选择。
0: 嗯，尤其是那种就莫名其妙的低烧呀、高热呀，除非他比如说是正在这个感冒期内，是吧？
1: 嗯，
0: 你还能找着一个病因，其他如果老出现的话，就真的要特别注意了。那么怎么查能够确诊啊？有一些检查其实真的挺关键的。那么就是说，面对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首先要专业的问诊和查体，那么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会详细的询问病史，并且呢进行专业的查体，包括观察这个患者面部皮疹的形态，检查是否有脱发、口腔溃疡、关节压痛、下肢水肿等。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要说下肢水肿啊，它这个有的时候分有的一些，反正我目前了解到下肢水肿跟肾90%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当然了，那个也看比如说你这个尿是泡沫尿啊，这肯定是跟肾有关系。还有一些老年人就容易水肿，是吧？这个总之下肢如果经常水肿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实验室的检查，比如说 抗核抗。

0: 抗体 ANA 的检查，95%以上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呈阳性，就做这个抗体的话，是最基本的筛查指标。还有特异性抗体，比如说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抗核小体抗体，它们的阳性高度提示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就这几种抗体做出来之后，它高度提示。还有补体，就是 C3、C4。那么疾病活动期，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表现都是降低的。还有血液的检查，比如说白细胞低呀、血小板提示啊，它这个也是比较低的嘛，就提示血液系统当中可能已经受累了。还有就是尿液的检查，比如说蛋白尿啊、这个血尿，它都提示你的这个肾脏可能已经受损了。所以它是实验室检查，是有很多的方式去直接确定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
1: 虽然说现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没有办法根治，但是也不要担心，规范的治疗可以让大多数的患者长期稳定回归正常的生活，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0: 对，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没有办法根治，但是愈后是比较好的啊。
1: 对，所以呢，首先就给大家介绍药物治疗的方案，如果有相关的这种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就医。药物治疗方案首先就是激素，比如泼尼松，
0: 对，
1: 这是治疗的重要手段。激素应用的时机、剂量、减停药的时间都需要在风湿免疫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和调整啊。
0: 这个千万要遵医嘱，这个非常，就是任何激素的使用一定要遵医嘱。
1: 第二种是抗疟药，几乎所有的患者都需要长期使用，可以减少复发。还有呢是免疫抑制剂，控制疾病活动，抑制重要的器官受损，这也是激素减量的一个保证。另外呢就是生物制剂，这是近年来这个领域新的治疗变革，适用于中重度及难治的患者，当然也是在专科医生指导下应用的。
0: 这就是比较专业的，这是药物治疗方案。总之不管吃哪种药一定要遵医嘱啊。就有些朋友吃那个，因为我了解到有些比如说吃激素他觉得胖嘛或者不好看，就经常会有小朋友，也不是小朋友，就是这个能自主的一些人会有停药。其实你随意停药，你之前所有做的这个努力全部就白费了，这很可惜啊。另外呢，如果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要严格遵守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严格防晒，这一点极其重要，避免阳光暴晒，外出时涂抹 SPF50 以上的防晒霜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注意防晒。其次呢，适度的运动，散步、瑜伽等轻度运动有益，但是避免过度劳累，本来肾脏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能劳累啊。预防感染，因为感染是狼疮加重的重要诱因，注意增减衣物，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最好不要感冒什么的啊。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积极面对疾病嘛，避免过度焦虑。我们一直说这个心情对于疾病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有人谈激素色变，担心有不良的反应，寻求偏方，最后耽误了病情，这点是非常不可取的。大家要知道呀，专科医生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可以及时减少激素的剂量，部分的患者甚至最终停用激素。因此呀，控制狼疮早期诊断是最为重要的。另外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规范随访治疗同样最为重要。
0: 总之大家要就是特别切记一点，就是不要相信什么偏方，或者说不要轻信嘛，是吧。科学的治疗才是控制疾病的基石。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呀，或者你自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我们要说到是四个字，不明原因的，比如说皮疹呐、脱发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哺乳期的女性是容易出现的，是吧。还有你压力特别大，经常熬夜，但这个是不是也已经是通过脱发提示你有其他疾病呢？啊，这也要关注。还有关节痛、水肿，这个水肿这件事情要特别关注，尤其是年轻女性，那最好是要就是早早的去这个风湿免疫科就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更好的控制病情，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就是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嘛，是吧。另外呢，聊到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淤青，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不明原因的淤青嘛，是吧。
1: 如果说发现了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或者是成片的红色斑点，这些看似

0: 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可能正在向你传递着危险信号。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长期莫名出现的淤青，有可能是血小板出了问题。不只是淤青，有些朋友还会发现鼻子经常流血，而且难以止住，刷牙或者轻触的时候，牙龈就会出血，轻微的伤口也难以止血。女性朋友则可能会发现
1: 月经量增加或者是经期延长，有这样的情况，那要注意是不是这个血小板的问题了。对，你看我们特别要说到女性朋友月经量增加，经常性的增加是吧，以及经期的经常性的延长，也要去赶紧查一下了。刚才其实在我们上一篇的科普文章当中也提到了血小板是吧，它的减少，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说到血小板是血液当中最小的 这个血细胞形态呢类似于小碟子，就是尺寸非常小，但它们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功能。血小板是帮助血液凝固，防止过度出血的，这个就是血液凝固嘛，伤口愈合的就会快是吧。当身体某处受伤，血小板就像是一个就是小兵，立即聚集到受伤的部位堵住伤口，减少出血。它们呢还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来激活其他的凝血
0: 血因子来帮助形成更加坚固的这个叫血凝块，同时释放多种生长因子，促进组织的修复和愈合。看样子这个血小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血小板减少会有哪些危害呢？绝大多数血小板减少者并没有什么临床的症状，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但是部分血小板的减少者会出现下列的症状，请您关注。 轻微碰撞以后皮肤容易淤青，外伤后止血很困难，频繁的鼻出血、牙龈出血，女性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严重者可能还会出现黑便、胃肠道出血及脑出血等重要脏器出血的现象。
1: 这个有的人说皮肤白的人就容易淤青，这个可能是因为皮肤黑的人没看出来，我觉得是，但是还是要注意的。那么这个引起它降低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呢？首先我们说到像是新冠、甲流、巨细胞病毒这些感染是会引起或者加重血小板减少的。 这个其实这几个合起来，尤其前两个都是那种感冒的症状嘛，是吧？还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可能会引起血小板减少。还有一种这个血小板减少呢，就是也可见于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这属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嘛。还有干燥综合征，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过这个病，还有抗磷脂 综合征等一些自身的免疫病，它也会造成血小板减少。那么约有20%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会发生在就是最后吧，应该是发展成这个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尤其是年龄小于40岁的成年人，还有育龄期的女性抗核抗体，也就刚才提到的 ANA 阳性，补体水平降低或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现是更容易发生血小板减少的。对于这部分群体要定期的复查和监测，尽早干预。那如何去诊断评估呢？这点呢我们也很关注。当发现身体长期莫名出现了淤青，需要做哪些检查？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以下几项检查是能够帮助诊断的。血常规， 这是第一项，这也是最基本的。通过检测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数量来判断是否存在着血小板减少。此外，通过免疫球蛋白、补体水平、抗核抗体谱、抗血小板抗体、抗磷脂抗体、骨髓穿刺细胞学检查，对诊断血小板减少的原因以及是否同时合并有自身免疫病都具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临床医生呢，会进一步的 评估血小板减少的原因，并且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那怎么治疗呢？血小板减少的治疗方案它是取决于你的病因和严重程度的。对于最常见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血小板低于这个就是它的一定50/10的这样一个量值的时候，是需要进行进一步治疗的重要指征。那么治疗的这个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 这里包括强敌松、甲坡尼松以及地塞米松等一些药物。应用过程当中要注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及骨质疏松等一些风险，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第二种是丙种球蛋白，那么它可以使大部分的患者血小板升高，但是费用比较贵，在治疗3到4周之后呢，血小板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第三个是免疫抑制剂，这个啊，大多跟糖皮质激素同时应用，发挥的作用比较慢，但是呢，能够促进激素减量或者停药，包括环磷酰胺呀，还有像这个就是硫唑嘌呤等等啊。治疗当中注意监测血常规、肝肾功能等。
0: 其他的促进血小板生成的药物呢，像艾曲波帕、罗米斯婷也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治疗选择。但是在我们刚刚开始说到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抗磷脂综合征等一些自身免疫病的话，就要注意血栓的风险。重症血小板减少患者呢，就需要输血的治疗了。
1: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B 细胞靶向生物制剂啊，这个对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抵抗或者减量之后的复发者，新型的这个 B 细胞靶向药物，比如说这个泰他西普等吧，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选择之一哈。那么怎么监测跟预防呢？其实对于这样一些这个血小板的减少者，务必定期复查血小板水平，有问题及时处理。那长期来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这个群体吧，需要预防的就是感染，要监测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同时呢，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者要监测抗核抗体谱的变化，警惕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就是别最后更严重了，发展成那个，是吧？还有治疗当中血小板持续下降或者减量之后复发，要及时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所以说其实这两篇文章它是比较衔接的，那么重点都是跟血小板有关系，但是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可能更严重了，是吧？
0: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能够给您提供帮助。下期节目让我们再会，
1: 拜拜。
2: 系列号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

0: 林白鱼以九八一。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5: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4: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5: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4: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5: 哇塞，淑女。
4: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5: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4: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5: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4: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5: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4: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5: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